0: 在坏笑着挖苦钟跃民，并对他推推搡搡。钟跃民似乎在同伴们的起哄下有点下不来台。
1: 你们等着，
0: 他把自行车支好，扶了扶帽子，然后晃晃悠悠地向街对面走去了。袁军等人在后边跟着，轻佻地起着哄。
2: 加油，袁民！
0: 哎，这不是表妹吗？哎，咱们俩得有两年多没见了吧？姨跟姨夫都好吗？
3: 谁是你表妹啊？你认错人了。
0: 两个姑娘厌恶地躲开钟跃民，继续走路。钟跃民讨了个没趣儿，他回头望望同伴们，却发现袁军他们呢正乐得前仰后合呢。钟跃民受到了刺激，又绕到姑娘的前面继续纠缠。哎，表妹，别走啊！不远处，一伙和钟跃民差不多装束的青年正骑着自行车从此处经过呢。他们见钟跃民正在纠缠姑娘，便停下车来驻足观望。
4: 哎，张扬，那个咱大院周小白吗？
1: 哎，有人在拍他们，咱们管不管？
5: 过去看看。
0: 几个人走过去，围住了钟跃民。张海洋一把揪住他的衣领：“
5: 孙子，你活腻歪了吧？敢拍我院的人？”“
0: 呦呵，想查价是怎么着？找死啊！”“
6: 啊，你们看月民，
7: 我操，
6: 这怎么了？
8: 会有情况！”
6: 哎啊！
0: 钟跃民并不示弱，也反手抓住张海洋的衣领，双方撕扯起来。见此情景，街对面的袁军一伙人都扔掉了手里的香烟，纷纷亮出手里的弹簧锁，冲过了马路。一场激烈的街头斗殴就此上演。只见钟跃民用弹簧锁猛抽张海洋的头上，张海洋头上的杨简荣皮帽子被打飞了。一个青年捡起半块板砖向袁军迎面劈来，袁军敏捷地躲闪开，他身后的商店玻璃橱窗被砖头砸了个稀碎，正统的眼镜被打飞了，他眼前的景物变得模糊起来。他将一棵树当成了对手，正奋力地把半块砖头砸在树上。
6: 我砸死你！
0: 一个正在散步的老人被一个青年一把抢走了拐杖，这老人跌了一跤，坐在地上，双手拍着大腿，是破口大骂：“
9: 你干什么呢你呀！”
0: 那根拐杖已经变成了武器，正狠狠砸在钟跃民的头上，拐杖咔吧断成两截。
10: 你他妈的！我他妈打死！
0: 钟跃民的头上流血了，他用手抹了一把，又火冒三丈地扑了上去。袁军冲进了商店，抄起一把椅子砸碎消防栓上的玻璃，拿出消防斧冲了出来。张海洋一伙一见袁军来势汹汹，纷纷躲闪。袁军高举着消防斧追逐着，
10: 有种别跑！
0: 这个时候，两个身穿藏蓝色警服的警察骑着自行车从此处经过，见此情景连忙下车制止。
10: 干嘛呢？
0: 斗殴的双方一见警察来了，顿时做鸟兽散。
10: 别跑！
0: 两个警察大声吼叫着分头去追。
10: 站那儿，警察，别跑，
11: 别跑。
0: 一个机关大院里，此时一个老式电唱机正播放着人们熟悉的苏联歌曲《山楂树》。钟跃民头上缠着纱布，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呢。
6: 哎呦，累死我了。嘿，岳民，你让人花了。
0: 没事，蹭破点皮儿。你不看看咱们哥们脑袋什么材料做的，那拐棍都断成两截了，幸亏哥们会铁布衫的功夫。
6: 你呀就吹吧。你呀怎么跑这么快呀？
1: 哥几个正跟人浴血奋战呢，再找你连他妈眼儿都没了。不仗义，真不仗义。
0: 去你大爷的，你没瞧那大个子警察一下车就直奔我来了。哎，你说他那眼神怎么这么好啊，上来就拿我当主犯，我不跑还等什么？
1: 你小子当然是主犯，反正啊，要是警察逮住我们，哥几个立马一块揭发你。就说你是咱们这流氓团伙的头，老教唆我们犯错误，本来我们都挺纯洁的，

0: 玉民这孙子净叫我们坏啊，我们啊属于受蒙蔽的。郑头，你把党的政策啊给他交代一下。
1: 首恶必办，协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2: 哎，郑头，刚才打架的时候你丫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你？
1: 我打的这正起劲呢，有个大个子就过来一巴掌把我眼镜给打飞了，我当时我就怒了，我一板砖我就拍过去了，我就觉得手感不对，闹了半天拍树上了，哥们赶紧找眼镜戴上，拎起板砖照一个人我就准备拍，我定眼一瞧，我靠，是他妈警察，吓得我把砖头一扔，我没命的我就跑了。
0: 这孙子跟他爹一样，整一个臭知识分子。
1: 知识分子怎么了？
0: 酸呗，一生的酸气。
1: 哈，你爹呢？斗大的字不识半声，在部队扫的忙吧。哎，哥几个，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听不听？那年袁局长刚从部队转业到机关后，正赶上四清工作队下乡，于是袁局长又兼任工作队队长职务。有一天工作队帮农民割麦子，袁局长忽然觉得尿急，便找了个僻静处啊去方便。可是没一会儿，袁局长捂着裆蹦着就回来了。你们猜是怎么回事？
3: 是不是袁局长一屁股坐镰刀上了？
1: 哎呀，不对不对，你们这帮人啊太缺乏想象力了。原来啊是有这么一节接水泵的电线绝缘皮破了，袁局长没注意啊，掏出来就对着电线就尿。你们想想，电的速度是多少？
4: 每秒钟30万公里啊，袁局长不蹦起来才怪呢。
1: 这事儿啊要是发生在袁军出生之前，那可就麻烦了，把袁局长老二给电废了，还能有袁军吗？
5: 我画了你，
1: 你敢？
3: 哎，有话好好说啊，别动手。
6: 此时张海洋一伙也回到了部队大院，他们纷纷把自行车支在大礼堂的台阶下边，然后攀上了礼堂的汉白玉栏杆，做成了一排。张海洋掏出了香烟给大家分享，两个身穿军装的士兵从礼堂前的路上经过，他们好奇地望着这群吞云吐雾的半大小子。
7: 犯他妈什么咒？找锤呢？
8: 走走走，咱们快走。
9: 刚才，哎呀，和咱打架那帮人哪儿的？
10: 好像是铁道部的。
8: 哎，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咱们刚才为什么打架？
9: 你丫什么记性？他们正拍咱院周小白嘛，哥几个一看这还行，这不是挤兑咱二号院没人吗？打他丫的！
8: 哎，对了，那个周小白。是不是住在将军楼里那个妞啊？
10: 对，没错，周副司令的女儿，她爸好像是个中将。
9: 哎呀，我看咱们这帮人也他妈有病，那周小白跟咱连话都没说过，咱跟人家打架干嘛？哎，害得哥们儿这背后还挨了一板砖。哎呀，
8: 问题是铁道部那些人目中无人，咱们二后院不能丢份儿啊。
10: 海洋，报上说红色娘子军要公演了，在天桥剧场星期六开始买票。
9: 等星期六早晨再去买票，黄花菜都凉了，得等星期五晚上就去排队。
8: 是芭蕾舞剧吗？
9: 没错，中央芭蕾舞团演的，机会难得，从66年到现在，别说芭蕾舞，您电影也没看过几个。
10: 哎呀，是啊，除了列宁在1918，就是列宁在10月，我都快把台词背下来了。哎，我给你模仿一段啊。老同志，你是我党具有自觉性的党员。

0: 小海洋，你是我党最操蛋的党员。
1: 嘿，你要找抽呢？
2: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你说你要离开，明天还会回来。曾经忘不掉的，如今你是否都还记得？转身不算告别，分离却分不开。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这边张海洋和伙伴们在台阶上下追逐着打闹着，钟月民那一伙人呢，也正在谈论着去天桥剧场买票的事
6: 儿。月民，这回有热闹看了，我估计啊，天桥剧场卖票那天全城的晚安者都得来啊，我估计咱们得多去点人，还得带上家伙。
5: 我把李奎勇叫过来，那小子打架是把好手。
7: 谁叫李奎勇啊？
5: 我爸带我调进北京的时候，所有学校的招生期都过了，我在北横街小学上了一个学期才转学的。李奎勇跟我是一个班同学，我们两个关系还不错。
7: 哦，我想起来了，那小子来找过你，他爸不是蹬三轮的，就是澡堂里搓澡的，你丫搭理他们不觉得丢份儿？
5: 哎，你还真别小瞧李贵勇，这哥们儿从小就练摔跤，举石锁，打架不要命，几年没见了，他在北横街一带名声是越来越大。
7: 狗屁，会摔跤有什么用啊？他能扛住菜刀吗？啊，我倒是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
5: 上一场雪还没有化尽，新雪又开始零零星星地飘落下来，风刮得很紧，好端端的大白天刮得跟黄昏似的，风夹杂着雪粒儿打在人的脸上生疼。钟月民、袁军和郑彤把这个大衣领子支了起来挡住脸，

0: 低着头顶着风去看望他们被隔离审查的父亲。
1: 你们呐，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党和人民并没有抛弃你们，希望你们啊能和自己的走资派的老子划清界限，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一边，敦促你们的父亲彻底交代自己的反党罪行，是不是？要让他们明白，党和人民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那是对他们的挽救。当然了，
2: 主任，我有一个请求。
1: 你说，
2: 这每月15块钱的生活费太少了，党和人民能不能再给我们增加点？哎，上个月还不到20号，我就没钱吃饭了。全靠着东要点西蹭点这么过来的，我还去饭馆捡过人家吃剩的东西呢。您瞧瞧我这脸色是不是发绿？这是饿的，老这么下去也给咱社会主义祖国脸上抹黑呀、啊！您说是不是？
3: 是啊，主任，我们可都是祖国的花朵呀、啊，那是花，它就得常浇水，是不是？不浇就旱死了。
4: 就是。我们简直连花都算不上，还是花骨朵呢，不给我们浇水，我们怎么含苞欲放啊？你可别忘了，毛主席说埋葬地修反的重任要靠我们这一代去完成，我们天天盼着能早一天长大成人，去完成祖国交给我们的重任。现在可好，花还没开呢，却快旱死了，革命事业后继无人了。
1: 到底是走资派的子女啊，这小嘴一个个还挺能说。告诉你们，这是规定，隔离审查人员在审查期间，本人和家属一律发生活费，15元的标准是国家规定的，多一分也不行。
2: 您说我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我爸是走资派，所以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1: 这么理解倒是可以的，这是主席说的，不要叫他们黑帮子女，应该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2: 那您是革委会主任，不是走资派，那您的孩子该怎么称呼？哎，显然是跟我们有区别的。我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那反义词应该是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哎，是不是这么理解啊？
1: 钟跃民，你不要胡搅蛮缠，再胡闹我就取消你今天的探视资格。
3: 哎，王主任，您还管不管你们家老三了啊？他老欺负我。
1: 你说的是真的假的？我们家老三到底怎么欺负你了？你说说。
3: 上次在院门口他拦住我说要找个地方和我单练，我说老三，你这就不对了啊！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不和你打，你我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可以找组织解决嘛，是不是？这打架斗殴是不对的。王主任，您说我这话没什么错吧？可你家老三呢，二话没说上来就给我一嘴巴，哎呦，我抽的我是两眼直冒金星，天旋地转呢。
1: 我家老三不会吧，他可是个老实孩子，竟受别人欺负了，他呀没这个胆子欺负人。
4: 这您就不知道了，我在我爸面前也装得老实着呢，一出门就不是我了。您家老三儿也这样。
1: 好吧，回去我问问他，如果属实我会管教他的。现在你们可以进去探视了。钟跃民，你父亲在5号房间，袁军、盛彤，你们的父亲在8号房间。
0: 钟跃民、袁军、郑彤走进长长的走廊，他们辨认着房间的号码。
2: 哎，郑彤，王老三真抽你来着？
3: 抽我？还反了他呢，是我给压一嘴。哎呦，8号，跃民，我们先进去了。
0: 郑彤和袁军走进了8号房。钟跃民推开了5号房的房门走了进去。钟跃民的父亲钟山岳辽沈战役的时候已经是东北野战军各纵队。

0: 最中最年轻的主力师师长了，部队马上要打锦州的时候，他认识了东野总部的宣传干事姚平。当时姚平风华正茂，又是大学生，东野各纵队中师团级干部里啊，有一半那都是光棍。大家都知道总部有一个漂亮的女大学生，这光棍们呢，有事没事的就往总部跑。 合着姚平就算搭不上话，远远的看一眼，那也好，那眼神啊都跟狼盯着羊似的。中山月听说之后也动了心，他带着警卫员骑马到了总部，牵着马四处溜达，这四只眼睛啊像是雷达似的到处扫描。哎，结果碰上了罗荣环、罗政委。
1: 小钟啊，我看你这鬼鬼祟祟的，
2: 在找什么呢？哎呦，政委，那个，我来看看罗政委。哼，怎么你们这些光棍见了我都是这话呀？啊，我有这么大面子吗？哎呀，你就别在我这耽误时间了，该去哪儿去哪儿去。
0: 中山月后来在井台上发现了姚平。 姚平当时正在洗衣服，中山月牵着马走到姚平的面前，问道：“你就是姚平？”“啊，对啊。”“我是武宗二师师长中山月，你仔细看清楚了。”姚平还真抬头仔细地看了看他。中山月当时刚满30岁，相貌英俊，身材适中，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黄军装，皮带上挂着一把
3: 名贵的象牙柄的佐轮手枪。
0: 姚平当时就有些发懵啊，说话都有点言不达意了。他问道：“啊，
3: 您有什么事儿吗？”“我们已经把锦州围得像铁桶一样，总攻快要开始了。要是我们解放了锦州，我就回来娶你。你等着我。”
0: 中山月说完了就窜上了战马，头也不回的扬鞭而去。
3: 姚平愣在那儿足有一个小时，都没缓过劲儿来。后来中山月和姚平结婚后，中山月问过姚平：“当时有这么多人追求你，你怎么就单单看上了我呀？”“不是你说的叫我等你吗？”姚平命薄啊，他1952年生下了中月民之后，就因为子宫肌瘤切除了子宫， 因此中月民注定不会有弟弟妹妹了。中月民10岁那年，姚平患肝癌去世，父亲中山月从此没有再娶。那这倒不是他不想再成家，而是没有合适的，加之工作繁忙，实在是顾不上。中山月和儿子中月民之间的关系并不大好。 这父子俩啊，太相像了。遗传基因的神秘作用使中月民从小就不大安分，而中山月像世间所有的父亲一样，早忘记了自己儿时的调皮捣蛋，对儿子的行为呢，通常是采用触及皮肉的教育方式，那就是揍他。父子两个的关系曾一度非常紧张。
4: 不过自从中山月被隔离审查，父子两个的关系倒是好了很多。来探视父亲的权利还是中月民硬跟革委会的人闹才争取来的。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我盼，我等，我爱，我恨，你可以都听不见，可我只要你好，其他的都无所谓。

0: 在是上午九点整。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3: 说到陈淑桦，她是不折不扣的天后级的人物。她从情歌起步，在李宗盛的一手带领之下，开始了丰富的音乐历程。随着一张又一张专辑的推出，这个青涩的小女人逐渐成长为一个吟唱着爱恨情仇的都市女子。歌坛当中各种形象的女子推陈出新，谁都不能代替她，也不妨碍她焕发迷人的光彩。陈淑桦擅长抒情，也能够把各种情感诠释得有声有色，很多歌成了电影或者电视剧的主题曲，比如说《滚滚红尘》《情关》《这样爱你对不对》。她的声音也是绵软悠扬，带着一点梦醒时分的慵懒，却将万般思绪娓娓道来。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陈淑桦的《情关》。

黄莺莺的声线是比较委婉，然后吐气如兰，非常适合表达那种略带幽怨的感觉。他的作品有西洋情歌，当然也有华语经典歌曲，无不浪漫唯美，像梦幻一样如痴如醉。他在舞台上也总是那么美艳动人，然后又风情万种，吟唱出来的旋律好似远在天边，却让人感觉熟悉。也许你对他知之甚少，可你至少听过他的一首歌，叫做《哭砂》。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张清芳不是偶像式的歌手，也不会创作，他叱咤乐坛十多年，不变的是他无比清亮华丽的好嗓音，低音处浅吟低唱，高音处优美自然，就像雨后的空气一样清新纯净，毫不做作。歌坛当中不乏好声音，但是能够像他一样保持高销量记录的却不多见。角色的定位可以说极其重要，他走着甜美柔情的女性路线，多年来诠释了一首首温婉优美的情歌，在他的演绎当中，一个爱着和被爱着的女人形象永远是那么的清晰

在流行乐坛翻唱不是什么新鲜事，近年来唱片界整体不景气也使各大唱片公司的制作经费大大缩水，也是催生出了大量的翻唱专辑，因为翻唱比制作一张专辑的成本要低得多。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这首歌《擦身而过》是华语歌手林志炫发行的翻唱专辑，在2001年由炫音音乐有限公司制作出品，也是林志炫独立制作的一张专辑。专辑当中包括张学友的《离人》、崔健《花房姑娘》、罗大佑《野百合也有春天》等等很多好听的歌。专辑选取过程并不考虑商业价值和知名度，而是这些歌都曾给林志炫聆听之外的另一种感动。他认为这些歌没被选为主打是遗珠之憾。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是林志炫《离人》这首歌。当年林志炫和张学友同时看上了这首歌，但是最后呢是被张学友的公司抢先一步擦身而过，所以林志炫呢也想借由翻唱专辑把这首歌弥补回来。分享到这首歌，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在乐坛上靠翻唱歌曲走红成功的非迪克牛仔莫属。牛仔自己的两张原创专辑啊，并没有多少人记住，但是他们的翻唱作品《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首歌却被人津津乐道。40岁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咆哮》，翻唱这首歌也使他们开始走红。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对于翻唱这件事情，老爹内心是有些矛盾的。首先，靠翻唱走红是事实，他也多次表示翻唱是我的根。可是另一方面，公众和媒体也将他定性为翻唱歌手。迪克牛仔说，人们总是注意到我翻唱部分，连我自己的歌《三万英尺》《水手》都会被误认为是翻唱。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9: 众所周知，要把邓丽君的歌翻唱得好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王菲好像做到了。非靡靡之音，这是一张非常经典的翻唱专辑。邓丽君是王菲个人非常喜爱的歌手，翻唱邓丽君的老歌，王菲亲自挑选歌曲，重新编曲，重新演绎，完全是王菲的风格，也有些想摆脱掉邓丽君的影子。分享到这首歌，来自王菲的《雪中莲》。

一个小心愿，假如我是真的，又见炊烟，都是出自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邓丽君是王菲的偶像，邓丽君的歌王菲不知听过多少遍，那种印象深深的刻在了脑海当中，因此完全不带任何邓丽君风格，并非轶事，所以这些歌的某些部分听上去还是会让人联想到邓丽君的声音。翻唱老歌从来比推陈出新的路要难走，因为别人会先入为主，新歌就像一张白纸，无从比较。王菲此举是有些冒险，不过呢，他也是为了完成自己多年的心愿。王菲，南海姑娘。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到的翻唱专辑是齐秦1999年推出的《世纪情歌之谜》。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不知有多少青春岁月是在齐秦的歌声当中度过的。有人说，做歌手容易，做红歌手也容易，但是要闯荡歌坛很多年之后，然后留下足迹，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这样的歌手其实在华语乐坛很少，但是齐秦是其中之一。他并不仅仅作为一个歌手存在，其实也成为了整整一代人文化观念的阐述者和代言人。《世纪情歌之谜》是齐秦唯一一张翻唱专辑，这些老歌风格多样，但是在齐秦的演绎之下仍然是非常的有味道。接下来的时间，齐秦我愿意。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4: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今天我们先来听到的作品的名字叫做姑娘小伙别这样，来自施圣杰、冯永志。
12: 最近怎么老没看您登台演出啊？
13: 心情不好。
12: 怎么了？
13: 不愿意上台。哦，往这儿一站总觉得比别人矮三分。
12: 哎，上台了怎么还矮三分呢？
13: 你不理解我的心情。嗯，我往这儿一站就能看到台底下这些观众。
12: 对，
13: 特别是那姑娘和那小伙儿，一看见他们两个人坐在一块儿，绑靠绑，手拉手，一看见他们那亲热劲儿，我恨不能坐他们俩当间儿。
12: 他人家亲热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3: 有什么关系？嗯，同样是年轻人，人家小伙子旁边就坐着一个亲爱的姑娘。
12: 对，
13: 你再看我旁边
12: 怎么了？
13: 站一傻老爷们儿。
12: 您现在不是登台演出呢吗？等您下台之后逛公园看电影，您的女朋友啊也会陪着你的。
13: 谁陪我？
12: 你女朋友啊。
13: 我女朋友
12: 啊？
13: 别提她行不行？
12: 怎么着？
13: 她不陪我了。
12: 为什么呀？
13: 她把我踹了。
12: 哪儿踹呀你？
13: 提她干什么？她都不跟我好了，提她干什么？
12: 感情这位失恋了。您呐别难过。
13: 我能不难过吗？我能不难过吗？感情你没失恋了，你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知道失恋这滋味有多痛苦啊？你知道什么？您说说。
12: 行了行了，您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
13: 理解就行。
12: 但是失恋呢不能失智，真正的爱情不一定只有一次。嗯，初恋的情

0: 同仁，也不一定是你最理想的伴侣。快别哭了，赶明儿啊，我跟我媳妇儿说说，我媳妇儿这人呢，最愿意助人为乐了，
1: 是吗？
0: 嗯，
1: 你的意思是说，
0: 他们单位女同志多，
1: 嗯，
0: 让他帮你再介绍一个。
1: 你是说再帮我介绍一个女朋友，
0: 嗯，
1: 对吗？那就拜托你了。
0: 好，
1: 我先谢谢你。
0: 好，甭客气。
1: 不过有个要求。
0: 怎么着？
1: 如果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那个长相得超过我原来的对象。
0: 哟。您原来对象长什么样？
1: 漂亮，
0: 嗯，
1: 柳叶眉，丹凤眼，
0: 嚯，
1: 特别是她那鼻子，
0: 怎么样？
1: 让人百看不厌，
0: 好看，
1: 太好看了。
0: 嗯，
1: 不但我爱看，我女朋友也十分满意。
0: 是啊，
1: 她曾经提议把她的鼻子作为我们两个人的订婚纪念。
0: 呵，有拿鼻子当纪念的吗？
1: 你不知道，她这个鼻子跟一般人鼻子不一样。
0: 嗯，
1: 只要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他这个鼻子集中了世界著名电影明星的全部特点。
0: 有什么特点呢？
1: 你从左边看
0: 啊，
1: 他这个鼻子就像索菲亚·罗兰的鼻子。
0: 哦，
1: 你从右边看
0: 啊，
1: 又像鲁塞利亚的鼻子。
0: 嚯，
1: 你从前面看，像山口百惠的鼻子。
0: 瞧瞧，
1: 你从后边看
0: 怎么样？
1: 没长鼻子。
0: 废话。这后脑勺长一鼻子，那是怪物。
1: 他不但长得好看，而且才华出众，温柔大方
0: 啊！
1: 特别是他那大方劲儿，
0: 怎么样？
1: 我感受颇深，永生难忘。
0: 啊，有什么感受啊？给我们大家说说。
1: 记得那是在他上大学前的一个晚上。
0: 嗯，
1: 天空繁星点点，江边树叶沙沙，
0: 嗯，
1: 我们俩肩靠肩依偎在松花江畔的一棵歪脖树下。
0: 嘿。您瞧他选这地方啊！
1: 当时他拉着我的手说：“
0: 说什么？
1: 诗，
0: 诗，
1: 诗，
0: 诗，
1: 诗，
0: 诗，诗，诗，诗，诗，诗，
1: 怎么这轰击呢？你这，
0: 那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是叫我呢，
0: 叫你，
1: 我不叫诗圣杰吗？
0: 啊，
1: 就叫一个字儿
0: 哦，
1: 诗。
0: 嗯，
1: 这是对我的爱称
0: 啊。”叫一个字儿
1: 啊，
0: 还是爱称？
1: 对呀，
0: 啊，啊，不错，
1: 是，
0: 嗯，
1: 你看，多么美好的夜晚呢？
0: 对呀，啊，
1: 繁星簇拥着圆月，
0: 啊，
1: 月亮是何等的圆润呢？
0: 啊，
1: 是，
0: 啊，
1: 你怎么不说话？
0: 啊，
1: 你冷吗？
0: 我有点起鸡皮疙瘩。您呢还朝那边去吧，我受不了这个，我
1: 是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了，我就要到大学去读书了。
0: 嗯，
1: 你多说几句热情话才对呀。
0: 哎，
1: 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不会变心的，没有你我上大学谈何容易，没有你我的生活中怎么会有乐趣。
0: 嗯，
1: 无论何时何地，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会说我的心，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因为你好
0: 啊，
1: 你美，你聪明，你善良。说到这儿的一下扑到我的怀里，双手紧紧搂住我的脖子，不说了。哎，
0: 正说到节骨眼上，哪能不说呢？接着说说。
1: 就他搂住我脖子以后呢，
0: 他干嘛了？
1: 他给我一个吻。
0: 还吻呢。
1: 在那江边的小树林，小呀小树林，
0: 瞧他美的这样。
1: 我与我亲爱的朋友难舍难分，

0: 闻得我脸上发烧，闻得我脑袋发昏，冷酷的吻，欺骗的吻，让我伤心到如今。
1: 好
2: 行了行了，您怎么唱着唱着又哭上了？
0: 没法不哭，你们不知道，后来他变了心了。
2: 哎，你怎么知他变心了？
0: 上大学好长时间都不给我来信，快毕业了，我突然接到的一封信，我一看内容，我才知道变了心了。
2: 他是怎么写的呀？
0: 怎么写？

0: 都给你念念的太气人了。
1: 念念吧。好嘛，这封信他还随身携带啊。嗯，
0: 这封信我老拿着。我给你念念。
1: 念吧。
0: 亲爱的干。
1: 对了，哎，您先等会儿吧，不是湿吗？怎么又干了？
0: 我也奇怪呀。啊，可能好长时间不给我来信，把我晒干了。
1: 没听说过。
0: 看看内容。
1: 你看看吧。
0: 亲爱的干，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几天来，我几乎夜夜梦见你那英俊的面庞和你那照亮我灵魂的目光。嗯。爱情的力量使我不能不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诉说我的衷肠。嗯，干啊，我觉得你不但有演员的形象，还有运动员的体魄，诗人的才华，外交官的风度。嗯，你的周身上下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在时刻吸引着我。
1: 人家是多爱你呀、啊！又翻一遍。
0: 亲爱的干，嗯，虽然你比我大十几岁，身边有俩孩子，啊，但是把你和施圣杰做了一下比较，你比他强百倍。
1: 怎么？
0: 施圣杰算神马东西？一个说相声的，嗯，我决定跟他一刀两断。
1: 这，
0: 只要你跟你老婆离婚，
1: 怎么样？
0: 我愿做你终生伴侣。哎。
1: 哎，这信是你女朋友写的吗？
0: 没错啊，你看呢，这不落款上写着呢吗？
1: 写什么呀？
0: 爱你的粉。哎，
1: 粉是谁呀？
0: 我女朋友姓白，叫白鞋粉。
1: 嗯，叫什么？
0: 白鞋粉。哎
1: 呀，那咱俩拉拉手吧。
0: 你也白鞋粉，
1: 我黑又亮。
0: 鞋油啊你！
1: 这叫什么名啊？这是
0: 什么心情？你跟我开玩笑？嗯，让大家听听这封信的内容，他是不是爱上一个姓甘的了？
1: 那也不对呀、啊。
0: 怎么不对呀、啊？
1: 爱上姓甘的给姓甘的写信，怎么会寄给你呢？
0: 我也奇怪、
1: 啊。你呀、啊，啊，写信问问他。
0: 都什么时候了，我还写信呢？
1: 那你怎么办？
0: 第二天坐飞机我去了。
1: 去了。
0: 我到了学校，我找着白鞋粉。嗯。我说鞋粉，你看看你给我写的什么信。哦，又怎么了你啊？这不是给你写的信吗？
1: 对，
0: 给我写的信，你看看内容。哦，当时他一看这封信的内容，这脸刷就红了。这个我
1: 说，亲爱的甘是谁？
0: 既然你都知道了，索性我全告诉你吧。
1: 说吧。
0: 甘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
1: 哎，老师？
0: 对。
1: 那你怎么把姓甘的信寄给姓施的了？
0: 因为我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甘，一封写给诗。哦，结果把诗的信给了甘，把甘的信给了诗，我诗甘没分清楚。
1: 呵，您瞧这寸劲儿啊！
0: 我一听真变心了，爱上姓甘的了，不要我姓诗的了。当时气得我双手发抖，我浑身打颤呢。我说西文，
2: 西文。
1: 他这名还真有特点。
2: 谢粉，你这样做合适吗？谢粉，你想想你这样对吗？你
1: 说呀。
2: 我说什么呀？说、啊、我当时往那儿一站，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1: 是啊，
2: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叶小舟被推向了痛苦的海岸。啊，我该怎么办？
1: 没人替你出这主意。
2: 小冯，你告诉我，我怎么办？我告诉我，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呀！你告
1: 往哪儿擦呀你？
2: 告诉我该怎么办？
1: 行了，我告诉你吧。
2: 你说吧。
1: 莎士比亚一句话说得好。
2: 说的什么？
1: 当爱情的波涛被推翻之后，嗯，我们应当友好的分手，说声再见。
0: 他把我踹了，我还得跟他说声再见。
1: 就是啊。
0: 太便宜他了，
1: 那你怎么办呢？
0: 他不让我好，我也不能让他好过了。嗯，我一把抓住他脖领子，白鞋粉，
1: 怎么了？
0: 当初你跟我山盟海誓，如今你背信弃义，你不仁我也不义。既然你不爱我，干脆把咱们俩订婚纪念还给我。
1: 什么纪念？
0: 你的鼻子。
1: 鼻子？这鼻子能随便给吗？
0: 不给也得给。嗯，说着话，我一伸手一反腕，来了个仙人摘豆，就听得哎呀一声。
1: 怎么样？
0: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了。
1: 真拧下来了！
0: 我用手绢一包，我就揣兜里了。呵，
1: 这都头回听说啊！
0: 让你不爱我，让你没鼻子，
1: 你怎么能干这样的蠢事啊？
0: 这怎么叫蠢事啊？这是我向他采取的报复行动。
1: 什么报复行动？
0: 怎么？
1: 你这是犯

0: 法的行为。
1: 我犯什么法？
0: 你知法不知法？
1: 我知法干嘛？啊，你没听人家常说吗？
0: 说什么？
1: 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不知法不更轻松吗？
0: 嘿，这位是法盲啊！
1: 让你不爱我，让我拧你鼻子。
0: 我跟你讲啊，
1: 讲什么？
0: 你毁坏人的容貌，
1: 怎么？
0: 这是故意伤人的行为，按照我们国家刑法134条规定，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徒刑啊！
1: 我要蹲那么长时间？
0: 就是啊。
1: 那我不完了吗？
0: 谁让你不知法？谁让你知法吗？该！
1: 你让大家看看，我们两个人合作这么长时间，我眼看就要进去了，你就不能说替我蹲2天？
0: 对，我没那个瘾，脚上的泡自个儿走的。你呀，等着法庭宣判吧。
1: 这话算让你说着了。
0: 怎么样？
1: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以后啊，白血粉到法院起诉了。
0: 是啊，
1: 那天法院进行了公开审判。
0: 嗯，
1: 法庭调查结束以后，审判长宣布
0: 说什么？
1: 下面由被告人陈述。
0: 哦，让你发言，
1: 让我说话
0: 啊。
1: 当时我规规矩矩往被告席那一站，
0: 啊，
1: 我这心里蹦蹦直跳，
0: 害怕了。
1: 我说谁？
0: 谁呀？
1: 那个审判长。
0: 嗯
1: 啊。陪审员
0: 还挺规矩啊。
1: 书记员。
0: 嗯，
1: 各位来宾。
0: 嗯，
1: 各位代表。
0: 对，
1: 各位朋友。
0: 哎，
1: 娘家钱。
0: 娘家钱？娘家钱也来旁听来了？
1: 大家对我可能很熟悉。
0: 嗯，
1: 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0: 对，
1: 以前经常登舞台，没想到今天登上审判台。
0: 对了，
1: 以前登台都是我跟冯永志俩人，
0: 是我们俩。
1: 今天审判台上剩我自个儿，
0: 嗯，
1: 我感到紧张、害怕、孤独。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冯永志跟我站在一起。
0: 嗨，我不愿意。他这会儿把我想起来了，那回人请咱们俩吃饭，你怎么自个儿去了？啊，
1: 你别提那件事儿，
0: 再好好说吧，
1: 审判长。几天来，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和我学习我国的法律，使我认识到，我把白血粉同志鼻子拧下来，属于故意伤人、触犯法律的行为。
0: 嗯，
1: 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0: 嗯，
1: 同时也对不起白血粉同志，在此我向白血粉表示衷心的哀悼。
0: 哀悼？
1: 不是道歉，对不起，太紧张，舌头抽筋儿了。
0: 好吗？这舌头还带抽筋儿呢。
1: 审判长，
0: 嗯，
1: 痛定思痛，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不知法不守法，完全是个法盲。
0: 嗯，
1: 也没有摆正爱情的位置。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千万不要像我这样。
0: 嗯，
1: 特别是正在失恋的姑娘和小伙们，
0: 怎么着，
1: 记住我的教训吧。
0: 嗯，
1: 人生就像一次航行，不可能一帆风顺，爱情不是主宰，不要被爱情迷住心窍。同不爱你的人分手，你无所失；同不忠于爱情的人分手，你有所得。爱情不在，友情在，切不可轻生厌世，反目为仇啊！姑娘们、小伙子们，我们生活中充满着爱情，只要我们勇敢前行，爱情就在你的前面。天涯处处有芳草，三条腿蛤蟆不好找，两条腿人有的是。
0: 哈！您这都是什么词儿啊？
1: 对不起，太激动，太激动了。
0: 看出来了，是够激动的。
1: 审判长，如今我站在被告席上，我是追悔莫及。
0: 嗯，
1: 但是坐在原告席上的白血粉同志，难道你就不觉得问心有愧吗？
0: 对呀，
1: 你就不感到脸上发烧吗？
0: 问问他。
1: 你认真的想一想，我们相处了整整5年，你对得起我吗？当初咱们两个搞对象，我爸爸说你轻浮，坚决不同意，可是我不听，气得我爸爸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直到现在，每次填简历表，爸爸的一栏我还写查无此人。
0: 你至于那样吗？
1: 5年来我对你体贴照顾，我说这话也不怕大家笑话我。
0: 怎么着？
1: 我对我妈也没对你那么好啊。
0: 是啊，
1: 后来你鼻子得了鼻癌，
0: 嗯，
1: 我照样的爱着你，
0: 哦，
1: 领你到医院去治疗，
0: 哦，
1: 你要整容，我又领你去北京、去上海、跑广州，前后花了那是多少钱呢？
0: 多少钱呢？
1: 5000多块。
0: 是不少，
1: 啊，你想过吗？
0: 啊，
1: 你鼻子里流的那一滴一滴的，那不是鼻涕啊，
0: 那是什么呀？
1: 那是我一张一张的大白边儿。
0: 他有这么比喻的吗？
1: 你要考大学，我全力支持你。光为你买书，我又落下了200多块钱饥荒。
0: 您听听，
1: 高考前你需要一本高考复习题。

0: 刚上册核定本，大热天30多度，我穿着背心跑了10几里路，我为你买书。后来到了书店一看，我带的钱不够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也得买啊。后来一狠心，光着膀子我就跑回来了。
1: 哎，怎么光膀子回来了？
0: 我把背心卖了。
1: 你对白鞋粉这么好，他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了。
0: 我说到这儿，白鞋粉站起来了，只见他脸上戴个大口罩，
1: 是啊，
0: 眼泪把口罩都给阴湿了。审判长，我来说两句吧。
1: 对了，
0: 哎，怎么？我今天，
1: 别，先等会儿吧，
0: 行。
1: 他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0: 他不没鼻子了吗？
1: 对了，我把这茬给忘了。
0: 审判长，我来说两句。
1: 你说吧。
0: 我虽然是原告，但请允许我以被告辩护人的身份在这儿说几句话。
1: 好。
0: 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
1: 对。这又要来劲儿了，
0: 却和我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法庭上我虽然是原告，但在道德法庭上我却是被告。
1: 明白过来了。
0: 我不该喜新厌旧，更不应该充当第三者这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1: 就是
0: 甘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一位有夫之妇，由于我在中间的插足，把他们家搅成一锅粥。
1: 这多不好啊。
0: 回想起来我太惭愧了，太内疚了。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1: 什么好事呢？
0: 他使我头脑更清醒了，
1: 哎，
0: 眼睛更明亮了，
1: 对，
0: 鼻子透气痛快多了。
1: 那是痛快多了。
0: 我想跟他重归于好，破镜重圆，希望他能原谅我过去的行为。审判长，我还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0: 我要撤销我原来的起诉。
1: 哎，他把你鼻子拧掉了，你怎么还撤销起诉啊？
0: 你不了解情况。
1: 怎么
0: 的？那鼻子是我整容后一只假鼻子。
1: 假的呀。
0: 我一听我赶紧站起来了。谢粉，既然你有悔过自新的表现，以前事咱们一笔勾销了。
1: 对，
0: 你说话挺别扭。得了，我把鼻子给你安上。
1: 这鼻子能说安就安吗？
0: 太简单了，我把口罩接下来，把这鼻子照他脸，啪叽就给安上了。
1: 哎，这回就好了。
0: 我安完以后，大伙儿一看白谢粉全乐了。
1: 怎么乐了？
0: 这鼻子大头朝上
1: 安到了。
2: 刚才这段作品《姑娘小伙别这样》来自施胜杰和冯永志的作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1: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0: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2: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0: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3: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0: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4: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5: 一起来听由李涵、迟永志为您带来的《黑猫神探》。
6: 我是一个私家侦探，有时候自己破案啊，跟这警方啊没有联系，容易产生误会，人说个不许动。
7: 你等会儿，就你啊，这长这模样还私家侦探，
6: 这怎么了？
7: 大伙看看，青春痘还没退下去呢，您
6: 那不见我年轻，知道吗？
7: 您这什么？您不用比划，这您一点也不像个私家侦探。
6: 什么意思？侦探出门看得出来？
7: 对呀，你看哪个行业啊？你打眼一看，他都有那行业特征，
6: 挂范
7: 儿。哎，不说别人，就拿我们来说，
6: 怎么了？
7: 说相声嘛，出去走，他就有这说相声这感觉，你知道吧？哎。咱们这就是说相声的，到哪儿一
6: 耍流氓，哎，是吧？
7: 耍流氓干嘛？
6: 不，你这是什么形象？这要是看着不值钱，
7: 说相声就那样，
6: 不是？不能挂范
7: 儿啊！
6: 你这意思，劫匪也挂范儿，小偷也挂范
7: 儿啊？
6: 要我们干嘛用啊？
7: 哦，
6: 得通过敏锐的观察，
7: 哦，
6: 平时一点一滴啊，看到就得分析得出来，
7: 是吗？
6: 就比如就
7: 分析什么呀？你分析，你看我干嘛呀？
6: 你是不是单身？别乐别乐，是不是单身？
7: 你分析我
6: 对不对？
7: 这不用分析，
6: 怎么了？
7: 这不，你看我平时我来去都是一个人，
6: 是
7: 我出入地方都是相声后台
6: 啊，
7: 接触的都是相声演员。
6: 对，不有一前提吗？
7: 但是宁愿单身，你知道吗？
6: 不是，
7: 我们后面这都是现在都是男性，
6: 对 对, 对，
7: 出门，而且我这人择偶条件比较高，我经常上电视，我就要求啊，
6: 不是这个原因，
7: 女性必须得
6: 不 得不是这原因，
7: 什么原因？
6: 因为你丑，你是吧？很简单，很简单，不用分析那么多，知道吧？
7: 这只是80%的原因，
6: 对，
7: 还有20%是择偶条件高，
6: 不重要，不重要，就告诉你平时得分析，知道吧？
7: 就你的什么分析？
6: 一眼看得出来，
7: 你看的也不，
6: 这都是我们这个啊，家族基因血统造就的。
7: 您还是家族？
6: 我们家出过很多侦探，
7: 真的，
6: 拿我哥哥最著名，
7: 是吗？
6: 我哥哥名侦探，
7: 柯南。真相只有一个。
6: 我那岁数太小的那个
7: 啊，你哥哥吗？
6: 岁数大点的那个，比他大。
7: 大点，
6: 对啊，
7: 大点，我知道狄仁杰，这，哎，
6: 这比我祖宗都大，这个，
7: 大点吗？
6: 不是，我哥非常。

0: 知名。
1: 还有侦探
0: 夏洛克，知道吗？这是我哥哥。
1: 夏洛克是你哥哥？
0: 对啊。
1: 那长得也不像夏洛克那样，你这最起码人家外国人，你中国人。
0: 不了解啊。
1: 啊，
0: 夏洛克是中国人。
1: 夏洛克，
0: 我们老夏家人，知道吧？
1: 老夏
0: 有一回破了一档案，为了保护我们一家的安全，整容了，长成那样了。
1: 哦，你哥哥是整容长成这样？
0: 对了，
1: 那不整得好看一点吗？
0: 这叫怎么说话？你就照那个本尼迪伯克特康伯巴奇整的，知道吧？
1: 谁谁
0: 演过《神秘博士》那个？
1: 哎呀，
0: 本尼迪伯克特康伯巴奇，
1: 你当时你哎，
0: 那模样知道吧？
1: 你记他有什么用啊？
0: 这照那整的，
1: 我明白，
0: 老夏
1: 我明白这意思，就你哥哥是老夏的人，
0: 夏洛克嘛。
1: 啊，那这么说您也姓夏？
0: 对呀、
1: 啊。那我敢问您的名姓是？
0: 夏洛不明。
1: 那咱们拉拉手吧。
0: 你也夏洛不明？
1: 我失踪人口。
0: 找你像话吗？
1: 怎么了？你不丢了吗？你 不
0: 下落不明啊？这说明就下落的案子啊！
1: 啊，
0: 我一破他都不明白，下落都不明白，下落不明。
1: 这是你的名字？
0: 外号。
1: 就你这外号
0: 名儿不能叫这个，
1: 还不如不起呢。对，你说你本名我听听。
0: 本名啊？
1: 本名叫什么？
0: 叫下一个。
1: 是不是你爸喝多了以后给你起的名字？明显是不想要你嘛。哎呀，生了我这孩子，下一个吧。
0: 哎，
1: 这个别要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下一个再说。
0: 哪下一个？你都说了，真相只有一个，下一个，是吧？也是柯南，
1: 就下一个，就在你们家吃饭怎么叫你们啊？
0: 怎么了？
1: 夏洛克，下一个吃饭。这顿饭永远吃不上。
0: 你别瞎分析行不行？
1: 不是，就你们这名字太奇怪了。
0: 就叫这名字下一个。
1: 我想想，名字无所谓、啊。
0: 其实我来也没有别的目的嘛。
1: 你想干嘛呀？
0: 就来这个剧场
1: 啊，
0: 寻觅寻觅。
1: 干什么呀？
0: 找个助手跟我一块儿去破案。
1: 找助手？
0: 那我哥哥就有助手啊。
1: 哦，我知道。
0: 知道吗？
1: 那个就是那个华生。
0: 对对对，
1: 啊，
0: 夏洛克助手华生。
1: 哎，对对对，
0: 我也找一个助手跟我一起去破案。
1: 嗨，你不就找一人吗？
0: 对呀、啊，
1: 我就来呗。
0: 什么？你就来啊？
1: 你我愿意帮助别人。
0: 不是，我们这要求很高。
1: 没问题，我捧哏，我是，我捧哏，捧哏要求最高。
0: 我找个助手
1: 啊，
0: 不是找个捧哏。
1: 那怎么？
0: 不是我一断案，对，分析的好，不错，去你的吧。
1: 这多捧你啊，这啊！
0: 我用你捧我吗？
1: 这捧你还不行？
0: 不是要个捧哏，
1: 那你就
0: 跟我一块分析断案的那个。
1: 我跟你说实话，后台他们都不成啊，就我行。老听侦探小说，这我都门清。
0: 那没用啊！
1: 啊，
0: 最重要的得跟我的观点得一致。
1: 那没，我们捧就伺候豆哏，不会别就一直伺候豆哏。
0: 那咱考验考验。
1: 哎，
0: 就比如说啊，
1: 啊，
0: 我要是演一回警察，
1: 那我就扮侦探。
0: 嗯，我要是夏洛克，
1: 那我就把华生扮。
0: 我要是柯南，
1: 我就是小兰。
0: 我要做调查，
1: 我就写文件；
0: 我要做推理，
1: 我就当实验；
0: 我要破个杀人案，
1: 我就躺地下把死尸办；
0: 我要破个抢劫案，
1: 我就躺地下把死尸办；
0: 我要破个走私案，
1: 我就躺地下把死尸办。
0: 确实是啊，思想统一只是第一步，
1: 就配合您不就？
0: 别的也不行啊，
1: 还什么呀？
0: 名字不符合我的气质啊。
1: 我这名字多好，石永志。
0: 那不行
1: 啊！
0: 你看我哥夏洛克，助手叫华生，对不对？
1: 那我得叫瓜子儿，矿泉水也行啊，华生瓜子矿泉水吗？
0: 怎么还除了糖山话了呢？
1: 不是，那你叫什么话？
0: 不是华生啊，
1: 那叫啥？
0: 他叫花生，华生不是华生，
1: 那
0: 知道吧？没有瓜子茶叶蛋的事儿，知道吧？
1: 那你说的就是华生瓜子，
0: 中华的华，华生。
1: 华生
0: 照他那起知道吧？
1: 那我
0: 他叫华生，
1: 那我得叫
0: 你叫这个克里斯蒂亚诺波蒂斯莱文斯基啊，这样比较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人家叫华生，我就不我就那破名我说不上来，我怎么叫这么长一串？
0: 克里斯蒂亚诺波蒂斯莱文斯基知道吧？
1: 不是，我干嘛叫这么长的一名字？
0: 叫这名字
1: 啊，
0: 不容易被人发现。不，你不
1: 哪个人名册里这名字多显眼呢？这个。
0: 你就得被发现了
1: 啊，
0: 记不全呢，说不全，
1: 哦，
0: 查不着你，
1: 太有道理了，
0: 对不对？
1: 这么长名字别人记不全，
0: 对，
1: 那我也记不住啊，大哥。
0: 你多背两遍不完了吗？克里斯蒂亚诺波蒂斯莱文斯基，
1: 行行，我背这名字，
0: 哎，起这么一个名字，
1: 啊，
0: 这样呢可以算我这个助手的基本要求。
1: 哦，这能当得住，那咱就一块能断案去了吗？
0: 那不行啊，
1: 怎么呢？
0: 你没断过案。
1: 是我没断过。
0: 万一去现场
1: 啊，
0: 保级紧张。
1: 哎，不，这有什么紧张？
0: 那不行
1: 啊！
0: 去之前啊，
1: 啊，
0: 必须得先唱一首我们的断案神曲。

0: 就你们这玩意还有歌呢，
1: 就断之前第一句嘛，先给自己打个气，知道吧？唱一首歌曲
0: 叫卡路里，
1: 不唱这歌啊，我们这叫黑猫神探。
0: 行，我知道，我这听说，因为过去的电影《黑猫警长》那是，
1: 这都拍过电影呢，
0: 啊，就是反正我老看侦探侦伪片吗？
1: 这真的，哎呀，那是动画片，知道吗？
0: 啊，就反正就是那个黑猫警长嘛，
1: 是那个调儿，啊，但词儿是新编的，
0: 我还得新换呢。
1: 你跟我学一回，
0: 行啊，
1: 就我唱上句啊，啊，你给我把这下句接了，
0: 接下句是我强项，
1: 来一回啊，啊啊啊！我下一个
0: 蛋。
1: 不，我下个蛋像话吗？
0: 挺好玩的，
1: 我没有这个场地，没有这个设备，知道吗？
0: 那你怎么着啊？
1: 我接下句儿、啊，
0: 我不接下句儿了吗？
1: 我唱我，你唱你，明白吗？
0: 我还得唱我呀。
1: 对，我唱我，你唱你。
0: 早说呀！
1: 我下一个
0: 我迟永志，我是一个大艺术家，大艺术家，大艺术家。
1: 你说自己唱的心虚啊，
0: 心虚的
1: 干嘛？什么大艺术家，你是叫这破名字吗？
0: 啊啊，是啊，我都搁那吃不吃。
1: 你叫克里斯电诺波蒂斯莱文斯基啊。我教刚教给你的，你唱你啊。
0: 哦，对，我叫这个破名字哈、
1: 啊、你得唱这个知道吗？
0: 哦，我唱这个。哎呀，
1: 我下一个
0: 我克里斯电诺波蒂斯莱文斯基。
1: 哪里有案件我们就去，我们就去，我们就去。
0: 咱们就去干嘛呀？
1: 是什么什么？
0: 谁掉粪坑里了是怎么着？
1: 谁说就去了？
0: 这不你说吗？就去，
1: 我们就去，赶那声调上了就去，知道吧？
0: 哎呀，太麻烦了。
1: 不，这还麻烦？
0: 这麻烦呢，
1: 还没做动作呢，
0: 这还得加动作，
1: 得做齐了显得是一套、啊、
0: 行行，我跟您学吧。
1: 我下一个
0: 我克里斯天都波利斯莱文斯基。哪里有案件我们就去，我们就去，我们就去。这不还是就去吗？这不这不就是去吗？这不
1: 谁告诉你这是去？
0: 这不就是吧，
1: 去了巨轮巨轮的。
0: 哎，
1: 这
0: 别学了，我说，哎，你上一边那套，要不得，
1: 这
0: 我不就这少一点，
1: 甩掉压力，
0: 少一点这动作行不行？少一点这动作，
1: 教给你这基本的常识
0: 啊，行，这就能
1: 做我们这歌曲，
0: 赶紧断案去。
1: 不行啊，你没断过案
0: 啊，是我
1: 保不齐紧张，
0: 我不
1: 测试一下你，
0: 这玩意儿还得测试，
1: 做个测试题吗？
0: 咱测试测试，
1: 比如说就你面前有一个500米深的大坑。
0: 500米深，
1: 哎，你纵身一跃跳下去，
0: 你上一个搭档是不是就这么死的？
1: 这就怎么说话？假如
0: 我，
1: 假如有一大坑，
0: 假如啊，
1: 你跳下去，
0: 我跳下去，
1: 哎，里边没有梯子，也没有电梯，你怎么能够上来？
0: 我只要借助一根针，我就能上来。
1: 要针干嘛呀？
0: 哎，我用这个针呢。在我这个脑袋上扎一个小眼儿，让我脑子里这水呀、充分的溢出来。哎，当我这个水和坑一样了，我就飘上来了，就游上来了。
1: 不是，你这叫什么逻辑？这是
0: 怎么了？
1: 脑子里怎么有水呢？
0: 脑子里没水，我跳坑干嘛呀？我。
1: 不是你这个思维挺跳跃。
0: 什么挺跳跃？什么破题呀、啊、你这
1: 是简单考验一
0: 步。你一点没有侦探的题你知道吧？咱赶紧，有没有正经的案子？
1: 非想断案是吧？
0: 我就想断案。
1: 这样啊，带你去看一个密室杀人案的案例。
0: 哎，早就该这样啊。
1: 我下一个
0: 我克里斯加诺波利斯莱文斯基。
1: 哪里有案件我们就去，我们就去，我们就去。
0: 还是就去。
1: 咱们来到了密室杀人的现场。
0: 太好了，
1: 注意啊，此时门窗紧闭，
0: 哎呦，
1: 大门紧锁，
0: 哦，
1: 空气中弥漫着血液的味道。
0: 嗯，
1: 注意，
0: 嗯，
1: 死者胳膊在厨房，大腿在卧室，脑袋在冰箱，
0: 啊，
1: 其部分在门外。注意啊，根据我的分析，
0: 怎么样？
1: 他不是自杀。
0: 废话，这不废话吗？就您这题得自己琢磨琢磨行不行啊？胳膊在厨房，大腿在卧室，他根本不可能是自杀，他太疼了。他，
1: 我说了不是自杀呀。
0: 不是，我知道
1: 排除法知道吗？
0: 也不用排除这个，
1: 不是自杀。

0: 啥？
1: 那咱干点正事儿。
0: 这是你的任务来了。
1: 我什么任务？
0: 推断出这个死者的死亡时间。
1: 我得推理一下，
0: 计算一下。
1: 哦，行。
0: 根据这个已知的信息啊，
1: 哎哎，
0: 再加上咱们发现他的时间，
1: 嗯，
0: 是下午3:30。
1: 下午的三点半。
0: 根据什么人体常识，
1: 嗯，
0: 计算一下死亡时间。
1: 好，我稍微算算啊。我已知呢，这个时间是下午的3:30。
0: 对，
1: 这3:30呢，首先要减去头一天的24个小时，
0: 一天了，
1: 加上当时的8小时，然后减去一个根号除以5的4平方，
0: 哎，
1: 加上一个 m， 这有一个6a4-5，
0: 不知道。不是，你要说这些数据来充实自己的傻吗？啊，
1: 那充实自己傻呀？
0: 不知道，你说不知道，这算半天
1: 干嘛？没学过这，我哪知道这？
0: 我教给你啊！
1: 你跟我说说，
0: 用这个人体常识
1: 啊，
0: 已知啊，
1: 嗯，
0: 这个人在这个失血，4500毫安以上啊，
1: 那就电死了。
0: 电死了，
1: 毫安那就是电。
0: 不是毫升
1: 啊，
0: 对，4500毫升以
1: 上，
0: 哎，人就电死了，
1: 就非得是电死。
0: 这个
1: 怎么他换灯泡了是吧？
0: 不是，这人就流死了，血太多流死了，
1: 流死了，这词儿太水了，
0: 就这意思，就流死了。
1: 哎，
0: 已知咱们这个血液
1: 啊
0: 是每小时2厘米向前蠕动，
1: 那是蛆，那是。
0: 不就往前的，
1: 你别就流动，
0: 往前流动
1: 啊，
0: 哎，往前流。所以根据这个每小时2厘米，
1: 哎，
0: 再加上发现的是3:30，
1: 哎，
0: 根据这4500毫升
1: 啊，
0: 推断出这个死亡时间最好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就是不算，
1: 不
0: 啊，根本就算不出来，因为数据不太够。
1: 你就有点不算，你这
0: 怎么着？
1: 这什么破答案呢？这个就不算呢？这个
0: 你算不出来就别算了，不要浪费时间。
1: 我跟你在这，我就浪费时间。
0: 你得干更重要的事情，知道吗？
1: 赶紧，有什么重要事？
0: 我专心致志的断案
1: 啊，
0: 你得主要负责料理后事，明白吗？
1: 对，刚才那不算就被打死了，你就
0: 不是料理我后边那些其他的事，知道吧？
1: 是吗？
0: 比如说画像，这得归你啊。
1: 画像我没问题。
0: 目击者看到这个凶手什么样？
1: 我这
0: 画下来。
1: 画像我强项，
0: 能行？
1: 我专业学院毕业的，那美术学院毕业的。
0: 不是你这个智商能画像吗？
1: 我没问题，没问题。
0: 试一回啊！
1: 我画像，
0: 找纸，你给我画一个，
1: 特别好，特别快。
0: 根据咱们已知的信息
1: 啊，
0: 画一个像。
1: 来，
0: 已知啊，目击者看到，
1: 嗯，
0: 这个死者是个女性，
1: 女性，
0: 长发，瓜子脸，
1: 哦，
0: 大眼睛，
1: 小鼻子，
0: 大嘴。哎，根据这个基本信息，
1: 嗯，
0: 画一下这个人物的形象。不是，哎
1: 啊。
0: 就长这模样，谁逮不着你告诉我。
1: 这只是模样的，
0: 这跟僵尸似的，这好看吗？这个
1: 这画的不错，
0: 长发就两根是吧？还属于中分，
1: 这不还行，有几个小特色。
0: 就这样啊，
1: 哎，
0: 你给我画个李丁，我看看什么模样。
1: 画一个李丁，有点难度。
0: 对，那你能画吗？
1: 画
0: 看能画成什么样？
1: 画一个李丁。
0: 就长这德行，
1: 人物特征
0: 啊，哦，
1: 人物特征。
0: 那你给我画给你，
1: 画个，哎呦，画我，画我，画这样。
0: 这纸放得下你吗？你告诉我，
1: 哎
0: 啊
1: 啊，那
0: 你别
1: 这么着，
0: 这么着也放吗？你别瞎捣乱行不行啊？
1: 没捣乱，
0: 就你这样破案呢？
1: 我这不是，关您这案子也不行啊。
0: 怎么不行啊？
1: 您有没有那真正好的案子？我看看。
0: 真正好的
1: 啊，
0: 豁出去了
1: 啊！
0: 今儿我就破格。带你破一回这杀人案，
1: 早就该这样
0: 啊！我下一个
1: 啊！我克里斯蒂安诺·波利斯·莱万斯基，
0: 哪里有案件我们就去。
1: 这么会儿就3回去了，
0: 咱们来到了密室杀人的现场。
1: 哎，好，
0: 注意啊！
1: 啊，
0: 咱们知道的信息不多
1: 啊，都有什么信息？
0: 死者是男性，
1: 哎，男性，
0: 55岁，
1: 55岁，
0: 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口
1: 啊，没有伤口，
0: 死相非常蹊跷，家里没有什么亲戚，只剩一个外甥女儿。
1: 哦，
0: 死亡时间呢是今年的大年初五。
1: 大年初五，
0: 根据这些已知的信息，简单的算一算，
1: 我先分析一下啊，死者是多大？
0: 55岁，
1: 男性。
0: 对，
1: 这个死亡时间是大年初五。吃饺子撑死的，每次破五吃饺子，剩的不剩的，新的一包一块吃。
0: 你怎么还没撑死呢？啊，不是没有任何伤口，蹊跷。告诉你，简单的小技巧啊。
1: 啊，
0: 已知只剩一外甥女了。
1: 哦，
0: 咱们采访一下，了解这个情况，调查一下嘛。
1: 我得采访一下。
0: 这样，我扮演这外甥女。
1: 你是外甥女。
0: 采访我看能不能得出一些凶手的信息。
1: 哦，行，
0: 好吧，
1: 我采访一下不就完了吗？啊，你好，就是你杀的。我想炸一下，没炸出来。
0: 你这什么拙劣的技巧？你告诉我，调查问话，知道吗？
1: 调查，问话。

0: 看啊，请问你是死者的什么人？
1: 啊，外甥女。
0: 死者是你的什么人？
1: 我舅舅。
0: 你们俩是什么关系？
1: 舅舅跟外甥女的关系。
0: 哦，对对对对，
1: 能不老说废话吗？
0: 啊，对对对对对。行，我问问你啊，
1: 脑子。
0: 我问你啊，那个你舅舅有什么仇人？
1: 那没有。我舅舅人缘非常好，是一个跨国集团的老总，非常有钱，也做过很多慈善呢。
0: 我知道了。
1: 怎么了？
0: 你就是杀人凶手。
1: 为什么呀？
0: 就是你杀的人
1: 啊，
0: 图财害命。我有现场，
1: 我有不在场证明。
0: 你还有不在证明？
1: 我去三亚旅游了，知道吗？
0: 谁能给你证明啊？
1: 我有朋友圈，我发过照片，你看看。
0: 你发照片了？
1: 对吧？
0: 这是你们照片？
1: 对呀、啊，
0: 还挺漂亮的这。
1: 你看谁呢你？我，
0: 这是你啊？
1: 对呀、啊。
0: 穿太少了，
1: 管着管不着啊，了解信息知道吗？
0: 行行行，我看看啊。
1: 嗯，
0: 哎，这是你？
1: 对，
0: 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这头发型就不对，这是长发，你现在是短发。
1: 我还不许剃头吗？你这也不是理发不行吗？
0: 不知道了，
1: 还是的。我告诉你，这辈子你当不了侦探。
0: 什么？
1: 你有问题啊？
0: 你能啥？
1: 告诉你，记住了
0: 啊，
1: 这凶手就是这外甥女。
0: 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人家有不在场证明，发朋友圈了。
1: 问题在朋友圈啊？
0: 怎么呢？
1: 他什么发型？
0: 长发。
1: 现在呢？
0: 短发。
1: 什么时候死的？
0: 大年初五。
1: 还是的
0: 啊，
1: 正月剃头，死舅舅啊！
0: 去你的吧。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黑猫神探》是来自于李涵和迟永志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俞明波的单口作品《齐鲁说唱》。
3: 我是来自山东的一名矿工，我很幸福，因为我天天矿工。我不太喜欢上班，我也很幸运，因为什么呢？我刚出生那天，我们家这个屋檐子底下呀，全都是喜鹊，好多喜鹊，闹喳喳的。而且大家知道，这个喜鹊叫出声音非常的喜庆，非常好听，叫出来都是这个样。啊啊啊啊！啊，乌鸦、哦，那是在你们家叫乌鸦，在我们家这叫声就叫喜鹊。不好听是吧？没关系，我最近呢，平常下班没事的时候，我上网，我学了一套国外的口技啊，节奏口技，一般打出来这个样啊。

听吗？接下来更好听。我想呢，用这个 B-box 打出这个咱们这个山东快书的点儿，哎，用我们这个山东的方言啊，我自己原创了一个曲艺的新的绝活，叫做齐鲁说唱，马上给您带来。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咱们马上开始。闲言碎语不要讲，嘴皮子当板新花样。俺的老家在农村，家里头养着鸡鸭

俺那个水瓶不咋样，一屁股摔倒在地上。耶，隔壁好像有动静。哦，他吹了个曲子，怪凄凉了。

0: 大哥呀，你换个曲子行不行？听连两眼泪汪汪。
1: 三步两步走村头，这演出过了大半场了。呀，
0: 有两位笑星在台上，把大伙逗了嘴都合不上了。
1: 赵老师，赵老师，您请坐，您请坐。赵老师，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0: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我是赵丽蓉啊。
1: 哎呦，赵老师，想不到您的声音还是这么有磁性。这样，我首先给大家模仿一位这个藏族的歌唱家，这个唱歌非常好听，唱出来这个样。我就会这一句。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6: 第93讲。
7: 这个老北京人喝茶呀，跟现代人啊，这个有很大的区别。当然了啊，对于现在的老北京人啊，他这个喝茶的口啊，因为北京人喝茶讲究喝口，喝茶呢也就认茉莉花茶，而且呢以这个茉莉花茶为主。但是呢，通常北京人喝茶主要是在家里边啊，这个自饮吧。只有朋友来了啊，或者是一起谈事儿啊，才去茶馆。但是就茶馆本身的味道来说啊，老北京的这个茶馆啊，跟现在的茶馆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在老北京的茶馆跟这个跟这种啊讲究这个雅致清幽的这个啊这个环境啊正好相反啊，老北京的茶馆是讲究一个啊热闹啊，要的就是这个红火劲儿。这个呢，就从环境上来讲，老北京跟新北京有很大的区别。其次呢，就是现在的这个茶馆啊都讲究喝茶的品味啊，喝着刚才我们说了啊，喝茶要讲究这个啊，这个茶道啊，要追求禅意，这不是有这个茶禅意味。

味嘛。茶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啊，绿茶、红茶、铁观音呐、大红袍啊、这个普洱啊等等啊，这茶的这个种类也很非常多啊，您想喝什么都有什么啊。老北京人喝茶啊，对茶本身他并不在意，那个时候啊都讲究喝这个啊满天星啊。什么叫满天星呢？说白了吧，就是低档的那个茶叶沫子啊。为什么叫满天星呢？啊，你想这茶叶沫子啊，放在这大茶壶里边，用滚开的开水啊，往里边这么一浇，顿时啊，这茶叶沫子呀，就像那满天的星星似的啊，在壶里边翻滚着啊，这满天星这还真挺形象的。这一壶满天星能喝上大半天，但是刚才说了，他不喝的不是啊茶本身，他喝的是什么呢？啊，喝的是这种热闹的这个氛围。老北京的茶馆啊的兴盛期主要是在这个清末民初啊，当时的茶馆主要是集中在啊繁华的商业街啊，当然还有在这个公园啊、寺庙啊、天桥啊这些啊游客比较多的地方。老北京的茶馆啊主要分五大类啊，我给您呢啊分别的呢聊聊。一类呢叫清茶馆，就是清茶一杯啊那个清茶馆，也叫大茶馆。就是老舍先生那个话剧啊，非常有名的话剧《茶馆》写的啊，就是这类茶馆。这个茶馆呢是专卖茶水啊，有这个提梁的大茶壶啊，也有小茶壶，还有这个盖碗。茶馆的设施啊，可以说呢非常简单啊，方凳木桌，干净利落啊。一般呢啊，到了这个夏天啊，茶馆的门口还要搭凉棚。棚架或房檐下面挂着长条木板上啊，写着啊，就是茶叶的名字吧。有这个香片，香片呀、啊，就是茉莉花茶啊，就是花茶啊。毛尖儿啊，有西洋毛尖儿啊、黄山毛尖儿啊等等啊。明钱主要是这个龙井啊，是吧？明钱、古钱啊、古语钱、明钱啊，还有大方啊，大方也是名茶啊，就各种的招牌啊。实际上呢，这个人们北京人啊喝的啊都是茉莉花茶。当然到这个大茶馆啊来的也不光是老北京人啊，因为有很多在北京生活的这个南方人啊，他也喜欢喝茶，到也喜欢呢做这个大茶馆啊，图个热闹。可能呢是讲究一点的啊，人家就要毛尖了啊，或者要香片了啊。那香片毛尖呢肯定要贵呀 啊一般的啊，这些拉车的赶脚的，还有一些啊这个闲极无聊的人到大茶馆呢，主要是就是喝前面我们说的这个满天星啊，它特别便宜嘛。大茶馆啊有点这个现代化沙龙和活动中心的味道啊，现在我们不是都有这个活动中心吗？啊，真是这个待着没事儿的啊，闲极无聊的人啊，就到这个活动中心啊、沙龙啊会会朋友啊，跟这个啊这个朋友们一边喝着茶啊，一边的闲聊天。这个茶客呢也是涵盖啊各行各业啊，三教九流啊，哪儿的人都有，干什么都有啊。而且呢多是这些老主顾啊，就是也就是说经常到这儿啊喝茶的啊，或者说有的甚至天天啊泡茶馆的啊。人们到这儿来呢啊，我们前面说了啊，似乎不是到这儿来喝茶的啊，干嘛来的呢？而是跟这些老朋友啊见见面、聊聊天啊、聚聚会啊、说点事儿。一般的呢这个老北京啊都喜欢啊遛鸟啊，比如遛完鸟了啊，或者出门啊办事儿回来了，有点这个空余时间，干嘛呢？啊，就到茶馆泡壶茶啊，坐一会儿啊，相互聊聊啊买卖上的事儿啊，聊聊家常啊，评论评论时政啊，互通一下信息。这个老北京啊，到大茶馆啊，也就是这个清茶馆喝茶的，主要有清朝的一老一少啊，因为呢这个。咱们说了，这大茶馆呢就是兴起于，或者说
星。

0: 盛于明末清初。这个明末清初啊，这个推翻了这个帝制之后啊，特别是这些旗人呢啊，他就啊待着没事儿啊，是吧？坐吃山空嘛，家里就是吃老本了啊。这一老一少们啊，闲来无事啊，就到这个茶馆来磨牙来了。什么叫磨牙呢？就是啊，就是找人说话呗，啊，聊聊天，东北人叫唠嗑。到这茶馆是干这个来了啊。当然呢，也有这个啊引车卖浆者啊。什么叫引车卖浆者呢？就是啊推着车的啊，赶车的，推车的这些呢，这个拉脚的人吧，就是车夫啊，马夫，这个拉脚的啊，这些劳动者啊，现在来说就是送外卖的是吧，送快递的这些小哥们啊，小哥们啊，累了啊，累了怎么办？上哪儿歇着去？大茶馆啊，到这儿泡杯茶啊，这个歇歇脚。也有呢，这个买卖人啊，这个买卖人，你要是会个客，聊个天儿，是吧？不愿让别人知道的，咱们上哪儿？就大茶馆呗。啊，也有这老北京啊，叫大了。什么叫大了的？就是了事儿的啊。这是北京特有的这个一种人吧，是吧？啊，你比如说你家里边出了事儿了啊，比如说这个有个什么，您这车呀让人给扎了，或者说您这个家门口啊，这个家门口这个啊孩子让人给打了，或者说受了欺负了，或者说丢了东西了，或者说跟谁闹了别扭了，是吧？还有是过去啊要查价的什么的，怎么着犯了事儿了，反正总之吧，就是您家里边啊出了事儿了啊，出了事儿怎么办啊？在老北京就得找这大了的啊，叫大了啊，了事儿的啊，他给你出主意。这大了呢，他这个关系啊，就人脉啊比较广啊，他可以呢找啊这个官面上的，或者找地痞流氓、黑白两道他通吃啊，是吧？总而言之，他可以把你这事儿给摆平了。当然了，他也不能白给你办的什么的，都跑这个茶馆里边来了啊。所以说这个还有什么大了啊，说和的呀，什么这个相面的呀，什么跑煤拉纤的呀，什么等等吧，啊，说事儿的都奔着这个大茶馆了啊。总之呢，这大茶馆啊，就如同一个小社会。这个关于大茶馆啊，还有很多的事儿啊，需要跟大伙儿说的，咱们啊，下一集再细聊。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94讲，
0: 这个老北京的大茶馆啊，多以这个轩啊，以这个轩字啊起字号啊。你别看这大茶馆啊，这个比较热闹啊，人也比较杂，但是呢，这名字啊都非常好听。老北京有名的大茶馆有前门外的天泉轩，天啊，天地的天，泉有的泉，轩啊，就车干轩、裕泰轩、高明远、东宏泰啊，这都是有名的大茶馆的名字啊。东宏泰，崇文门内的啊茶馆有长义轩、广泰轩、广惠轩、天宝轩；崇文门外的有永顺轩；阜成门内的有天福轩、天德轩；宣武门内的有龙海轩、海丰轩；北新桥的有天寿轩；安定门内的有广和轩。这都是老北京大茶馆的字号。当然这些叫轩的也好，叫远的也好，叫泰的也好啊，高明远、东宏泰啊、洪顺轩呢，这些老字号的茶馆可以说到现在能存在下来的几乎没有了，哈哈，都消失了。这个茶馆直接到了这个啊1949年啊北平解放以后吧，几乎啊这个茶馆就少了啊，也有啊， 那么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几乎这种茶馆就在北京就消失了。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年代都讲究得人得干活啊，你就是泡茶没事泡茶这不行啊，是吧？你得干活干事儿啊，啊，你这当这个有闲阶级不行啊，有闲那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啊，就是主社会也提倡人们去干活去啊，你得有事儿干啊。所以这个就是这种闲来无事泡茶馆的这种现象啊，在社会上就消失了啊，消失了啊，茶馆的也跟着就没了啊。这是老北京的大茶馆第一类啊，茶馆的类型啊。第二类呢，就老北京的这个茶馆的类型呢，叫书茶馆。这种茶馆啊，通常是上午接待人们喝茶啊，就是早晨啊。我跟你说，这茶馆一般都是早晨的茶客比较多啊，这个因为遛弯的、遛早的啊，这个拉车的、赶脚的啊，这时候都到茶馆喝茶来了啊，这时候比较多。一般下午的就稍微清静了啊，清闲一点了，所以有的这个大茶馆啊，清茶馆啊，下午的时候这茶馆就变成什么呢？变成说书的了啊，变成书茶馆了。下午和晚上呢，主要是请这个说书的和唱大鼓的来说唱。茶客呢到这儿来主要是来听评书啊，听大鼓的。因为那个时候这大鼓书啊，为什么叫大鼓书呢？这个它不是啊说一段就完了，这大鼓书它也讲究这个说大书。这一部大书啊，就是一边打着鼓一边说。一部大书啊，往往呢它要能说几个月啊，比如说说东周啊，啊说列国呀，说三国呀，说东汉呐等等。你说这一部大书它能说几个月，一边打着鼓一边说。书茶馆的这个设施啊，要比大茶馆呢讲究一些啊。有的书茶馆呢还备有这个藤椅方桌，还要买一些这个瓜子儿啊、煮花生啊、炒栗子、杏仁果脯什么的啊，干果为这个茶客啊这个磨牙。老北京的书茶馆挺有特色啊，而且呢特别受这个大众喜欢，许多这个说书的名家都在这个书茶馆里边说过书。同时呢，这个茶客也捧红了一些艺人。老北京啊比较有名的啊，这个书茶馆有天桥的这个二友轩，和花市的青山居三友轩啊等等。啊，二友轩呢，青山居啊，三友轩呢，这都是啊书茶馆的字号。到书茶馆啊听书的、听大鼓的都是老熟人。他因为什么呢？他这个说书的大家都知道啊，他你不能听了开头你就得想啊听这个结尾啊，不是说听一次就完了。说书的人讲究留扣子啊，他往往他要在关键时刻啊，关键的部的地方啊，给你拴一个扣子，让你呢这个听众啊下次呢还想方设法到这儿来听。所以说呢，这个来啊书茶馆听书的多是一些熟客吧，多是一些熟客。书茶馆这种形式啊，在我的印象当中，一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还有，到了60年代啊也都没有了啊。现在啊这种啊书茶馆在北京已经绝迹了啊，因为说书的也不到那个茶馆去了啊。茶馆就是归茶馆，因为呢我上一讲已经说了啊，我说现在北京的茶馆主要是讲究雅致和清静啊，他不希望热闹啊，这个主要是啊追求这种啊幽静吧，悠闲啊也追求一种禅意啊，所以说呢越安静越好。他像这种说书的、敲大鼓的呀啊、唱大鼓的在北京啊，就这种书茶馆现在已经没有了，找不着了啊，您只能在这个记忆当中啊寻找了。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叫奇茶馆啊，这种茶馆啊跟这个书茶馆有点类似，不过呢就是把这个说书的、唱大鼓的换成了象棋。这个来这儿喝茶的茶客啊，也不是到这儿主要是喝茶的，而是下象棋的。这个老北京人啊特别喜欢下象棋啊，您现在在北京的路边上经常能看到啊，这个有这么两位老先生 这个摆着这个旗啊，一边杀旗啊，围着一群人啊，挺晚的了啊，还在这聚着呢啊。为什么呢？这盘棋还没下完呢，都天都挺黑了，打着手电还得把这盘棋给下完了啊。那些看

0: 像看这个啊下棋的人啊，瘾头比这个真正下棋的人还大呢啊，围着啊，这老北京也是啊，到这个棋茶馆啊，主要是到这儿来下棋的啊，喝茶呢倒是次要的啊。北京人啊，管这个下棋叫杀棋啊，杀一盘啊，不叫下一盘棋，讲究咱们杀一盘棋啊，追杀的杀。这个您从这个杀字儿就能看出来啊，北京人下象棋啊这相互之间啊他多么较劲了啊，他较着劲呢，打打杀杀的啊，较着劲呢。所以啊下棋啊比这个喝茶他要费时间啊，他一盘输了他下一盘还得还想翻盘还想赢啊，这一盘输一盘不行啊，特别是有那臭棋篓子啊，他还不承认自己臭棋篓子啊，他不一定要把对方给赢了啊，所以呢有的时候一下就下多半天啊，最后可能全都输了，但是他呢也觉得不甘心啊，第二天又来了啊，直到呢把对方啊给杀死为主。这个呢就是下棋的，所以说呢这个下棋啊要比这喝茶呢要浪费时间啊，因此呢一般这个棋茶馆的经营方式啊也是上午啊接待一般的茶客啊，下午和晚上啊接待这个棋友啊。这个棋茶馆啊有两种形式，一种呢就是普通的茶馆啊，这个备有这个茶桌啊，茶客可以呢一边啊下着棋啊一边喝着茶。另外一种啊就是以下棋为主，喝茶为辅啊。通常这类茶馆的条件呢比较简陋啊，有的就是一个棚子啊，摆上一个十来米的长桌的这个木桌啊，上面啊这棋盘呢都是刻上去的，能让20多个茶客同时对弈啊，茶馆就是管供茶，当然了这个按茶来收钱，就不另收啊下棋的费用了啊，也就不收场地费了，对吧？你喝我一杯茶，我收你一杯子钱。第四个呢叫野茶馆啊，第四类茶馆，这野茶馆非常有意思啊。这个野呀、啊、它不是说啊这个啊虽然是田野的野，但是呢它不是啊这无照经营啊或者什么的，它主要是在郊区啊，这个田野的意思啊。这种茶馆呢有点这个特色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比较随意。野茶馆呢多开在离城门比较近的这个啊城官乡吧啊，就城边。官乡啊也就是啊这个离着城门比较近的地方啊叫官乡啊，有的是在这个城边的这个村落，但是呢一定啊是在啊每天啊走人走车的路边啊，你得有行人呢啊，行人到你这儿来啊歇歇脚喝杯茶啊，你要没人那你这茶馆也没法办了啊。野茶馆的条件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简陋的啊，有的甚至就是一个茶棚，茶客呀也多是这个走路啊或者是赶车呀坐车呀累了啊，到这儿呢这个喝啊沏壶茶啊来歇歇脚啊，所以呢这类茶馆呢啊还给这个茶客提供一些小吃啊，或者呢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比如炒饼啊面条啊之类的，这个快餐吧，按现在来说叫快餐啊，类似于啊这个老北京后来出现的这个二荤馆啊，二荤馆指的也就是啊一边喝茶啊同时呢也有啊能喝酒啊，有的是酒馆有的是茶馆，但是呢给你提供一些快餐啊，能够解决您的这个饥饿问题。还有啊第五类茶馆叫什么呢，我们啊下一集再说。
1: 你的幸福从来不会满足，你想要结束我们一起走过的路。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

0: 一品金龙惊喜藏香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95讲。
3: 哎，上一讲啊，我们聊到了老北京的啊这个四类茶馆啊，最后啊讲到这个第四类茶馆叫野茶馆啊，还讲到了这个第五类茶馆啊。那么第五类茶馆是什么呢？啊，就是季节性的临时茶馆。这类茶馆啊，一般呢都设在这个庙会啊，或者呢这个夏天这个河边的这个湖岸啊，人们避暑纳凉的地方。比较有名的啊，就是什刹海的荷花市场、中山公园的来君与轩、这个北海公园的怡兰堂、古龙亭、太庙啊，也就是现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后河啊，这样的地方啊，就是临时性的啊茶馆啊。这五类茶馆啊，虽然在1927年啊，因为这个民国政府迁都这类茶馆啊，这五类茶馆，那么呢喝茶的人就明显的就开始少了。那么茶馆呢，这茶客少了，自然呢啊茶馆也就开始呢这个不景气了。但是呢啊，经过市场的检验，被老北京认可的京味茶馆啊，也就是现在北京人开的这茶馆，有的这依然传承了这种茶馆的模式啊。比如有名的这个老舍茶馆啊，就是把这几类茶馆啊的优点啊融合在一起了，又有了这个新的创新吧，形成了有京味特色的茶馆。由此可见吧，就是老北京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五类茶馆啊，都属于老北京啊有京味的茶馆，还是有生命力的。但是啊，由于京味茶馆它的地域文化色彩比较浓郁，所以呢在这个20世纪初啊，就是上个世纪啊，就受到了茶馆啊就外来茶馆文化的挑战。那么随着这个北京城市的啊这个发展啊和这个外来文化的冲击，那么外地人在北京也啊开启这个茶馆来了。那么外地人在北京开的茶馆叫什么呢？它不叫茶馆了，叫茶楼。这就有意思了啊，就是说这个就是南方人在北京开的这个茶楼，跟北京这五类啊茶馆啊，就是属于所谓的这个京味茶馆吧，就进行挑战了。也就是茶楼啊挑战茶馆，也就是想呢这茶楼想在北京站住脚，而且呢以茶楼这种形式取代茶馆这种形式。在民国初年啊，前门外大栅栏商业区开设了四座

茶楼，这四座茶楼啊，有这个廊坊头条的首善第一楼的三楼，西河院劝业场的三楼，古观音寺啊、燕华楼的三楼和青云阁的三楼。北京人喝茶的地方叫茶馆，茶楼呢是南方的叫法。这四座茶楼啊，都设在三层的楼上啊，你说这也真是巧合。叫茶楼啊，它这个啊，它也设在这个三楼上了啊，你说这是不是一种巧合呀？这个茶楼的设备都是典型的南派。怎么说它是南派呢？这头一样，它是按照江南的风俗，这个来沏茶泡茶的。这个泡茶呢，一律用盖碗，一客一份儿啊，茶钱。啊，就是茶资啊，也就是我们北京人说的这茶钱，按碗来计价啊。比如说这一份儿啊，就是一碗啊，一碗是一份儿啊，按碗来收钱啊。这一碗您泡啊多少泡我不管啊，我就收你啊。比如说100块钱，您就泡一泡您扔了我也不管，您泡啊20泡30泡。啊，泡没了色了，我也不管，反正你，啊，您给您这一碗啊，就收您啊一碗的钱。你比如说我想啊，这喝的都是成了一点色没有了，我还想再要一碗，对不起，再要一碗您再另花钱。这是啊这个茶楼的啊这个特点。第二样呢，这茶楼啊，它这个备有西餐啊，西餐啊，您这个。喝了茶了啊，肠子呀涮干净了啊，饿了啊，怎么办啊？这您可以吃这个西餐啊，给您上这个奶油面包啊，给您上这个啊烤牛肉啊，烤牛排呀，啊给您上这个啊大虾呀。第三样啊，茶楼呢备有躺椅、烟具，而且呢还开设了单间啊，可以叫陪客。这个您说这个设备啊，跟这个咱们老北京那个茶馆啊，这一比，肯定那就不一样了啊。老北京的茶馆哪有单间啊，是吧？也没有说这陪客这么一说啊。这个陪客您可别忘了啊，这就是找这个姑娘了啊。所谓姑娘，我这里说的是老北京的事儿啊。这所谓姑娘，那就是妓院里边的了啊，可以叫。妓院里边的这个，把这姑娘叫出来，姑娘就是妓女啊，叫什么呢？叫条子，啊，行话叫叫条子啊，叫条子干嘛啊？就是陪着这客人啊来喝茶啊，上这茶楼来喝茶。当然了，这姑娘她啊陪你喝茶，她也不白陪啊，不白陪啊，您得给人家啊这个给人银子呀，得给人点钱呐。所以呢，这个呢。真是啊，叫这个老舍笔下茶馆里的啊，这王掌柜啊，真是望楼兴叹了啊。这王掌柜的啊，是开这个清茶馆的，也是大茶馆的啊。那茶客都是老北京啊，都是谁干？我们前两讲说了啊，都是这个啊赶大车的。这个清朝的一老一少啊，到这儿来闲聊天的啊，这个茶楼呢可不一样了。当年啊，这赶进这四大茶楼的啊，也都不是一般人啊，大多是北洋政府中的南方级的官僚。清帝退位啊，清帝退位，北洋政府成立之初，四大茶楼在北京啊，确确实实是闹哄了一阵子啊，挺火的。啊，挺火的，为什么呢？你想想，它这个玩意儿多呀，新鲜啊，是吧？它跟这个这个老茶馆它不一样啊，啊，它又上西餐，啊，又有这个开单间儿，啊，还能到那儿抽大烟，备躺椅，备烟具，啊，备麻将桌，你瞧，这全都变了啊。但是呢，这种茶楼在老北京。没过多久，就栽了跟头，啊，因为呢，老北京啊，做茶馆的都是喝大碗茶的主啊，谁肯这花大价去做茶楼啊？你想想，哎，所以说这四大茶楼啊，随着这北洋政府的动。

0: 动荡啊，时局的动荡，国会的解散，这四大茶楼啊也都是昙花一现了，过了景了。到这个奉系军阀进北京的时候，茶楼啊算是彻底的改头换面了啊，廊坊头条首扇第一楼啊成了啊名票雅集的清唱之地啊，成了票友了，票房了。青云阁和宴宾楼随之效仿啊，也呢变成了票友到那儿啊唱戏的地方了。雀跃场啊把这个茶楼改为杂耍场子了，你看看，如此支应了一阵儿，随后又倒闭了。这确实是栽了跟头了啊，栽了跟头了。这个四大茶楼啊，说老北京的四大茶楼在这个地面上栽跟头，说明什么呢？说明开茶馆您离开当地的民俗风情，离开了这个大众化，您是很难维持的。这个开茶馆的是南方人，所以说呢到了北京开这个茶楼，于是呢就水土不服了啊，水土不服了，干了没两年啊就栽了跟头了。能左右啊这茶馆市场的依然是啊带有啊京味特色的这种清茶馆啊、书茶馆啊、棋茶馆啊啊等等啊，集中到一起的啊这种京味茶馆。所以说这四大茶楼跟这个京味茶馆叫板斗法，等于说呢没斗几个轮次就铩羽而归呀。这个说到这个斗法，让我想起来啊，这个老北京啊还有一个稻香村啊，跟这个稻香春啊，春天的春，相互斗法的故事啊。关于这个稻香村和稻香春之间斗法的故事，我们下一讲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96讲。
0: 说到北京这个点心呢，听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啊，你说这吃这点心啊，而且这个要买点心主要都是到这个食品店啊，但是在老北京这点心啊不叫点心，叫什么呢？叫饽饽啊，叫饽饽。这饽饽这词儿呢是满语啊，你包括这个饺子啊，这满语叫煮饽饽啊。这饽饽叫点心啊，实际上呢它就是啊美食啊，就是熟食的意思啊，煮熟了的食品，做的熟食吧。饽饽的概念呀 啊其实它这个汉语也有叫饽饽的啊。这饽饽在有的地方啊，就比如说这个山西啊、陕西啊，这饽饽呢它就是馒头的意思。在老北京呢它就变成了这个点心啊。这个食品店啊，在老北京也不叫食品店，叫饽饽铺啊，就卖饽饽的。饽饽就是点心啊。这个点心呢有这个南味儿跟北味儿之分，北味儿的啊基本都是啊叫饽饽了。当然这个叫饽饽啊，北味的啊这个点心呢也比较简单啊，无非也就是萨其马呀、桃酥啊啊这个月饼啊，还有这个酥皮点心啊，当年叫翻皮儿，叫翻毛啊，叫翻毛的这个点心，翻毛就是酥皮儿啊。这个酥皮点心主要还是南味的啊，这个北方的这几乎啊做不出来啊，不会做。说到这个北京这个南味儿这个点心啊，就是南味食品店，当年呢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啊这个老字号，一个是叫稻香村，一个是稻香春。就是春呢就是春天的春，村呢是村庄的村。这个稻香村现在啊也是北京非常知名的老字号了啊。稻香村的点心可以说呢 在北京是家喻户晓啊，而且呢，他

开了很多的分店啊，稻香村啊开了很多的分店，他的分店他的柜台现在在北京得有啊三四百家之多啊，这包括柜台啊，单独的门店啊，稻香村的啊在北京也得有一百多家啊。逢年过节北京人都讲究啊，这个送这个点心匣子啊，点心匣子也分那个大八件小八件啊，大八件小八件在这个稻香村的也是看家的点心吧啊，主要是南味点心啊，大八件小八件啊。稻香村呢，它实际上呢，它也是最早，它也是啊江南的啊老字号啊，所以说呢，北方的稻香村，确确实实啊也是啊北京人啊，或者说是在北京的南方人创的这个字号，这个字号是怎么来的啊？也就是稻香村呢，啊，村庄的村，也就是现在最火的这家点心铺，啊，这个字号是怎么来的呢？啊，您听听我给您讲这个啊，它的故事。可能是由于啊，这个稻香村啊，春天的春跟稻香村，村庄的村呢，就是村与春读音比较相近，一般人呢往往分不清啊，他们之间的关系，好像。他们是一对孪生兄弟啊，难分伯仲。其实呢，还是正好相反，正好相反啊。咱们先说说这个稻香村吧，就是春天的春啊。稻香村的这个创始人是谁呢？叫张森龙。说起啊，森龙，可能有些朋友啊，就了解北京啊历史，了解北京文化。啊，或者呢是啊地道的北京人可能都知道，北京当年东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饭馆叫森龙饭庄，森林的森，隆重的龙啊，森龙饭庄，它的这个桃花饭呐、啊，它的这个啊炒年糕啊都非常有名，也是南味的啊，就是淮扬风味的啊，饭庄叫森龙饭庄，非常有名。这个森龙饭庄就是张森龙啊开的啊，他的名字就叫张森龙啊，就是开饭馆的这个人，以他的名字啊命名的这个字号啊，森龙饭庄。张森龙呢，名叫张春山。想当年啊，这位张森龙是京城商界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张森龙啊，他的祖籍是江苏丹徒。父亲呢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啊，因为啊他这个丹徒啊家乡啊离太湖比较近，所以这个张森龙的父亲呢 啊主要是靠这个打鱼为生。但是呢非常不幸啊，岁数不大就染这个病啊而死啊。张森龙一共哥五个，他呢排行老三啊，这个张三爷。他大哥呢叫张森玉啊，富裕的玉，从小啊就在这个琴行学徒，琴行就是勤快的琴，行业的行啊，就是现在的餐饮业吧，这老北京啊管现在的餐饮业叫琴行。张森龙的大哥呀，从小在这个啊餐饮业学徒，父亲去世以后呢，他便跟一个老乡来北京闯荡。1914年，民国成立不久，正是京城商业发展的黄金期。这位张森玉啊，和老乡，凭借着自己啊在琴行学的这本事，在东安市场的东庆楼里摆了一个馄饨摊儿啊。当时的这个东安市场啊，还是百物杂陈啊。我们前两讲介绍东安市场的时候也说过啊。实际上就是一家一户啊，小商小贩摆摊儿啊，一个一个摊位组成的这么一个市场，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销售啊，类似于现在的这个市场啊，有坐商也有摊商啊，是当年东城啊非常热闹的地界。所以啊，这个张森玉啊，也就是张森龙的大哥啊，开的这个馄饨摊儿啊，非常火。啊，这个南方人啊脑瓜聪明啊，馄饨卖火了，
马上改做煎饺。这种饺子不但啊，这个馅儿是按南方人的口味做的啊，而且这个烤法也是南派啊。这个怎么烤呢？它是呢，饺子包好之后啊，直接放在特制的炉子上煎烤，烤出来三面焦黄，倍儿香可口。到现在啊，北京也有卖的啊，在上海餐厅啊什么的，你还能吃到这种煎饺啊。1915年，这个张三龙啊，凭着这门手艺啊，就是张三龙也是啊，这个啊，跟他大哥一样啊，在这个琴行学徒啊，就从这个江苏啊，丹徒老家来到了北京。这张森龙来到北京以后，就在东安市场的南门搭了两间小棚，专营饺子啊，专营就是刚才说的这种煎饺。这个啊，就是他这两间小棚实际上就是稻香春，我说的这可是稻香春天的春啊，您记好了啊，实际上呢就是稻香春的前身。这个张森龙啊，比他哥哥啊张森玉脑瓜可精明。您别瞧啊，只有两间小棚啊，这么一个煎饺子的小铺啊，不起眼啊，看着真不起眼。但是呢，这买卖啊啊越做越大，最后啊，由这个煎饺子发展到制作和经营南味食品。当然门脸儿也有两间小棚，发展成啊这个是一间殿堂的稻香春啊，春天的春啊，南味食品店啊。这张森龙还给他这个食品店啊起了一个字号，叫稻香春。稻花香嘛，是吧，这个也是他这个江南啊啊，他是江苏丹徒人嘛啊，江南特色啊，根据江南的特色起的这么一个字号，叫稻香春啊。专营糕点和猪油豆沙蛋糕、大小奶油蛋糕、八珍六片糕、太师饼、萝卜丝饼、杏仁酥、水晶绿豆糕啊等等，这些都是南味食品啊。与此同时，他还卖肉食啊，比如金华火腿、高邮咸鸭啊，高邮也是啊江苏的一个地名啊，高邮咸鸭，这个甜酱蛏子啊、糟青鱼等等，这都是啊这个太湖边上的啊，这个鱼米之乡嘛，来自鱼米之乡那儿生产的啊这个食品，让这张森龙啊全都给搬到北京来了啊。您想想，这些南味食品啊在北京啊这个一开张，那么让北京人也感到非常新鲜啊。很快呢，他这个啊稻香春呐、啊、这个食品店就火了。那么他火了之后，这故事就来了。什么故事呢？咱们下回再说。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

0: 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一至七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实行。为应对当前强对流、暴雨、台风等极端灾害性天气频发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为气象部门新增配置批频段无线电频率资源，用于北斗卫星导航气象探空系统技术试验，提升我国应对极端天气能力。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质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九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受台风白海豚影响，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取消，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并列冠军。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800亿元。据海关统计，前七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4.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同比增长15.2%。上半年，四川省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3629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增加值增长7.6%，和医疗增量突出，预计2026年产值将超100亿元。九号晚，2026中国 AI 盛典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觉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2026年国际和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伯利亚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我国研究人员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兹河锗矿，于今年8月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今年前七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总值达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七月份京津冀区域出口同比增长15%，创下月度出口值历史新高。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正式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建立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目前正在有序推进筹建，

运营后，中心将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雄安新区重点布局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展专利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等一站式服务，为疏解企业和科创企业提供高效知识产权保障，相关专利平均授权时间预计缩短70%。河北师范大学近日联合多家科研单位开展的泥河湾盆地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研究证实，距今40000年前后，泥河湾盆地古人类从迁徙生存转为就地适应。该成果补齐了东亚古人类发展演化的关键链条，有力夯实了泥河湾东方人类故乡的科学地位。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8号发文表示，在美国接受其条件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当地时间8号，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当地时间8号，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拜登的前列腺癌持续恶化，癌细胞不仅转移扩散至骨骼，还蔓延至身体其他部位。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新中国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要讨论涮羊肉？国务会议在人们的印象中讨论的都是国家的大政方针，而新中国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却主动谈起涮羊肉口味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儿发生在1956年1月，最高国务会议召开第六次全会，作为会议召集人的毛泽东发表带有国家基本政策性和方针性的讲话，期间他突然抛出这个小问题：为什么东来顺的羊肉变得不好吃了？始创于清朝的餐饮业老字号东来顺以美味的涮羊肉驰名中外，而那段时间实现公私合营的东来顺涮羊肉口味却发生了变化，羊肉经过改造变得不好吃了等说法在社会上流传，人民日报还就此刊发长篇报道，提出现实问题，这些引起了中央的注意。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根据实地调研结果作出回答，

0: 我们轻易地改变了它的规矩。陈云分析说，原来东来顺的涮羊肉是用35斤到42斤的小尾巴羊，这种羊的肉相当嫩。现在山羊也用，老绵羊也用，冻羊肉也用，涮羊肉怎么能好吃？此外，原材料进价不合理等因素也导致肉质下降。陈云还说到另一家老字号全聚德烤鸭变得烤不脆、咬不动、不好吃了的事例。接着他提出解决办法，比如私营工商业公司合营以后，应在一个时期内维持原有的生产方法、经营方法，还要对统购统销采取一定的改进措施。毛泽东闻言作出指示，要羊肉必须好吃，烤鸭子要更加好吃，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永远保持和发扬老字号的品质和特色。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很快，相关部门通过保证特殊原材料供应、贯彻优质优价政策、补充切肉工人和改革工资制度等办法，恢复了东来顺、全聚德等老字号的优良品质。关注到涮羊肉、烤鸭变得不好吃了之类的小问题，中共领导人经过实地调查研究，调整方针政策，可以说是民有所呼，国有所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利民之事，司法必兴；利民之事，毫末必去；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起。一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更道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初心。无论是对中华老字号的传承保护，还是让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稳稳当当，还是中共18大以来一系列治国理政新实践，都显示着鲜明的民心之向，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更续前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1: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取得重要进展。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大型脱贫攻坚战，使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一整套思想理念、制度安排、政策举措。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着力解决好就业、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育等民生问题，构建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依法引导和规范资本健康发展，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任务，必须久

0: 久为功，咬定青山不放松，不断取得新进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3年2月7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313页。
1: 当城市喧嚣褪去，耳畔只剩旋律在呼吸。每周一歌，以音乐为舟，载你穿越时光长河。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每周一歌，我是主持人玉宁。今天咱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啊，别看头发花白，唱起歌哼起戏来那精气神比年轻人都足。让我们有请一位63岁的快乐玩家邱凌云，邱老师。邱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跟大伙儿呀唠唠我这点小爱好，心里别提多美了。
0: 您这爱好啊可一点不小，听说您不光唱歌是社区里的歌王，戏曲那也是张口就来，快板呢更是能从早间新闻说到街坊趣事儿。您这是从小就喜欢？
1: 可不是吗，我从小的时候啊就特别喜欢听戏，那种咿咿呀呀的调儿啊，比现在的流行歌还提神儿。后来呀我就自己尝试着唱，大家说我嗓音亮，我就更爱唱了。
0: 那快板呢，听着就觉得特别练嘴皮子，您这个年纪还能说得这么溜，有啥秘诀吗？
1: 要说快板啊，是我自从去了老年大学才接触到的。快板词儿啊写得很贴近生活，接地气，一下子呀我就喜欢上了快板这种表演形式。要说秘诀呀，说实话秘诀就一个，下功夫。快板这东西啊得眼到手到嘴到，竹板一打响呀脑子就得转着跟着转。啥烦心事啊都忘了，同时呢还要在理解的基础上反复练习，千锤百炼，功到自然成。
0: 确实啊，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不管多难的事儿，只要坚持，只要不断的努力，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我觉得啊，您把戏曲和生活结合得非常的紧密。那现在的年轻人呢，就觉得戏曲的节奏非常慢，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1: 慢呀，慢有慢的味儿。你看那京剧里的亮相，一个眼神儿，一个手势，就把人物的心思呀说透了。这是多少辈子人琢磨出来的能耐呀，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多快呀。年轻人生长在这个年代，音乐也得跟上趟。而戏曲呢又是另一个味儿，可能慢了点儿。现在年轻人跑得快，顾不上戏品。等人生的路呀再走远点儿，经历的事情呀再多一点儿，心需要沉一沉的时候，这老祖宗传下来的这种调调呀也许就是解开他们心事的钥匙呢。就像好茶得慢慢品一样，不用急也不用逼他们听，他就在那儿等着懂他的人。
0: 说的可真好啊，凡事不必急，都要慢慢来，事越迟早圆，无非晚一点，所以我们不急这一时，放长线，再多走些路，再刻多些间，那些好东西都在等着我们慢慢的品味，慢慢的体会，所以一切都不必急。那么邱老师能不能现场给我们露两手，就比如说用您最拿手的戏曲和快板给大家亮亮嗓？
1: 没问题，那我就和我的搭档给大家来一段快板吧。
0: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由邱老师和他的搭档为大家带来的快板词。
2: 今天给我们姐俩给大家表演一段快板。

0: 西北坡前巧布阵，三大战役竞输赢。
1: 对，三大战役竞输赢。
2: 四九年的礼炮响，天安门上红旗扬，
0: 中国人民站起来，当家作主挺胸膛，
2: 抗美援朝保家国，英雄儿女志如钢，
0: 两弹一星振寰宇，东方巨龙傲穹苍。
1: 对，东方巨龙傲穹苍。
2: 全会春雷动，改革开放号角响，
0: 小岗春运红手印，联产承包粮满仓，
2: 深圳速度惊世界，浦东崛起新气象，
0: 港澳回归雪国史，奥运圣火耀东方。
1: 对，奥运圣火耀东方。
2: 高铁纵横支路网，天空探月傲天罡，
0: 蛟龙深潜进海疆，北斗导航定八荒，
2: 五 G 技术霸四方，量子神算破天光，
0: 中国制造是无双，复兴号角震天响。
1: 对，复兴号角震天响。
2: 乡村振兴号角响，小康路上同步闯，
0: 驻村干部帮扶强，电商带货销路广，
2: 温室花果满园香，合作分红喜洋洋，
0: 党的政策惠万家，幸福生活万年长。
1: 对，幸福生活万年长。
2: 二十大新闻指方向，中国现在是体新城，
0: 科技创新穿高峰，
2: 绿色发展惠民生，一带一路铁连四海，人类命运共繁荣。
0: 党的政策惠万家，幸福生活万年长。
1: 对，幸福生活万年长。
2: 二十大精神指航向，中国现在是体新城，
0: 科技创新攀高峰，绿色发展惠民生，
2: 一带一路连四海，人类命运共繁荣，
0: 强军路上富法本，钢铁长城护太平。
1: 对，钢铁长城护太平。
2: 工人兄弟干劲足，工匠精神代代传，
0: 农民兄弟勤耕耘，科技种田产量翻，
2: 解放军守边疆，万家灯火保平安，
0: 莘莘学子志气高，强国一代永争先。
1: 对，强国一代永争先。
2: 百年大党正青春，初心如磐为人民，
0: 千言万语诉不尽，党的恩情似海深，
2: 今朝欢聚庆党臣，欢歌笑语情满襟，
0: 祝福伟大共产党，再创辉煌万象新。
1: 嗨，再创辉煌。
3: 听完您这段快板之后啊，感觉真的是太有劲儿了，感觉您整个人身上都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和活力。那很多老年人退休之后啊，都觉得生活特别的闷，那您是怎么把日子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呢？
4: 我觉得呀，人老了就得找个精神寄托。我唱歌唱戏打快板，不光自己乐，还能和朋友们一起玩儿。不过这还得说呀，是老年大学的功劳呢。我听说老年大学根据退休群体的特点，开设了唱歌啊、跳舞呀、太极、琴棋书画、影视剪辑等各种活动。我毫不犹豫的就来到了老年大学。走进了这个大家庭。我主要参加的是说唱形式的表演，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我特别珍惜每一次的表演机会，会拿出十分的热情来对待，使我的退休生活过得很充实也很快乐。总的来说吧，大家凑在一块儿比在家闷着强多了。我总说年龄呀是数字，心态才是本钱。
3: 确实，
4: 只要爱琢磨肯动弹，日子啊就有奔头。
3: 您说的可太好了，我觉得就是您身上充满活力的这种劲儿，一定能感染着身边很多的朋友们。再次感谢邱老师，是您让我们知道热爱不分年纪，艺术能够让生活永远年轻。

也祝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能够像邱老师这样乐在其中，活出精彩。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分享一首邱老师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喜欢的一曲河北梆子《劝娘子》。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0: 童童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1: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0: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五行章第十一的内容。五行之属三千，而最末大于不孝。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李老师，这里讲到了五行，五行是不是指古代的一些刑罚呀？
2: 对，
1: 这个罪行有很多很多。
2: 对，这个篇呢叫五行章。
1: 对，
2: 五行章呢也是顾名思义啊，谈到了刑事法律的问题。那一般呢，古代讲的那个五行呢，大概有这个五种，比如说呢，在脸上刺字是吧？
1: 哦。
2: 还有呢，就是犯罪把鼻子给割掉了、
1: 哦、
2: 啊。还有的呢，就是这个脚啊，啊腿啊，犯罪了之后呢，可能会把他这个惩罚嘛，啊、把这个膝盖拿掉啊、
1: 哦。
2: 还有呢，宫刑啊、还有呢，这个，我们讲的现在讲的枪毙。是吧？
1: 哦，
2: 哎，就是这是属于到五种比较重大的刑法，
1: 嗯，
2: 刑法措施。那在这个五行里边啊，这个夫子就告诉我们，他说这个能够构成五行的

0: 这个犯罪行为呢，那很多了。
1: 对，
0: 就是五行之属三千，是吧？
1: 对，
0: 这个有三千种犯罪的行为，那给予他的惩罚呢，都是通过这种五种的惩罚。
1: 哦，
0: 啊，那像我们现代社会惩罚呢，大家都知道都有哪些吗？
1: 现代社会判刑，我只知道这个
0: 啊，一般比如说有徒刑是吧？
1: 对，
0: 有期徒刑啊，无期徒刑啊，
1: 是，
0: 有的时候呢还有这个叫罚金啊，有时候剥夺他的政治权利啊，
1: 是，
0: 是吧？等等，这是这个关于
1: 现代
0: 社会
1: 的
0: 刑罚是吧？古代社会呢，它有它的刑罚。
1: 哦，
0: 那刑罚这个里面，应该说三千里面最大的罪呢，就是这个不孝了。
2: 践行孝道，感悟永恒的真理，延续祖先的精神血脉，做个地道的中国人。经典解读栏目《孝经》正在播出，敬请继续收听。
0: 其实我们也在探讨一个问题啊，就在我们现代社会，有很多人啊，也可能有一些人，大家就有一种误解，说不孝这个事情，那不就是自己亲人之间的关系吗？
1: 好像是家庭的事物，
0: 是不是？
1: 对，
0: 家庭事物怎么会构成犯罪呢？
1: 对，
0: 会不会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叫疑惑吧？
1: 对，
0: 或者一种误解，是吧？所以有很多的，我们有些看到一些不孝的行为，是吧？那么实际上呢，在古代社会的话，是要受到这个不仅仅是乡里乡亲哈，我们邻里啊，这个周围的这个大家百姓的这个道德的谴责，不仅仅是道德法庭的问题，本身呢它也构成了对社会公共秩序的破坏，它是犯罪行为。
1: 哦，在古代如果是不孝顺父母是可以判刑的，
0: 严重的不孝顺父母是判刑的，所以这样的故事在古代里头也非常多。那我就在想，为什么说这样一个不孝顺的行为是吧，会构成一个犯罪行为？
1: 对呀，
0: 是吧？这一点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那在我们现代社会的话，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了。你比如说我们想讲的虐待，是吧？你比如说虐待老人，
1: 对，
0: 或者说我们讲遗弃老人，把自己的孩子啊遗弃，是吧？把这个老人父母遗弃，把自己生病的这个亲人遗弃，是吧？这都属于叫遗弃行为。
1: 对，
0: 那这个的话应该也是构成都是犯罪行为。
1: 哦，
0: 当然这个不孝的话呢，在古代社会不孝呢，我想把它列为一个犯罪行为啊。我想想它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社会影响力的问题。
1: 哦，就是说它会影响很多很多其他的家庭或者其他的公民。
0: 因为通常讲的这个犯罪行为哈，一般来说是指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1: 是。
0: 比如说公共秩序啊，社会秩序啊，你比如说一个人偷东西，那他不能说这是个人行为啊。
1: 对。
0: 啊，我偷了一个人，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民事关系，那不是这样的，是吧？
1: 那
0: 破坏了整个公共秩序，大家有一种不安全感。
1: 是
0: 啊，或者说抢劫行为，那不行。那抢劫行为的话，你让这个社会大家都人人自危，是吧？你没有安全感了。
1: 对，
0: 所以呢，对于这个破坏公共秩序，带给每一个不特定人以不安全感的行动，那就要用刑事处罚的方法给刑事处罚，是吧？那么这个不孝，按理说是应该是家人之间的事儿喽。
1: 是啊，
0: 是吧？他比如说一个人，他对自己的父母不孝顺，甚至是有的时候遗弃，是吧？置之家乡不管，自己跑到外面的吃香的喝辣的，是吧？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讲父母啊，想让他们回家来看看，他都不看看，
1: 是
0: 多少年不回来一趟，是在外面自己呢，小家庭也有了，日子也好了，是吧？但是呢，对于父母呢，他就是这个很冷漠，啊，甚至是有很大的伤害行为。
1: 好像有些老人啊，就为此找到法院，说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回家看一看我，能不能你们通过你们的途径，就是说强制执行一下。好像现在就有提案说能不能把常回家看看列入这个立法行为。
0: 对，现在最近在讨论这个问题。
1: 对，
0: 我听说现在有一些提案嘛，哈，是人大代表啊，政协委员呐，就是提案，就是把这个纳入到这个法律里面，就常回家看看成为一个法律的一个规则吧。反过来说呢，不回家看看那就构成了违法行为了。
1: 是
0: 吧？当然呢，从道理来讲也有人讨论说，你常回家看看这是应该做的事情。是吧？应该做的事情都把它纳入到法律里面去了。那就可见得呢，现在的话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1: 是
0: 啊，这也是一种观点了。
1: 是，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如果说纳入到法律也好，不纳入到法律也好，其实对于这种不孝顺的行为啊，它的这个社会的破坏力和影响力是比较大的。
1: 那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那你比如说啊，它这个首先这个不孝顺本身的话，这只是一种我们讲是

0: 就是极大的缺德行为了。
1: 是。
0: 然后那这种缺德行为首先对社会风气就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1: 嗯，
0: 大家可能是不是往好的方向攀比了，
1: 嗯，
0: 甚至往不孝的方向攀比。
1: 哦，这样可能
0: 他是三个月没回去，他是一年没回去，他三年不回去。
1: 嗯，
0: 说这样的话人心就越来越冷漠了。
1: 对。
0: 这个社会的实际上良好的风气啊就被破坏掉了。
1: 哦，这个影响力是很坏
0: 的，这个影响力大，它不是说光个人行为，说你们两个人家庭的事情，你们任何一个家庭，
1: 嗯，
0: 一个人的行为，它会影响到周边，
1: 是，对，
0: 甚至会影响到乡村，甚至影响到整个的社会，
1: 是。
0: 所以说，这种不孝的行为本身呢，就是对当代的我们的社会风气产生很不好的影响。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成敬和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成敬和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成敬和，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成敬和”，微信公众号搜索“成敬和”，网址www.51cjh.com。
0: 说另外一点的话呢，这个不孝顺长辈的话，其实也让家庭很不安定了。
1: 嗯，
0: 那你比如说长辈的晚年生活怎么办？
1: 是啊，
0: 是吧？
1: 嗯、
0: 那长辈的晚年生活，他就会很辛劳、很痛苦，而且让很多的长辈啊，
1: 嗯，
0: 最后他的晚年生活他很不安。
1: 对，
0: 就是他都大家都紧张、害怕老。
1: 嗯，
0: 说现在有很多的中年人。也都在担心啊，自己将来老了以后怎么办？
1: 因为现在的中年人可能就一个孩子。
0: 咱为什么担心呢？所以你再想想说，如果这个社会中大家对敬老爱幼哈，
1: 嗯，
0: 爱幼一般是好一点喽，
1: 是，
0: 也不见得都很好了，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双方都只是到外面去工作，
1: 嗯，
0: 对孩子的关怀其实也是不够的，
1: 对，
0: 是吧？那还有呢，这个敬老，我们讲的爱老敬老这方面，如果说没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社会风尚的话，
1: 嗯，
0: 那很多的人，在一想到年老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老年人的现在的生活状况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人人自危了。
1: 对，是
0: 啊，也有一点点好像这个就像抢劫行为似的，是吧？
1: 是，
0: 因为一个抢劫行为出现了，会让人人自危了。
1: 嗯，
0: 那么一个不孝顺长辈的现象，当社会大家都认可他，甚至认为就是理所应当的时候，那每一个老年人的生活，其实晚年的生活呢就很不安了。
1: 而我们每一个人又都会走向衰老，
0: 都走衰老，所以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古人呢，我们的祖先呢，他特别有智慧。
1: 嗯，
0: 他对于这个不孝顺的行为，他是把它不仅仅当作道德法庭谴责的对象，
1: 嗯，
0: 而且是刑事法律惩罚的对象。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成敬和，微信公众号搜索成敬和，网址www.51cjh.com。
0: 还有一个这个不孝的行为，它会影响到后世
1: 哦。
0: 所以影响到后世啥呢？就是我们经常讲这个一代一代传呢，
1: 嗯，
0: 经常讲好事不传代，
1: 嗯，
0: 坏事代代传，
1: 对
0: 吧？那他这个，比如说他这个不孝顺，那不孝顺他的子女就跟着学了，
1: 对，
0: 不好的风气传下来的话，
1: 嗯，
0: 对于这个民族的未来是危害很大的。
1: 是，的确是这样，甚至严重的程度下，我觉得有可能到这个就是民族的整体素质会越来越下降，
0: 会下降。我们经常讲叫做得道多助，
1: 失
0: 道寡助，是吧？你这一个民族的素质很低下，
1: 嗯，
0: 没有人情，
1: 嗯，
0: 没有感恩心，
1: 嗯
0: 啊，对于这个我们生我们养我们育我们啊，抚育我们成长。
1: 嗯，
0: 呕心沥血、殚精

0: 节制啊，付出了一生心血的父母居然没有一点点的感恩心，
1: 嗯，
0: 没有一点点的知恩图报之心，这个人就变得非常的文雅一点，就很冷漠了。
1: 嗯，说的不文雅，
0: 说的不文一点就没有人性了。
1: 是，
0: 那文没有人性说的还是比较文雅了。
1: 嗯，
0: 说的再狠一点叫禽兽不如了。
1: 对，
0: 说是乌鸦还知道这个叫
1: 反哺
0: 是吧？小羊呢还知道跪乳。
1: 嗯，
0: 这些动物，它对于这个父母啊。生养的父母都还有一种知恩报恩的这个心，是吧？
1: 嗯，
0: 我们人的话连动物都不如了，
1: 嗯，
0: 那就是比较惨痛了。
1: 对，
0: 就是就禽兽不如，实话说的话，这样的一个民族，
1: 嗯，
0: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家族，或者这样的一个人，他未来也没什么希望了，
1: 是，
0: 也没有什么力量了。因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吧？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个老天爷啊，他是帮助这个有良心的、有爱心的、有感恩心的人的。那一个没有良心、没有爱心、没有感恩心，是个冷漠的，是个刻薄的，是个自私自利的，那这样的话，他的未来也就堪忧了。
1: 对，那我注意到现在媒体也比较关注一些，比如说一些孝老爱亲的模范。
0: 对对对，这样的很好的模范呢，现在大家都越来越这个
1: 推崇，
0: 对，推崇啊、鼓励啊、提倡啊，是吧？那这里头很深了，这是从正面来讲。
1: 对。
0: 那么从法律的惩罚来讲呢，我个人认为呢，我们古代的祖先，我们中国的祖先还是很有智慧的，他把这个不孝顺的行为作为一个刑事处罚的一个对象，
1: 哦，
0: 应该他是两方面来做，是吧？我们对于好的积极的给予鼓励、表彰、奖励，那有的人他说，那这个没有用啊，这个不能换来金钱呢、啊，是吧？那我还是继续不孝，那就应该给予惩罚了。
1: 哦，对于一些严重的，比如说教育了以后他还不改的行为，
0: 教育不改行为，甚至社会风气本身，我法律里头就应该把不孝纳入进来。
1: 哦，老师，您是法律工作者。
0: 对对对，所以我对这一点呢，我在想，我们祖先是很有智慧的。
1: 哦，
0: 所以他是通过两方面嘛，是吧？我们正面的奖励，那么对于不孝的行为呢，尤其是严重的不孝行为，要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和处罚。
1: 哦，
0: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等于我们也是叫做引恶扬善嘛。
1: 对，
0: 善的方面我们去表彰他，坏的方面我们去制止他，是吧？
1: 对，
0: 尤其过去古人讲叫做乱世用重刑。
1: 哦，乱世用重刑，
0: 这个有这种说法，叫就是治世呢就不用刑了。用刑用的少了，乱世用重刑。这个乱是指的啥乱呢？它还不仅仅指这个社会的秩序乱，它还包括的，你比如说一些不好的风气啊，是吧？我们讲的这个人心混乱了，是吧？这道德的标准底线呢失去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呢都应该考虑啊，那该惩罚的是要惩罚的。包括这个不孝的行为，是吧？不孝的行为我觉得给予惩罚也是对的。还包括最近我也在想，你看这个男女关系很乱，那以前来讲的话，男女关系乱的话，他以前有个流氓罪，后来呢我们刑法呢把这个去掉了，去掉了以后现在胆大妄为呀，是吧？那我觉得应该恢复。为什么不可以恢复呢？因为你对于这样的话，实际上是破坏了家庭的秩序，破坏了家庭的秩序，破坏了这个男女之间的交往的这种纯洁的感情。
1: 是，
0: 那这样的行为的话，当然就可以给予惩罚了嘛。你要再不惩罚的话，都把它当成一种个人的这个喜好，是吧？个人自由的选择，那实际上最后就导致了社会风气的话会不好。所以我们正面去鼓励这种对家庭的忠贞的，是吧？对父母的孝顺的，对国家的这个我们讲的忠君爱国吧，是吧？讲的热爱自己的祖国，尽忠职守，见义勇为。我们正面奖励的同时，对于这种坏的典型啊，其实是应该按照中国古代的我们的做法的话啊，我觉得我们祖先很有智慧啊，他是可以惩罚的。
1: 那我们也希望像李老师您的同行，您还有您本人啊，你们可以从法律的角度来多多的探讨。
0: 我观点是有变化的，
1: 是有变化的，
0: 是有变化的。我在年轻的时候，我认为这些都属于个人自由问题。
1: 哦，现在
0: 我在通过这么多年啊，现在也到了这个几十年过来以后，我反观过来，我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多的想法还是太幼稚了。
1: 哦，
0: 还是我们的祖先比较有智慧，他把这个不孝都纳入到了刑事处罚的范围。我觉得这一点值得我们很好的反省和深思，应该汲取呢我们祖先传给我们的这些治国，是吧？然后调整社会秩序的这些非常好的经验，正面上鼓励奖励这些优秀的道德模范，那么对于这种负面的不好的这种现象，应该给予呢严厉的这个处罚。
1: 这也是两手抓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好，对，一方面是教育，另外一方面是惩罚。
0: 对对对，应该是两个并行为好。
1: 对，好，谢谢李老师的开解。那我们这期节目学到的是《孝经·五行章》第十一的内容：“五行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我们希望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的孝心越来越浓，您的家庭呢越来越和乐。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君子要有是非判断，君子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听完了经典选读栏目里李老师对于《孝经》的开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一起来听这样一篇文章：君子不弃。
1: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0: 听众朋友，君子不弃来源于孔老夫子的《论语》，这句话的内涵之一，弃不是君子，弃呢也就是工具或者用具，只有特定的用途。君子岂能像一件让别人称心称手的工具啊？君子应当有自己的主心骨，他应该作为人而存在，而不是作为工具而存在。人若是弃，便只能在特定的技术领域有用处，比如一个修鞋匠或者电脑工程师。假如他们的知识和兴趣只局限于修鞋或电脑，只在这两项事物中有见解，那他们就只是一个弃。而当他们对人类一般事物都关心，并有出于正义的判断，他们便可能是一个君子。君子的能力不局限于一个行业，君子关注的对象更不局限于一个特定的专业，他关注人类一般事物，并保持自己的良心。对人类一般事物或整体命运与未来，他都有基于正义的判断，基于判断的见识，基于见识的行动。他在一切人类事物上都能立足于人类整体利益做价值判断。这句话的内涵之二，君子不是弃，君子要有良心，有道德，有理想，君子要有是非判断，君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假如君子仅仅是一个弃，比如是一把刀，让他去切菜也行，让他去砍杀无辜也行，那他还能叫君子吗？所以君子要有根据良心和正义做是非判断的能力和愿望，要有不为外力所胁迫而坚持正义的勇气。有了这个是非判断和勇气，假如他是一把刀，他可能帮人砍柴，帮人切菜，但绝不会自己去或为人胁迫去杀害无辜。这样的刀，有精神的刀，就不再是弃，不仅仅是弃。在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雨果，法国上尉巴特雷随英法联军侵略中国并参

0: 誉了劫掠圆明园。随后他写信给法国文豪雨果，征询他的意见。雨果回信如下：在地球上某个地方，曾经有一个世界奇迹，它的名字叫圆明园。一天，两个强盗走进圆明园，一个劫掠，一个放火。可以说，胜利是偷盗者的胜利。两个胜利者一起彻底毁灭了圆明园。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分别叫法兰西和英格兰。但我要抗议，而且我感谢你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统治者犯的罪并不是被统治者的错，政府有时会成为强盗，但人民永远不会。巴特雷本想得到大文豪的赞誉，没想到得到的却是愤怒的谴责。雨果为什么对看起来与他毫不相干的事如此愤怒呢？因为他不是气。法国是他的祖国，巴特雷是他的同胞。可是他为什么站在与他毫无瓜葛的中国一边，谴责他自己的祖国，得罪自己的朋友呢？因为他是君子。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4: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3: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5: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3: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6: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3: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

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五行章第十一的内容。邀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这里讲了三个特别不好的现象啊，
2: 嗯嗯，
1: 这都是大乱之道。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古人呐、啊，我们的祖先特别有智慧，
1: 嗯
2: 啊，他纵观历史整个的一个延续的脉络，是吧？
1: 嗯、
2: 总结出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嗯、
1: 对，
2: 大乱之道嘛，大乱就是说整个国家乱掉了。
1: 嗯、
2: 哦、啊，我们说的国家乱掉了，完更深层的讲，可能这个民族啊、文化呀啊，这个乱掉了。
1: 哦，
2: 那乱的原因有哪些呢？他这里举出了三条，是吧？
1: 嗯，
2: 这个邀君者无上，这个邀君呢，就是胁迫君王。
1: 嗯，
2: 我们以前讲的挟天子以令
1: 诸
2: 侯，
1: 对，
2: 就是胁迫了，就是人家领导不愿意，是吧？
1: 嗯，
2: 这个君当然指的不是一般的领导了，一般指的是国家的领导人。
1: 哦，
2: 就是我们君王，那、
1: 嗯、
2: 国家的领导人，或者我们讲的这个以前讲的诸侯国的诸侯也算君喽、
1: 嗯，
2: 是吧？那国家的领导人，那比如说我们利用这个以前讲的是吧，利用这个各种各样的权力，
1: 嗯、
2: 你把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1: 给挟持了，
2: 挟持了，然后你强迫他要求做这个做那个，是吧？
1: 嗯、
2: 那这个的话就显然是目无尊长，
1: 对，
2: 邀君者无上嘛，眼中啊没有长上了，
1: 对。
2: 没有掌上的话呢，就是讲这个以前讲法啊，这叫啥呢？
1: 嗯，
2: 这个叫做藩上作乱了。
1: 是藩上作乱，一下
2: 作乱了啊，一下作乱了，是吧、
1: 嗯？
2: 那么这个现象呢，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扩展一下。
1: 嗯，
2: 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单位的，
1: 嗯，
2: 我可能不是一把手，
1: 对，
2: 我可能是三把、四把、五把，
1: 嗯，
2: 或者我可能是个部门的领导，
1: 嗯，
2: 啊、或者说我就是一个员工，
1: 对，
2: 但是我居功呢自傲，是吧、
1: 嗯？
2: 甚至呢，我们讲有时候这个功高盖主。
1: 比如说我很有能力，
2: 我很有能力，
1: 哎、
2: 我很强，
1: 很有政绩，
2: 哎，我很有政绩，然后我拿这个就是叫逼宫了，
1: 逼宫，
2: 我要求这个领导必须按照我的意图来做，
1: 嗯，
2: 那其实这个内心深处呢，根本不尊重别人嘛，
1: 是对，
2: 这个很明显的是吧？
1: 对，
2: 不尊重别人才能显现出一种去要挟的啊这样一种态度和表情，
1: 对，
2: 是吧？所以他这个里讲嘛，就是当一个人去要挟他的上级领导，
1: 嗯
2: 啊，或者说从一个国家来讲，当一个人用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理由了，
1: 嗯，
2: 无论是正当的、非正当的，是吧？
1: 嗯、
2: 可能是正面的、非正面的，
1: 对
2: 啊，然后去要挟国家的领导人，
1: 嗯，
2: 或者是在单位里头我去要挟我的上级的时候，其实已经是目无尊长，准备犯上作乱了。
1: 哦，其实对，这已经看出来这个乱的端倪了。
2: 乱端倪了，说他不尊重本身，那就是心里头他就表现出来，他就表现在行动上了嘛，
1: 是
2: 看出这个现象来了。
1: 哦，
2: 啊，当然有的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1: 嗯，
2: 虽然没有意识到呢，实际上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这里面实际上讲的呢，就是讲的是比较大的一些事项，
1: 对，对
2: 吧？但是大的事项从小里头、嗯，小的时候在家里头不尊重父母，
1: 对，从这开始
2: 是吧？你在学校里不尊重老师，
1: 对，
2: 单位里呢不尊重领导，
1: 嗯，
2: 到了国家呢你就目无法纪，
1: 是
2: 啊，其实这都是属于这妖君，
1: 对，
2: 妖君也包含着这违法乱纪啊。
1: 对，
2: 你说违法乱纪的话，他为什么敢违法乱纪？
1: 嗯，
2: 其实是瞧不起法律嘛。
1: 对。
2: 对不对？瞧不起法律的话，实际上是对国家也不尊重嘛。
1: 是，
2: 所以他

0: 这个也是一个可以来观察自己了哈。
1: 对，
0: 这是一个叫妖君者无上，无上的人那就比较危险、
1: 嗯、
0: 啊，就容易这个叫做动乱，导致这个动荡，导致犯上作乱。
2: 践行孝道，感悟永恒的真理，延续祖先的精神血脉，做个地道的中国人。经典解读栏目《孝经》正在播出，敬请继续收听。
0: 还有呢，这个非圣人者无法。
1: 这个非呢，是非议的意思吧？
0: 非就是我们讲相当于这个诽谤。
1: 诽谤，对。
0: 诋毁。
1: 诋毁。
0: 啊，诋毁。或者说我们就是非，你刚才讲非议。
1: 非议，嗯。
0: 或者我们讲就是瞧不起了。
1: 对，瞧不起，说三道四的。
0: 啊、对，对于圣人的语言。那圣人的语言，我们中国古人讲的圣人是吧？
1: 嗯。
0: 至少是有儒释道三家圣人。
1: 对。
0: 孔老夫子啊，孟老夫子是吧？这是儒家的圣人。
1: 嗯、是。
0: 然后呢，像这个老子啊、庄子啊，属于
1: 道
0: 家的圣人，
1: 是
0: 吧、
1: 嗯？对。
0: 你像佛门里头还有我们现在讲的释迦牟尼佛，
1: 是
0: 吧？那从中国民间来讲，像观世音菩萨啦，
1: 对对，
0: 地藏王菩萨啦，是吧、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阿弥陀佛啦，
1: 嗯，
0: 这都是属于叫做这个儒释道的圣人，
1: 嗯。
0: 那对这些圣人呢，叫口吐狂言，
1: 哦。
0: 然后呢，这个诋毁诽谤，
1: 嗯，
0: 啊，瞧不起，是吧？
1: 嗯。
0: 那可能很多人他为啥诋毁诽谤啊？他诋毁诽谤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瞧不起嘛，
1: 瞧不起，对，
0: 是吧？瞧不起，那瞧不起这样的人说明什么呢？说明实际上他心里头并没有做人的准则，
1: 哦，
0: 是非善恶的观念十分的混乱，
1: 哦，
0: 就无法，就这个意思，
1: 哦，
0: 就没有法度了，
1: 嗯，
0: 或者我们讲就没有规矩，
1: 哦、
0: 啊，叫天不怕地不怕，是吧？
1: 嗯、
0: 那就是胆大妄为，
1: 哦，
0: 凡是诋毁圣人的人，
1: 嗯，
0: 都是胆大妄为的人。
1: 那
0: 什么都敢干。
1: 有人说现在的网络上的很多人说话就是想怎么说怎么说。
0: 那基本就是属于这种的，就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不知道哦，这个话很厉害，
1: 嗯、
0: 往往在其中的人不清楚，
1: 是
0: 吧？然后他到了一定程度了，他有敬畏心的时候才会有所感觉。所以人经常讲啊，说一个民族其实最可怕的是啥呢？最可怕的是没有敬畏心了。
1: 对，没有敬畏心就是没有底线了。
0: 没有底线就没有做人的底线了，
1: 嗯、
0: 天不怕地不怕呀。
1: 是。
0: 那他连圣人都敢诽谤的时候，那圣人讲的话，那有时候说为什么要听圣人的话？因为圣人讲的是千百万年总结出来的人生的这个我们讲的叫做规则和经验。
1: 对，
0: 他讲的是规则，他讲的是经验，
1: 嗯、
0: 所以呢，他对这些圣人的尊重，实际上是对规则的尊重，我们讲对真理的尊重。
1: 对。
0: 或者说对做人的准则的尊重，
1: 嗯，
0: 做人的底线的尊重，
1: 是
0: 吧？
1: 是。
0: 那你的诽谤圣人呐、啊，非议圣人呐、啊，
1: 嗯，
0: 诋毁圣人呐、啊，实际上是对做人没有底线的我的这个一种表现了。
1: 对。
0: 或者说我们是非善恶的观念完全糊涂的一种表现。
1: 是。
0: 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无法无天了。
1: 对。
0: 叫无法无天，没有做人的底线，没有做人的准则。一个人如果没有做人的底线，没有做人的准则了，
1: 嗯，
0: 那肯定这就开始乱了嘛。
1: 对，
0: 啥都敢干，不就乱了吗？
1: 是，
0: 所以说，往往他最后就伴随着道德的沦丧，
1: 嗯，
0: 行为的违法乱纪，
1: 嗯，
0: 然后呢，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自私自利到了极致啊，去伤害别人了。
1: 我相信，就是形成这样一个习惯，它不是一个很短的过程，一定是从小开始，
0: 从小慢慢的，
1: 慢慢的一点一点
0: 啊、或者说呢，就是没有受到一个正面的教育，
1: 对，正面的教育和引导
0: 啊，没有正面的教育，那这里头呢，当然我们作为家长、
1: 嗯、
0: 作为老师、作为社会，大家要反省，我们日常的言行举止当中给别人带来的是什么？
1: 嗯、对，
0: 说我们可能本身也在做这件事情，当然就会影响到年轻朋友喽，
1: 是，
0: 所以大家呢，有时候这相互的坏的影响，它就会越来越大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对于圣人的态度啊。就别小看了，当一个国家民族否定自己国家的圣人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是蛮危险的了。
1: 是。
0: 因为圣人实际上是祖先智慧的代表。
1: 对。
0: 嗯、而且是祖先对我们后代子孙的无尽的关爱的代表。
1: 是。
0: 而且呢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无尽的宝藏的代表。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是我们几个把圣人一诋毁，等于这些我们全给否定了。
1: 对。
0: 做人的准则否定了，祖先对我们的期待我们也否定了。
1: 嗯。
0: 然后祖先传给我们无尽的宝藏我们也接受不了了。
1: 嗯。
0: 所以就很痛苦。
1: 对，
0: 一个民族拒绝了圣人，拒绝了祖先，拒绝了圣人的时候，他一定会很迷茫，
1: 对，
0: 一定很盲从、
1: 嗯、
0: 一定像没有头的苍蝇一样到处去寻找，寻找出路，在一片黑暗当中啊寻找出路。
1: 嗯，
0: 但是呢，其实我们纵观每一个民族，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哈、
1: 嗯，
0: 至少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4500年，
1: 对，
0: 祖先早就给后代子孙指点了迷津，
1: 是
0: 啊，走出黑暗和迷雾的这个道路也好啊，光明的前程也好、
1: 嗯，
0: 都在指点着，
1: 对，
0: 只要去尊重我们的祖先，去学习 我们圣贤的教诲，
1: 嗯，
0: 就会看到人。

0: 生的方向，找出走出迷茫和黑暗的这条人生道路。
1: 对，怎么样能看出来这条路是一条光明之道？我觉得首先要放下自我，
0: 放下自我，因为要尊重圣者，是吧？尊重这个
1: 圣
0: 贤人，
1: 尊重圣者之言，
0: 尊重圣贤人嘛，是吧？尊重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圣人嘛。
1: 对，
0: 你尊重圣人，你就听圣人的，然后就找到方向了。
1: 对，
0: 自己找一定找不着。
1: 是，
0: 所以我们观察自己，如果说现在还在迷惘当中的话，基本上就是对圣人的还不太尊敬。
1: 对，
0: 就是
1: 还听不进去圣人的教诲。
0: 对，如果我们这个团队现在本身还在迷茫当中，包括一个企业哦，为什么发展？为什么要做企业？现在迷迷瞪瞪的，每天还在听听课，每天往这儿闯往那儿闯，
1: 对，
0: 找不着途径的话，肯定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对圣人不尊重。
1: 对，那李老师，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很多各种企业培训课、总裁班之类的，您怎么看待呢？
0: 怎么看？我觉得要是跟圣人学习的话，就能找着出路；不跟圣人学习的话，还要在里边转，是吧？这是一个过程了嘛？这是一个过程。
2: 《孝经》十八章。相传为孔子高祖曾子所纂辑，其重点在于教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恪纪守礼、安分尽职，以为人之子的力行孝道，带动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遵规守纪，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大纲。自汉代以来，既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历代大力提倡推行下，成为政治伦理之首要经典。《孝经》一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唐玄宗亲自注解《孝经》，《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0: 再往下，他说：“非孝者无亲。”非孝的话就是说这个不孝顺了。那不孝顺的人一定没有亲人，这个亲人还包括着这个亲情，是吧？没有亲情。
1: 对，
0: 因为他不孝顺了。为什么不孝顺呢？不孝顺就是心中没有父母嘛。
1: 对，
0: 没有父母就没有亲人，没有亲人就没有亲情嘛。所以这个人势必就是很冷漠。
1: 对，我听说有的就是父母和子女之间可以三四年都没有任何联系了。
0: 没有联系，父母和子女之间没有联系，我想的大概是几个原因了，是吧？也可能是父母的原因，也可能是子女的原因，可能更重要的是子女的行动了。
1: 有矛盾好像是。
0: 子女当然父母做父母也要反省了。我们把培养出的孩子如果完全没有孝心，完全对父母都没有爱心，其实做父母的要反省，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大的失误。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反省的时代，也是一个重新反思自己的时代，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出现了。
1: 对啊，
0: 孩子你看这个，如果小一点可能是十岁二十岁，是吧？大一点已经四十五十六十了。
1: 对，
0: 那做父母的要看哦。如果我的孩子现在长到这么大了以后，是吧？身体健康，家庭幸福，这个人格高尚，这个事业呢一帆风顺，然后呢，这个对于长辈啊很恭敬，对父母很孝顺。
1: 那这个时候父母基本上可以安享晚年了。
0: 那我们就我们讲有晚年的有福啊，
1: 有福
0: 是吧？这个到晚年可以这个我们讲就是老有所乐了，是吧？老有所安，老有所养，老有所用。那反过来说，如果我的孩子现在二十三十四十五十，是吧？那可能是身体不好，家门不幸，这个事业不顺畅，尤其是对长辈非常的不恭敬，对父母非常的不孝顺，很冷漠，很自私，那我做父母就要反省了，一定是我自己的教育出了毛病了，
1: 对，
0: 是吧？那这就是个反省，这本身也是学习了。我们不是说光在年轻的时候学习啊，如果家庭出现状况，你不能说都是孩子坏呀，是吧？
1: 对，也不能都埋怨社会风气，
0: 都是孩子坏，儿子娶了个坏媳妇，所以儿子变坏了，那这个东西也有道理了。那儿子咋娶到了坏媳妇了呢？
1: 那还是跟我们的教育有关。
0: 那儿子为什么看眼睛就看那个坏媳妇就那么喜欢呢？是吧？你怎么把儿子没让他挑个好媳妇呢？那儿子的眼光谁培养的呢？
1: 那还是家长培养。
0: 那还跟我们父母有关吗？
1: 对。
0: 所以我们的眼光是什么样的眼光，影响到了孩子。
1: 嗯。
0: 往往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自己可能对长辈不孝顺，是吧？对更长的一辈不孝顺了，对婆婆不好了。
1: 对。
0: 那儿子就找了一个媳妇呢，他对他的婆婆

0: 也就是现在的我不好了。
1: 是，
0: 那个时候我们只能去反省，我们是不是在给儿子的人生价值观上，在教育的时候少了一点什么。
1: 那我其实看到过传统文化课堂上的一些老人的反省非常的深刻。
0: 是，
1: 嗯，
0: 所以呢当然这个不仅仅是反省了哈，我们也可以付诸行动。那付诸行动我们可以来自己来改变，
1: 是
0: 是吧，我们可以对长辈更恭敬一些，让孩子能够看到，
1: 嗯，
0: 是吧，包括呢我们也可以慢慢的不断的改变自己的缺点嘛。
1: 对，
0: 因为人经常讲叫人活到老
1: 学到老，
0: 学到老，这个学到老就包含着改到老。
1: 哦，
0: 是吧，改到老就说我现在有缺点和错误啊，
1: 嗯，
0: 那我要不停的还要改啊，
1: 嗯，
0: 说古人的改过是一直改到老啊。
1: 对，
0: 这个比如说不爱读书，
1: 嗯，
0: 是吧，那到了老年是不是还可以读点书啊。
1: 对，
0: 静静下来，不能说一生都是浮躁的，晚年我就一直也这样浮躁着，
1: 嗯，
0: 是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那可能有的时候呢我不太爱干活，
1: 对，
0: 家务活不爱干，弄得现在孩子都不爱干家务活，是吧，
1: 是，
0: 那我们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学习多料理一些家务。
1: 对，
0: 一方面自己照料自己的生活，另外一方面呢也给孩子做出榜样。
1: 是，
0: 同时呢更重要的可能还给第三代做出榜样。
1: 哦，对，因为现在很多老年人在带第三代的孩子，
0: 带第三代，是吧，
1: 对，
0: 所以呢那我们现在给第三代也做出一个榜样。
1: 嗯，
0: 那反过来说我们现在中年父母是吧也要给，或者说我们已经为人父母了，
1: 嗯，
0: 我们要赶紧给孩子呢做出一个榜样。
1: 嗯，
0: 将来希望我们的孩子对我们很孝顺，
1: 嗯，
0: 有亲情，是吧，晚年的时候我们不要过孤独的晚年的这个空巢老人的生活。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呢一定要让我们的父母不要过空巢老人的生活。
1: 对，
0: 至少是常回家看看。
1: 对，
0: 是吧，不仅仅常回家看看，有可能的话我们能跟父母生活在一起。
1: 对，
0: 让父母的晚年的生活呢很安详，很幸福，很自在，很快乐。
1: 嗯，
0: 那么这个老天爷是很公平的，我们让我们的父母晚年安详自在幸福快乐，我们的晚年也一定安详幸福自在快乐。
1: 的确是这样。那我就见过一个老人，他一直跟着婆婆生活，现在他的儿媳妇就跟他生活。
0: 就是啊，多好啊，是吧，有时候叫一报还一报，很快的了。
1: 是，
0: 这个不要说是以前讲法说等到下一辈子，不要等下一辈子，是吧，
1: 这辈子就可以见到，
0: 这辈子就可以看到，是吧，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青年的时候，中年的时候，中年少年修福，中年积福，
1: 晚年可以享福了，
0: 晚年就可以享福了。
1: 对，
0: 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传承，是吧，它是一直在积淀积淀，到了晚年的时候啊，你能看出来你这一生的努力的结果。
2: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96517，188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刚刚结束了对孝经的学习，顺应四时，效法自然。中华养生文化认为养生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思想，它强调身心的和谐健康，认为健康是建立在内心自省和与外在世界相和谐的境界基础之上。静默无为，清净自正，心境平和，体魄康宁。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特别推出中华养生栏目，祝听众朋友每天好心情。中华养生。听众朋友，在中学的时候呀，我们就知道了凑礼这个词儿。在韩非子《喻老扁鹊见蔡桓公》一段中，扁鹊曰：君有疾在凑礼，不治将恐深。后来扁鹊又说：疾在凑礼，汤运之所疾也。教科书解释说，

0: 凑里是皮肤的纹理，让人感觉凑就是表皮的意思。后来上大学学习《黄帝内经》，接触了更多的相关词汇，发现那种解释不太确切，有必要深入的探究一下。凑里的凑就是一个月字旁加一个演奏的奏，发音同凑，两点水加一个奏。 含义呢也比较相近，有的时候啊，这两个凑也通假互用。那两点水加一个奏，这个凑的本意呢是水流汇聚的意思，引申为聚集，相关的词汇有凑集、拼凑、凑合等等。月字边加一个演奏的奏，用肉代替水做偏旁，意思是皮肉聚集。 从宏观的角度来讲，就是单个细胞簇拥在一起，形成了覆盖全身的细腻表皮。但从微观上看，每个细胞之间有细微的间隙，这些细胞和它们之间细微的缝隙就是凑。中医研究细致入微，常常涉及到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外部虚邪、体内真气，所以也研究到了人体的微观结构。 所以产生了皮凑、肌凑、凑里等词汇。那里是什么意思呢？里的本意呀，是顺着玉石的自然纹路治愈。作为名词的里，就是指玉石的自然纹理，也就是裂隙所在。人体不是天衣无缝，人的肉眼所见的表皮上有汗毛孔和纹理。 这些纹理呢，就是细胞之间的间隙，接缝连接拼凑而成，纹理所在也就是间隙所在。简单的说，凑是肉眼不可见的表皮间隙，里呢是肉眼可以看见的表皮纹路。那么凑里作为人体组织的一个部分，和我们体内脏腑气血有着密切的关系。 凑里的枢密与三焦元气和主一身之表的足太阳膀胱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元气肾阳的衰减，凑里也变得稀疏。充斥在我们体表甚至散发到体外的气，中医呢叫做胃气，是保卫护持的意思。 胃气的来源，一是人体元精所化，通过三焦散布到凑里；二是水谷经过消化，加上呼吸的清气，通过肺的宣发散布在体表。这种气啊，普通人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比如我们常常说的“喜气洋洋，杀气腾腾，死气沉沉，阴气逼人，满脸晦气”等描述的就是这种感觉。 有的人一见钟情，一见如故，是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缘故。猎狗能够追踪罪犯，是因为它能闻到这种气味；乌鸦能闻到将死人的气，所以会在病人家附近盘旋，所以被认为不祥。中医针灸经络的361穴位都依其气象而命名，如此这般不一而足。 凑里的开合受到胃气的控制，因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内部环境，特别是我们心境的好坏，也直接影响到凑里的开合。就防病而言，凑里治密，开合自如是关键因素；就治病而言，急在凑里，早期治疗至关重要。成语“防微杜渐”
1: 可以作为凑里的一个很好的注脚。听众朋友，我们再次的祝福大家获得健康的身体和心灵。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 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 现在是中午1点30分。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特别愿意听侯湘婷的歌，这是她的翻唱。

只可惜再也不会在公众视野当中以艺人的身份出现的永远的少女侯湘婷，我很喜欢她。现在是孙燕姿和马嘉的合作。

听到是孙燕姿和马嘉他们帮唱形式的合作《半句再见》，然后现在是黄小琥的歌，叫做《老月光》，可以说是现代版的听小琥姐姐讲那过去的故事。你要坐在高高的谷堆上。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5: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2: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我要来陪你听到的是郑秀文，她非常具有音乐性的一首歌，倒不是因为她的歌名叫做 Do Re Mi， 而是她的创作者真的把和弦的分解还有流畅做到了极致。郑秀文为高海拔之恋来演唱的主题曲。

在感受完了音乐性之后，这是李宗盛的山丘，当然没有音乐性可言，他只想把金句句句的扎在你的心里。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其实我在陪你听歌的一开场很少会来选择一首全新的还是粤语歌，这是林夕写给苏永康和李信妮的《和每天讲再见》。我是贝贝，好啦，现在是莫文蔚的国语了。

在实际生活想在一起吗？我不会做这样的联想，听上去就是一个对爱恋充满期待的少女。As Carol Moore 为的 Let's Fall in Love， 然后是医生 Sleep Along。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4: 大家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有一点美式的 soft rock 软摇滚，韦礼安的这首 We Will Never Know 正中红心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1968年的年底，北京城的一条街道上，一只大喇叭正放着极具时代特色的文革歌曲，街道的墙壁上还写着文革口号和标语。几个身穿黄色旧军装的青年正无所事事地站在街头。钟跃民头上戴着一顶黄呢子军帽，他手扶着自行车车把，一条腿翘在车的横梁上，另一条腿撑着地面，

袁军站在一旁，他手里啊正把玩着一把弹簧车锁。郑彤是个白面书生的模样，戴着眼镜，双手插进裤兜里，人群中

0: 袁军坏笑着说道。
1: 岳明，这回可看你的了。
0: 你要是别净找我犯错误。
1: 色大胆小了吧，
0: 几个同伴都在坏笑着挖苦钟月民，并对他推推搡搡。
2: 去去上
3: 了怂了吧，哎呀
4: 得了。
0: 钟月民似乎在同伴们的起哄下有点下不来台。
5: 你们等着，
0: 他把自行车支好，扶了扶帽子，然后晃晃悠悠地向街对面走去了。袁军等人在后边跟着轻佻地起着哄。哎，这不是表妹吗？哎，咱们俩得有两年多没见了吧，姨跟姨夫都好吗？
6: 谁是你表妹啊？你认错人了。
0: 两个姑娘厌恶地躲开钟月民继续走路。钟月民讨了个没趣儿，他回头望望同伴们，却发现袁军他们呢正乐得前仰后合呢。钟月民受到了刺激，又绕到姑娘的前面继续纠缠。
5: 哎，表妹别走啊。
0: 不远处一伙和钟月民差不多装束的青年正骑着自行车从此处经过呢。他们见钟月民正在纠缠姑娘，便停下车来驻足观望。
7: 哎，张扬，那个咱大院周小白吗？
8: 哎，有人在拍他们，咱们管不管？
9: 过去看看。
0: 几个人走过去围住了钟月民。张海洋一把揪住他的衣领。
9: 孙子，你活腻歪了吧，敢拍我们院的人。
0: 呦呵，想查架是怎么着，找死啊。
1: 哎，你们看月民，
10: 我操，
1: 这怎么了？
11: 会有情况。
1: 哎啊，
0: 钟月民并不示弱，也反手抓住张海洋的衣领，双方撕扯起来。见此情景，街对面的袁军一伙人都扔掉了手里的香烟，纷纷亮出手里的弹簧锁，冲过了马路。一场激烈的街头斗殴就此上演。只见钟月民用弹簧锁猛抽张海洋的头上，张海洋头上的杨简荣皮帽子被打飞了。一个青年捡起半块板砖向袁军迎面劈来。袁军敏捷地躲闪开，他身后的商店玻璃橱窗被砖头砸了个稀碎，正统的眼镜被打飞了，他眼前的景物变得模糊起来。他将一棵树当成了对手，正奋力地把半块砖头砸在树上。
1: 我砸死你。
0: 一个正在散步的老人被一个青年一把抢走了拐杖，这老人跌了一跤，坐在地上双手拍着大腿，是破口大骂。
12: 你干什么呢你呀？
0: 那根拐杖已经变成了武器，正狠狠砸在钟月民的头上，拐杖咔吧断成两截。
5: 你他妈的，我他妈打死。
0: 钟月民的头上流血了，他用手抹了一把，又火冒三丈地扑了上去。袁军冲进了商店，抄起一把椅子砸碎消防栓上的玻璃，拿出消防斧冲了出来。张海洋一伙一见袁军来势汹汹，纷纷躲闪。袁军高举着消防斧追逐着，
5: 有种别跑。
0: 这个时候，两个身穿藏蓝色警服的警察骑着自行车从此处经过，见此情景连忙下车制止。
5: 干嘛呢？
0: 斗殴的双方一见警察来了，顿时做鸟兽散。
5: 别跑！
0: 两个警察大声吼叫着分头去追。
5: 站那儿，警察别跑，
13: 别跑。
0: 一个机关大院里，此时一个老式电唱机正播放着人们熟悉的苏联歌曲《山楂树》。钟月民头上缠着纱布，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呢。
1: 哎呦，累死我了。嘿，月民，你让人花了。
5: 没事，蹭破点皮儿。你不看看咱们哥们儿脑袋什么材料做的，那拐棍都断成两截了，幸亏哥们儿会铁布衫的功夫。
1: 你呀就吹吧。你呀怎么跑这么快呀？哥几个正跟人浴血奋战呢，再找你连他妈眼儿都没了。不仗义，真不仗义。
5: 去你大爷的，你没瞧那大个子警察一下车就直奔我来了。
0: 哎，你说他那眼神怎么这么好啊，上来就拿我当主犯，我不跑还等什么？
1: 你小子当然是主犯，反正

0: 要是警察逮住我们，哥几个立马一块揭发你。就说你是咱们这流氓团伙的头，老教唆我们犯错误，本来我们都挺纯洁的，可钟月民这孙子净教我们坏啊，我们啊属于受蒙蔽的。郑头，你把党的政策给他交代一下。
1: 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2: 哎，郑头，刚才打架的时候你丫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你？
1: 我打的这正起劲儿呢，有个大个子就过来一巴掌把我眼镜给打飞了，我当时我就怒了，我一板砖我就拍过去了，我觉得手感不对，闹了半天拍树上了，哥们赶紧找眼镜戴上，拎起板砖照一个人我就准备拍，我定眼一瞧，我靠，是他妈警察，吓得我把砖头一扔，我没命的我就跑了。
0: 这孙子跟他爹一样，整一个臭知识分子。
1: 知识分子怎么了？
0: 酸呗，一生的酸气。
1: 哼，你爹呢？斗大的字不识半声，在部队扫的忙吧。哎，哥几个，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听不听？那年袁局长刚从部队转业到机关后，正赶上四清工作队下乡，于是袁局长又兼任工作队队长的职务。有一天工作队帮农民割麦子，袁局长忽然觉得尿急，便找了个僻静处去方便。可是没一会儿，袁局长捂着裆蹦着就回来了，你们猜是怎么回事？
3: 是不是袁局长一屁股坐镰刀上了？
1: 哎呀，不对不对，你们这帮人啊太缺乏想象力了。原来啊，是有这么一节接水泵的电线绝缘皮破了，袁局长没注意啊，掏出来就对着电线就尿。你们想想，电的速度是多少？每秒钟30万公里啊，袁局长不蹦起来才怪呢。这事儿啊要是发生在袁军出生之前，那可就麻烦了，把袁局长老二给电废了，还能有袁军吗？
0: 我换了你，
1: 你敢？
3: 哎，有话好好说啊，别动手。
4: 此时张海洋一伙也回到了部队大院，他们纷纷把自行车支在大礼堂的台阶下边，然后攀上了礼堂的汉白玉栏杆，坐成了一排。张海洋掏出了香烟给大家分享，两个身穿军装的士兵从礼堂前的路上经过，他们好奇地望着这群吞云吐雾的半大小子。
5: 犯他妈什么咒？找锤呢？
6: 走走走，咱们快走。
7: 刚才，哎呀，和咱打架那帮人哪儿的？
8: 好像是铁道部的。
6: 哎，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咱们刚才为什么打架？
7: 你呀，什么记性？他们正拍咱院周小白嘛，哥几个一看这还行，这不是挤兑咱二号院没人吗？打他丫的！
6: 哎，对了，那个周小白是不是住在将军楼里那个妞啊？
8: 哎，对，没错，周副司令的女儿，她爸好像是个中将。
7: 哎呀，我看咱们这帮人也他妈有病，那周小白跟咱连话都没说过，咱跟人家打架干嘛？哎，害得哥们儿这背后还挨了一板砖。哎呀，
6: 问题是铁道部那些人目中无人，咱们二号院不能丢份儿啊。
8: 海洋，报上说红色娘子军要公演了，在天桥剧场星期六开始买票。
7: 等星期六早晨再去买票，黄花菜都凉了，得等星期五晚上就去排队。
6: 是芭蕾舞剧吗？
7: 没错，中央芭蕾舞团演的，机会难得，从66年到现在，别说芭蕾舞，您电影也没看过几个。
8: 哎呀，是啊，除了列宁在1918，就是

0: 谢谢您在10月，我都快把台词背下来了。哎，我给你模仿一段啊。老同志，你是我党具有自觉性的党员。
1: 张海洋，你是我党最操蛋的党员。
2: 嘿，你要找抽呢？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这边张海洋和伙伴们在台阶上下追逐着打闹着，钟跃民那一伙人呢，也正在谈论着去天桥剧场买票的事儿。
6: 月明，这回有热闹看了。我估计啊，天桥剧场卖票那天，全城的晚安主都得来。啊，我估计咱们得多去点人，还得带上家伙。
5: 我把李奎勇叫过来，那小子打架是把好手。
7: 谁叫李奎勇啊？
5: 我爸带我调进北京的时候，所有学校的招生期都过了。我在北横街小学上了一个学期才转学的。李奎勇跟我是一个班同学。我们两个关系还不错。
6: 哦，我想起来了，那小子来找过你，他爸不是蹬三轮的，就是澡堂里搓澡的，你丫搭理他们，不觉得丢份儿？
5: 哎，你还真别小瞧李贵勇，这哥们儿从小就练摔跤，举石锁，打架不要命，几年没见了，他在北横街一带名声是越来越大。
6: 狗屁，会摔跤有什么用啊？他能扛住菜刀吗？啊，我倒是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
5: 上一场雪还没有化尽，新雪又开始零零星星地飘落下来，风刮得很紧，好端端的大白天刮得跟黄昏似的，风夹杂着雪粒儿打在人的脸上生疼。钟跃民、袁军和郑彤把这个大衣啊领子支了起来，挡住脸，低着头顶着风去看望他们被隔离审查的父亲。
8: 你们呐，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党和人民并没有抛弃你们，希望你们啊能和自己的走资派的老子划清界限，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一边，敦促你们的父亲彻底交代自己的反党罪行，是不是？要让他们明白，党和人民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那是对他们的挽救。当然了，
5: 主任，我有一个请求。
8: 你说，
5: 这每月15块钱的生活费太少了，党和人民能不能再给我们增加点？哎，上个月还不到20号，我就没钱吃饭了。全靠着东要点西蹭点那么过来的，我还去饭馆捡过人家吃剩的东西呢。您瞧瞧我这脸色是不是发绿？这是饿的，老这么下去也给咱社会主义祖国脸上抹黑呀、啊！您说是不是？
7: 是啊，主任，我们可都是祖国的花朵呀、啊，那是花，它就得常浇水，是不是？不浇就旱死了。
6: 就是。我们简直连花都算不上，还是花骨朵呢，不给我们浇水，我们怎么含苞欲放啊？你可别忘了，毛主席说埋葬地修反的重任要靠我们这一代去完成，我们天天盼着能早一天长大成人，去完成祖国交给我们的重任。现在可好，花还没开呢，却快旱死了，革命事业后继无人了。
8: 到底是走资派的子女啊，这小嘴一个个还挺能说。告诉你们，这是规定，隔离审查人员在审查期间，本人和家属一律发生活费，15元的标准是国家规定的， 多一分也不行。
5: 您说我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我爸是走资派，所以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8: 这么理解倒是可以的，这是主席说的，不要叫他们黑帮子女，应该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5: 那您是革委会主任，不是走资派，那您的孩子该怎么称呼？哎，显然是跟我们有区别的。我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那反义词应该是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哎，是不是这么理解啊？
8: 钟月明，你不要胡搅蛮缠，再胡闹我就取消你今天的探视资格。
7: 哎，王主任，您还管不管你们家老三了啊？他老欺负我。
8: 你说的是真的假的？我们家老三到底怎么欺负你了？你说说。
7: 上次在园门口，他拦住我说要找个地方和我单练。我说老三，你这就不对了啊！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不和你打。你我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可以找组织解决嘛，是不是？这打架斗殴是不对的。王主任，您说我这话没什么错吧？可你家老三呢，二话没说上来就给我一嘴巴。哎呦，我抽的我是两眼直冒金星，天旋地转呢。
8: 我家老三？不会吧，他可是个老实孩子，竟受别人欺负了。他呀，呵呵，没这个胆子欺负人。
6: 这您就不知道了，我在我爸面前也装得老实着呢，一出门就不是我了。您家老三儿也这样。
8: 嗯，好吧，回去我问问他，如果属实我会管教他的。现在你们可以进去探视了。钟月明，你父亲在五号房间。袁军、盛彤，你们的父亲在八号房间。
5: 钟月民、袁军、郑彤走进长长的走廊，他们辨认着房间的号码。哎，郑彤，王老三真抽你来着？
7: 抽我？还反了他了？是我给压一嘴。嘿嘿，哎呦，八号，月民，那我们先进去了啊。
5: 郑彤和袁军走进了八号房。钟月民推开了五号房的房门走了进去。钟月民的父亲钟山岳，辽沈战役的时候已经是东北野战军各纵队中最年轻的主力师师长了。部队马上要打锦州的时候，他认识了东野总部的宣传干事姚平。当时姚平风华正茂，又是大学生，东野各纵队中师团级干部里啊，有一半那都是光棍。大家都知道总部有一个漂亮的女大学生，这光棍们呢，有事儿没事儿的就往总部跑，和着姚平就算搭不上话，远远的看一眼那也好，那眼神啊都跟狼盯着羊似的。钟山岳听说之后也动了心，他带着警卫员骑马到了总部，牵着马四处溜达，这四只眼睛啊像是雷达似的到处扫描。哎，结果碰上了罗荣环、罗政委。
9: 小钟啊，我看你这鬼鬼祟祟的在找什么呢？
10: 哎呦，政委，那个我来看看罗政委。
9: 哼，怎么你们这些光棍见了我都是这话呀？啊，我有这么大面子吗？哎呀，你就别在我这耽误时间了，该去哪儿去哪儿去。
5: 钟山岳后来在井台上发现了姚平，姚平当时正在洗衣服。钟山岳牵着马走到姚平的面前，问道：“
10: 你就是姚平？”“
11: 啊，对啊。”“
10: 我是五纵二师师长钟山岳，你仔细看清楚了。”
5: 姚平还真抬头仔细地看了看他。钟山岳当时刚满30岁，相貌英俊，身材适中，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黄军装，皮带上挂着一把名贵的象牙柄的左轮手枪。姚平当时就有些发懵啊，说话都有点言不达意了。他问道：“
11: 啊，您有什么事儿吗？
10: 我们已经把锦州围得像铁桶一样，总攻快要开始了。要是我们解放了锦州，我就回来娶你，你等着我。
5: 中山月说完了就窜上了战马，头也不回地扬鞭而去。
10: 撤！
11: 啊！
5: 姚平愣在那儿足有一个小时，都没缓过劲儿来。后来中山月和姚平结婚后，中山月问过姚平，
10: 当时有这么多人追求你，你怎么就单单看上了我呀？
11: 不是你说的叫我等你吗？
5: 姚平命薄啊，他1952年生下了钟月民之后，就因为子宫肌瘤切除了子宫，因此钟月民注定不会有弟弟妹妹了。钟月民10岁那年，姚平患肝癌去世，父亲钟山月从此没有再娶。那这倒不是他不想再成家，而是没有合适的，加之工作繁忙，实在是顾不上。钟山月和儿子钟月民之间的关系并不大好，哎，这父子俩啊太相像了。遗传基因的神秘作用使钟月民从小就不大安分，而钟山月像世间所有的父亲一样，早忘记了自己儿时的调皮捣蛋，对儿子的行为呢，通常是采用触及皮肉的教育方式，那就是揍他。父子两个的关系曾一度非常紧张，不过自从钟山月被隔离审查，父子两个的关系倒是好了很多。来探视父亲的权利还是钟月民硬跟革委会的人闹才争取来的。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中国，中国的社会结构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但是都相继失败了。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产生了无产阶级，而且在不断的发展壮大。到1919年，产业工人已经发展到了200万人左右。无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黎明前的旧中国，越来越多追求进步的人士逐渐认识到，要闯出一条新路，就必须走俄国人的路。中共一大召开时，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他希望把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带到广东。在党的一大上当选中央局书记以后，陈独秀在返回上海的途中对陪同人员说，作为共产党员，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陈独秀早年种过秀才。

曾经是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派的拥护者，但是戊戌变法很快失败了，紧接着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来陈独秀曾经这样描写他当时的思想状况：

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各国查看一番。1901年，陈独秀去了日本，在那里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一直到1916年11月，他在自己创办的《新青年》上发表《宪法与孔教》一文，认为中国应当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到了1917年底，已经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迎来了一名新同事，那就是李大钊。李大钊字守长，比陈独秀小10岁，1907年到天津报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以后，李大钊感到学识不足。1913年，他去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读政治本科。而在日本期间，李大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以后，李大钊在1918年1月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并且为《新青年》撰稿，还当过轮值主编，跟陈独秀频繁地接触起来。1918年7月开始，李大钊连续在《新青年》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在中国首倡马克思主义。他对比了18世纪法国革命和20世纪俄国革命的不同。李大钊认为，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者轻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文章里还进一步指出，法国革命所代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只有俄国革命才能代表新的向上的力量。李大钊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李大钊分2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传到中国，一战后巴黎和会上的耻辱，还有五四运动的刺激，加上与李大钊的近距离接触，陈独秀逐渐摒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1918年12月22号，陈独秀、李大钊在北京创办了《每周评论》，后来这份刊物成了宣扬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讲坛。1919年12月，陈独秀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指出，18世纪以来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做斗争的旗帜，20世纪的民主乃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做斗争的旗帜。1920年初，陈独秀受邀到武汉去演讲，因为宣传社会主义革命被北洋政府盯上，面临着被捕入狱的危险。李大钊等人在陈独秀回到北京以后，把他接到友人家里避居，并且计划把他转移出北京。当时刚好是过年前夕，也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款的时候，李大钊就扮作一个下乡收账的商人，驾着一辆骡车出发了。李大钊坐在骡车的外面，陈独秀坐在车里面，扮作一名大厨，还穿上了油迹斑斑的衣服。就这样到天津以后，陈独秀又坐船去了上海。也正是在这辆骡车上，陈独秀跟李大钊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而从此便有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性格是迥然不同的。陈独秀锋芒毕露，勇于冲锋陷阵，革命家的气质感染力都很强。李大钊很尊重他，很多事情让他来牵头。当时上海的知识青年比较多，活动余地大一些。陈独秀到上海以后，就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4月2号，陈独秀出席了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站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会上，他高度评价了工人阶级的重要地位，还称赞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他希望工人群众们迅速觉悟起来，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

量和历史使命。陈独秀说，劳动运动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要求改善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李大钊当时在北方活动，1921年3月，李大钊到郑州等地视察和指导工人运动。当时的一名工人后来回忆说，李先生对大家讲了话，勉励大家，你们要好好学文化，学技术，你们工人可不矮呀，工人够上天那么高啊。说着，大钊先生回身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工人的工字，又在工字下面写了个人字，这两个字连在一起，那就是天字呀。咱们中国4万万同胞，2万万男子，2万万女子，要并肩前进，将来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好的中国。我们工人们听了很高兴。不久，郑州铁路工人组织起了工人俱乐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必然会产生无产阶级的政党。1920年3月，李大钊领导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领导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陈独秀担任书记。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李大钊担任书记。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先后建立起来。1921年6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派2名代表到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平时除了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之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他跟陈独秀都因为事务繁忙，没有出席党的一大。但是在两位领袖的影响下，一批一批先进分子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我们再把目光投身到湖南。1921年元旦这一天，长沙下了一场雪，新民学会举行了一场新年大会，为期3天。作为学会的创始人，刚刚过完27岁生日的毛泽东，把当时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归纳为5种，供大家讨论。这5种方法，一是社会政策，也就是社会改良主义；二是社会民主主义；三是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也就是列宁的主义；四是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也就是罗素的主义；而5是无政府主义。在会上，何叔衡主张过激主义，他认为一次的扰乱抵得20年的教育。毛泽东接着说，我的意见与何军大体相似，社会政策是补居下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呢，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而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最后的表决结果，毛泽东等12人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2人主张社会民主主义，1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3人弃权。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的一个农民家庭，曾经拥护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在新军中当了半年兵。清王朝被推翻以后，他觉得参军目标已经实现了，就退出了。后来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了5年，各种学说涌入他的头脑。后来他说，这个时候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当时的毛泽东很欣赏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认为温和方法最好，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一起成立了新民学会，立志改造中国和世界。后来，新民学会成员决定筹集资金，送成员赴欧洲求学，探索救国之路。

作为湖南青年赴欧洲求学的组织者，毛泽东自己却没有迈出国门。有人到了法国以后，还邀请他出国求学，学上十年八载，待翌日回国，各书所学已问世，发为言论，做社会之唤醒提倡者。但最终，毛泽东依然选择留在国内。他认为，无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没有选择出国留学呢？西方著名毛泽东研究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说，当时正是中国政治思想舞台上发生猛烈变革的时期，即使博学的成熟的学者也往往在几个月内就改变观点。当时的毛泽东被无政府主义所诱惑，想打破旧社会的枷锁。后来他受陈独秀影响，因为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办人，是毛泽东文学方面的崇拜对象，并且陈独秀不妥协地拥抱一切新兴事物，满足了毛泽东渴求解放的愿望。至于毛泽东在李大钊手下向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原因除了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外，还有他与李大钊一样，都是满怀热情地致力于让中国崛起的事业。1919年6月3号，毛泽东在湖南成立学生联合会，声援五四运动。后来他又组织新团体，发动示威游行，声讨军阀政府和湖南省督军张静尧。毛泽东逐渐认识到，要将代表军阀势力的张静尧赶出湖南，就必须借助外界力量。1919年12月，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这次抵京对他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北京，毛泽东读到了《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争斗》，还有科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彻底树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多年之后，毛泽东回忆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张静尧被驱逐出湖南以后，毛泽东等人又发起了湖南自治运动，希望通过人民制宪实行湖南人民自觉自治。1920年夏天，湖南人谭延闿入主湖南，勉强答应了湖南自治，还政于民。但实际上，他把制宪权抓在自己手里，召集官绅开会，决定由省政府10人，就省议会11人起草湖南自治法。到了冬天，军阀赵恒惕取代谭延闿主政湖南。赵恒惕污蔑毛泽东，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还想捣毁省议会，处处为难毛泽东，湖南自治运动宣告失败了。这使毛泽东认清了统治阶级与民为敌的本质，也认识到政治改良这条道路是绝对行不通的，必须另辟道路，另造环境。这就使他更加坚定地拥护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1921年6月29号，毛泽东和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趁着暮色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将在那里跟志同道合者们共同燃起照亮昏暗中国的红色火把。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到天津。1921年2月1号，天津《议事报》旅游通信员周恩来给国内发来第一篇报道，欧战后之欧洲危机。这时的周恩来到达欧洲只有一个多月，他在文章中写道：“无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无

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为何？曰：生产力之匮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欧洲的社会现状让当时23岁的周恩来再次感到失望。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的一个没落封建家庭，家与国的双重衰败给了他深刻的人生感悟。1917年，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以后，东渡日本求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周恩来一直将日本看作中国学习的榜样。但是日本暴露出的尖锐的社会问题让他认识到，日本社会的发展道路也不像想象中那么完美。1919年4月，当听说南开学校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后，周恩来毅然回国了。当他辗转回到天津时，正遇上全国悲愤于巴黎和会谈判失败。周恩来组织南开学子们向校方施加压力，拒绝被指为卖国贼的曹汝霖对南开的捐助。1919年9月16号，周恩来同邓颖超等创立了觉悟社，要睁眼看看是什么世界，沉下心想想怎样为人。周恩来在欧洲是如何探求救国真理的？蔡和森在法国是怎样探求革命真理并投身革命实践的？老同盟会会员林伯渠又是如何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建党前夜》，先驱们的抉择。下。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9: 1921年7月23号到31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和浙江嘉兴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曾这样说过，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在建党前夜，周恩来、蔡和森在欧洲是如何探求革命真理并投身革命实践的？老同盟会会员林伯渠又是如何转变成共产主义战士呢？为您讲述建党前夜先驱们的抉择。下

上期内容我们讲到，在建党前夜，当时的中国在思想界处于一片混乱的状况。1918年7月开始，李大钊连续在《新青年》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在中国首

倡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多的追求进步的人士逐渐认识到，要闯出一条新路，就必须走俄国人的路。1919年12月，受无政府主义诱惑的毛泽东来到北京，他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彻底树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深刻地认识到政治改良这条道路在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必须另辟道路，另造环境。在此之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周恩来在1919年9月16号跟邓颖超等创立了觉悟社，要睁眼看看是什么世界，沉下心想想怎样为人。觉悟社成立5天以后，李大钊应邀前来指导。1920年1月，天津学生因为抗议日本人在天津的不法行为跟警察发生冲突，周恩来作为学生代表被捕，入狱170天。正是在狱中，周恩来有了更加平静而深刻的思考。他组织狱友们研究社会问题，创办了狱中大学，介绍各种新思潮。1920年5月28日到6月7日，周恩来分5次做了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演讲，内容涉及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的总论和阶级竞争史。在狱中的日子，周恩来的思想迅速向马克思主义发展。虽然思想逐渐成熟了，但是周恩来出狱以后正面临着困难的局面。在入狱期间，他被南开大学除名，好在南开校董严修非常器重他，全力资助他去欧洲求学。1920年12月中旬，周恩来抵达法国马赛，同行的还有197人，这是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15批赴法学生。那么为什么要去欧洲求学呢？周恩来后来说，主要意志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潜心考察，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即解决主导。而思所以应用之于无民族间者，在旅法期间，周恩来主要靠稿费还有研修的接济来维持生活，其他留学生没有资助，需要勤工俭学。但是战后的法国经济一片萧条，无功可打，他们只能靠华法教育会每天5法郎的借贷生活。周恩来到欧洲以后，看到了一战结束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这对他后来偏向社会主义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出国前，周恩来听说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造成的巨大破坏，但是总以为欧洲国家物质文明发达，战争的摧残只能造成局部损失，不至于殆及全体。亲眼看见才知道，欧洲的社会组织高度集中，战争造成的破坏必然是全局性的，仅苏格兰失业者已经超过100万了。在周恩来看来，有2种社会改革方案，一种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暴力手段一洗旧弊，那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而另一种是采取不改常态的渐进的改革，那就是当时英国的做法。周恩来刚到欧洲时，英国煤矿工人正在举行声势浩大的同盟罢工。1921年4月以后，罢工达到有100万人参加的高潮。周恩来经过认真的考察研究，先后写出了关于英国罢工的9篇报道，一共大约有3.5万字。他总结道：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与罢工视之妥协难矣。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亦信。最终，周恩来认定，英国渐进式的废边社会主义是空想，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正道。1920年下半年，法国发生了经济危机，失业风潮遍及整个法国，大批的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找不到工作，陷入了生活无靠的困境。留法学生蔡和森、向景瑜等人组织了400多名骨干，在1921年2月28号向中国驻法公使馆发起了一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周恩来对228运动的原委进行详细调查以后，为天津《议事报》撰写了长篇通讯，叫做《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228运动以后，留法学生们都感到有必要团结起来，进行共同斗争，这也促使他们中的先进分子有了新的觉醒。就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

已经诞生了。事实上，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周恩来在异国他乡就已经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离不开两个人，他们是张申府和刘青阳。当时张申府是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党组织的成员之一。1920年底，张申府应法国里昂大学的邀请，跟新婚妻子刘青阳到法国任教。1921年春天，经过张申府和刘青阳介绍，周恩来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党的一大召开始，周恩来正忙于呼吁北洋政府不要以出让铁路筑路权为代价跟法国签订卖国借款协议，没能到上海参会。但是从加入党组织那一刻起，他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我们再来说说和周恩来同样战斗在法国的蔡和森。说到蔡和森，人们容易想到的是他的理论贡献，但不能忽视的是，蔡和森首先是一位为实现匡时救民夙愿，始终站在革命斗争最前沿，并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实干家。蔡和森是湖南湘乡县人，鸦片战争以后，湖南跟全国其他地区一样，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但是近代中国的风云际会，也使得地处南北要冲的湖南得风气之先，成为戊戌时期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蔡和森从小深受湖湘文化的滋养，培养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少年时期因为家道中落，他做过3年学徒，经常遭受店主的欺辱和剥削，对劳动人民的苦难是感同身受，也萌生了改造社会的最初愿望。1913年，蔡和森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一年之后入学的毛泽东相识，结为了志同道合的挚友。他们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共同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积极地投身社会实践和革命活动，在湖南进步青年当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了求得对外发展，蔡和森北上联络赴法国勤工俭学的事宜，并且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这时蔡和森由探索革命真理向投身革命实践的一次重大飞跃。1920年初，蔡和森到法国勤工俭学，从此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上百种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废寝忘食地猛看猛译，并逐渐坚定了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挽救民族危机的信念。他认为，要救国救民，就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建立一个革命政党。他多次写信给毛泽东，还致函陈独秀。在这些信函中，他第一次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可以说，蔡和森的建党思想对国内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建党活动起到了有力的引导还有推动作用。在留法期间，蔡和森在勤工俭学的学生中热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将一批先进分子引向崇尚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他三次领导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革命斗争，成为杰出的学生运动领袖，跟周恩来、赵世炎等人一起筹组中国共产党旅欧早期组织，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之一。蔡和森虽然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他的建党思想、建党活动让他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12月，刚刚回国不久的蔡和森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留在中央，主要负责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党的二大决定由他筹备创办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同时担任首任主编。蔡和森为了他殚精竭虑，经常不顾哮喘病缠身，夜以继日的工作，使得《向导》一经创刊发行，就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被誉为黑沉沉中国的一线曙光，40000000同胞思想上的向导。而蔡和森也被誉为《向导》的灵魂。在他主持下，《向导周报》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纲领

和路线方针政策，鼓舞和动员工农群众奋起斗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再来看看老同盟会会员林伯渠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心路历程。林伯渠1886年出生在湖南省安福县的一个书香门第，1902年考进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1904年去日本公费留学，后来经过黄兴宋教仁介绍，在日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06年回国以后，他曾经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的二次革命，遭到袁世凯的通缉，逃亡日本。1915年，林伯渠和李大钊在日本分别组织了反袁团体中华学会和乙卯学会。第二年，两个团体合并为神州学会，李大钊是评议长，林伯渠是干事，两个人在日本成为结拜兄弟，后来一起回国，分赴北京和湖南参加讨袁斗争。当时林伯渠被任命为湖南护国军总司令部参议，后来他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战争，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而联合西南军阀共同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1917年冬天，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为护法战争而奔走于湖南、广东的林伯渠，正为革命不断遭受挫折而苦恼。1918年3-4月间，林伯渠连续接到李大钊寄来的信，在信中，李大钊详细介绍了十月革命的情况，还有一些小册子、文件，并且对当时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想法。这让林伯渠得到很大的启发，顿觉耳目一新了。1919年秋天，林伯渠在杭州写下了七律《西湖寄游》：郡游如此才三日，山色湖光取次收，道眼烟云分万态，何人台榭足千秋，艰难自笑宁非计，利禄看人共一秋，犹有情怀消未得，飓风远里旧迎鸥。这首诗表明他彻底看清了南北军阀实际上是一丘之貉，靠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法救国救民。林伯渠虽然在思想上有了转变，但是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还没有明确，所以壮志未酬，只能是借酒浇愁。这年10月，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林伯渠正在上海协助孙中山工作。这段时期，李大钊持续给林伯渠写信，在1920年秋天的一封信中，李大钊写道：陈独秀已经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党，他自己也在北京组织了共产党小组，他介绍林伯渠去会见陈独秀，做主义上的深谈。就这样，1920年冬天的一天，林伯渠带着李大钊的介绍信来到上海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寓所，这里也是新青年的编辑部。当时林伯渠34岁，陈独秀41岁。对于这位孙中山的追随者，陈独秀有一定成见，他曾经说：同盟会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我很佩服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但其他人我就不好说了，像汪精卫纯属全区保期之徒。所以虽然林伯渠带来了李大钊的介绍信，陈独秀还是对他试探了一番，让他谈谈对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革命形势的看法。林伯渠对此早有准备，把这些年来的心路历程讲了一遍，还谈到了家乡湖南走马观花般的政局，程潜、谭延闿、赵恒惕互相倾轧排挤，自己的堂兄跟他一起参加革命并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林修梅也被排挤出湖南，这让林伯渠的苦闷更加强烈了。他说，俄国十月革命能够成功，主要是靠无产阶级，中国革命靠军阀打军阀行不通，也只能依靠无产阶级。听了林伯渠的话，陈独秀的顾虑打消了，同意他加入共产党。陈独秀说，你和守常熟悉，就由我和守常介绍你入党。

你若加入后做一个秘密党员，作用会更大些。就这样，1921年1月，林伯渠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第一批50多名党员之一，并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工作，后来为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实际上，不光是林伯渠，一些老同盟会会员，像董必武、吴玉章等人，也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的。吴玉章后来回忆说，他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实践中认识到，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他说，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发生，给我启示了一个新的方向和新的途径，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抛弃资本主义的救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是相当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共同做出的历史性抉择。就出身而言，第一批党员中绝大多数出身士绅家庭，有部分出身于富裕农民家庭，官僚以及商人家庭者较少，出身贫困者呢也较少。而从学历上来看，除了个别人像陈独秀、董必武中过秀才之外，大多数人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在读大学生或者刚刚毕业者占半数，中学生、中专生，特别是师范生也占有一定比例。他们接受新思想快，对社会、国家乃至世界大事关注多。吸引他们的是俄国十月革命所建立的能够打败列强干涉的平民政权，以及他们所追求的消灭一切不平等现象的理想社会。无论北京的李大钊还是上海的陈独秀，无论立足本土的毛泽东还是海外求索的周恩来、蔡和森，亦或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林伯渠，他们来自于五湖四海，却有着共同的信念，那就是打破千百年来压迫人民的一切旧制度。大风起于清平之末，燎原之势起于星星之火。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虽然仅有50多人，但正是有了这些信仰坚定的进取青年，中国大地才焕然一新。如李大钊所言，垂垂老矣，苟延残喘之白首中国，得以变成行健不息的青春中国。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6: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

0: 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

竟唆使回纥、吐蕃举兵叛唐。十月初，回纥和吐蕃的军队一直打到了京都长安北面的泾阳，也就是陕西泾阳，朝廷大为震动。宦官于朝恩甚至劝戴宗再次逃离长安，但是因为两年前吐蕃党项军队曾经进攻长安，戴宗出逃陕州，陕州的治所也就是现在的陕西陕县，所以大臣们激烈的反对戴宗这次再次出逃，朝廷这才考虑抵抗的事情。但是大家都认为打击叛军只有依靠老将郭子仪了。当时郭子仪已经奉命驻守泾阳，他是大唐的名将，关内的副元帅，那个时候已经年近古稀。由于泾阳兵少，他下令部下严加防守，不要出战。这天傍晚的时分，城外的回纥、吐蕃兵马悄悄地退守在城北的原野上。第二天，他们又回到了泾阳城下。原来不顾怀恩在进军路上得暴病死了，回纥、吐蕃双方离心离德，都为了抢着当头头争吵不休。他们两军分营而驻，回纥兵驻扎在城西。郭子仪得知这一重要的情报以后，就悄悄地派部将李光赞等人来到回纥的军营当中，说服回纥和郭子仪联合起来共同讨伐吐蕃。但是不顾怀恩在哄骗回纥出兵的时候曾经说戴宗已死，郭子仪也被宦官害死了，所以回纥的人不相信郭子仪在泾阳。他们说郭令公怎么会在泾阳，你们是在骗我们吧，如果他老人家真在泾阳，怎么不让我们见一见他呢？李光赞回到城里汇报，郭子仪说目前他们力量强，我们兵力小，不能以武力来获胜，我朝与回纥本来关系很好，感情深厚，不如让我去同他们谈一谈，也许能够不战而和。将领们都认为这样做太危险了，提出要精选500名骑兵作为卫队，跟随郭子仪一同前去。但是郭子仪却摇头说我去是以理服人，这样做只能有害。郭子仪的儿子抓着马缰不放，对郭子仪说他们是虎狼，父亲你是大唐元帅，怎能把自己的血肉之躯送到虎狼的口当中去呢？郭子仪说从今天的形势来看，若双方打起来，则不但我们父子都要牺牲在泾阳，而且国家也岌岌可危了，如果我亲自同他们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也许能得他们的同意而撤兵，甚至联起手来赶走吐蕃，那就是国家的福分了。说完，郭子仪用马鞭打了一下儿子的手，喊道去吧，就同几名骑兵开城而出了。来到回纥营前，郭子仪命人向回纥军中通报说郭令公来了。回纥兵大惊，他们的大帅名字叫做耀格罗，他拿着弓搭着箭，做出准备发射的样子，立于阵前。郭子仪解下头盔，脱掉战袍，丢掉手中的枪，一个人向回纥军走去。回纥的酋长们见了，相互招呼着说真是郭令公，于是纷纷跳下马来围着郭子仪拜了下去。郭子仪也跳下马来，走上前去握住了耀格罗的手。双方寒暄以后，郭子仪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们说你们回纥在帮助我们大唐平定安史之乱的时候立了大功，我们大唐对你们回纥的报答也不薄，你们为什么要违背盟约深入我国境内，侵扰我们的地方，抛弃以前的功业，结下新的冤仇呢？背弃恩德而帮助叛臣，为什么如此愚蠢呢？不顾怀恩背叛大唐君王，抛弃自己的老母亲，这种行为连你们回纥也不能容忍呐！今天我挺身而来，任凭你们把我抓起来杀掉，但是我的部下不是一定要同你们死战到底的。耀格罗连忙回答说不顾怀恩欺骗我们，胡说大唐皇帝已经死了，你郭公也已经不在人世了，因此我们才敢和他们同来。现在既然已经晓得大唐皇帝仍然在长安，你郭公又带领兵马在此地，我们怎么肯同郭公你兵戎相见呢？郭子仪趁机向他们解释说吐蕃不讲理，他们趁我们大唐有困难，竟不顾两国的生旧之亲，公然蚕食我们的边境地区，烧城杀民，他们抢掠的财物多得无法运载，马牛猪羊等牲畜长达数百里，漫山遍野。不过这可是老天爷赏赐给你们的，如果大唐和回纥联合起来击败吐蕃，那么

0: 他们所抢的东西就是你们的了。所以为你们着想，怎么样才更有利呢？机不可失啊。耀格罗说，我们被仆固怀恩骗了，有负郭令公，现在我们回合要为你尽一份力，打败吐蕃来感谢你，弥补我们的过失。但是我们有一个请求，仆固怀恩的儿子是我们回纥可汗的小舅子，希望能赦免他，不要杀害。郭子仪同意了。回纥的将士一直分成两翼在旁边观看，这时悄悄地走向前来。郭子仪的部下见状以后也同时向前移动，郭子仪挥手让他们退后，便拿酒和耀格罗他们共饮。耀格罗让郭子仪先执酒为誓，郭子仪以酒洒地，立誓说，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万岁，谁负此约，阵前身亡，家族灭绝。耀格罗也以酒泪地说，我的誓言与郭令公完全一样。郭子仪终于同回纥订立了合约。吐蕃听到这一消息，当天夜里就逃走了。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肚子饿了会咕咕叫？
3: 哎呀，我肚子一饿就咕噜咕噜叫，比我还着急。为什么肚子饿了会咕咕叫呢？
2: 我们的胃啊，一直在持续分泌胃液，吃饱饭的时候呢，胃不停地收缩，消化我们吃进肚子里的食物。等到它工作完成了，胃液还在分泌，可是胃里空了，胃的收缩就会变得更厉害。这就在给我们的大脑传递信号呢，我饿啦，又需要吃饭了。这个时候，胃液和胃里的空气被胃的收缩运动挤过来挤过去，肚子就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3: 啊，原来是肚子里有空气呀。
2: 其实呢，肚子叫一会儿就不叫了。饥饿收缩是周期性的，大概会延续半个小时，之后就进入了平静期。这个时候胃不再收缩，也就不会咕噜咕噜叫了。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扑朔迷离，这则成语的原意是把兔子捏住耳朵提起来，雄兔脚乱踢，雌兔眼半闭，可是在地上跑的时候就辨认不出雌雄了，形容事物错综复杂，不易看清真相。这则成语来源于《木兰诗》，诗中写道，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故事是这样的，《木兰诗》是我国古代的一首民歌，诗中叙述的是我国古代一位智勇双全的孝顺女孩代父从军的经过。在古代，有个姑娘名叫花木兰，她的父亲原是朝廷的武将，后来年纪大了，退休在家。花木兰小时候曾经跟父亲习武，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有一年国家发生了战争，朝廷征召民众出来为国家效力，花木兰的父亲也在被征召之列。花木兰看到父亲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而弟弟年纪还小，不能代父从军，于是就想自己扮男装带父亲前去从军。他把自己的想法给父母说了，他的父亲起先坚决不肯，但后来被他的孝心所感动，并且一时之间

也无法可想，最后终于同意了。花木兰辞别了父母，随着大军辗转到了边疆去作战。她虽然是个女孩子，但武艺高强，反应灵敏，聪明机智，在战场上表现得十分的英勇，屡次建立了奇功。这样经过十年的苦战，花木兰终于和她的战友们一起打败了敌人，凯旋荣归。因为在漫长的战争中，花木兰的功劳最大，皇上在奖励有功人员时一定要封花木兰为兵部尚书，可是他却再三辞谢，说谢谢皇上的恩典，但我不想做兵部的尚书，只求皇上赐给一匹千里马，让我早日回家和父母团圆。不久，花木兰如愿以偿地回到了家里。当她脱下战袍，重新穿上女装时，她那些一起征战多年的伙伴们才大吃一惊地说，同行十二年，竟然不知木兰是女郎。这首诗的最后几句用比兴的手法写道，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以分不出兔的雌雄来比喻穿上了战袍分不出男女，分辨不出木兰是男的还是女的。

0: 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隋炀帝无疑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的眼光不仅盯在内地，也盯在边疆，跃跃欲试地准备开疆拓土，威加八方。出巡塞北以后，大隋王朝的东南北三个方向都已经稳固下来，这时候隋炀帝又把目光转向了西方。西域那是传统的丝绸之路延伸的方向，当年汉武帝曾经把汉朝的势力发展到这片土地上，这个事实鼓舞着野心勃勃的隋炀帝。那么隋炀帝会如何解决西域问题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全面解读隋炀帝的悲剧人生，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下部第八集《经略西域》。
3: 那西域又是什么概念？这所谓西域啊，在中国历史上它有广义和狭义两个说法。那么狭义的西域呢，就是指从现在的甘肃玉门关阳关往西，一直到葱岭，也就是今天的帕米尔高原这么一个范畴。那其实呢，主体上就是今天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但是广义的西域又不一样了，广义的西域呢，可以一直沿着葱岭再往西，一直到达中亚、西亚乃至南亚的一部分土地啊。那这个西域啊，我们知道最早进入中国的视野和版图是在什么时候？那是在西汉，在汉武帝的时候，汉武帝打匈奴，然后征服西域，打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但是后来呢，我们也知道汉朝不是逐渐衰落了吗？再接着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了，中原王朝自顾不暇，哪里有办法再顾及西域了呢？所以西域就成了各个小城邦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居住地，他们呢就受制于当地的一些游牧政权。那现在隋朝不是再次统一中原了吗？隋炀帝更是雄才大略，自比汉武帝啊，所以他也是一心要打造盛世，重现汉朝当年的辉煌。那这样一来呢，这西域就重新进入他的视野，成为他的下一个目标了。只不过我们在讲隋炀帝实现他其他几个目标，就是东南北三个方向的时候，那都是孤胆英雄在唱独角戏，好像就是他一个人在东奔西走。但是啊，这次经略西域就不一样了。这次经略西域在很大程度上倒是一个大臣协助乃至于推动的结果。这个大臣是谁？这个大臣呢，名字叫做裴矩。在隋炀帝时期，裴矩可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居然能在皇帝面前说得上话的人。那我们一直在讲隋炀帝这个人是什么人啊？骄傲的人，眼高于顶的人，不怎么看得起别人的人。那裴矩有什么本事就能让隋炀帝居然听他的意见呢？裴矩也不是一个一般人。怎么叫不是一般人？我们讲一讲裴矩的生平，大家就知道了。裴矩呢，他本来是北齐人，也就是东边的人，出身于河东裴氏，那是大贵族出身。但是呢，从小父母双亡，

房之后，这小裴矩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所以每天就是三更灯火五更鸡，跟一般的书生没有区别。那这时候呢，他有一个伯父就开始点拨他了，说以你的才智啊，你要想当一个文士，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但是如果日后你还想当官建功立业的话，那你就不能是只会读书，你还要关心一些现实事务。那裴矩一听到伯父这个点拨呢，很受启发，从此就不光是要念书了，还开始留心政治了。那有了文化底蕴，再加上关心时局，裴矩当然仕途很顺利，就成长为一个文人型官员了。文人型官员好不好？好，但是并不难得，这样的人也不少。难得的是啊，裴矩跟一般的文人型官员不一样，他身上还有一股侠气。怎么叫侠气？举一个例子，隋文帝不是灭亡了江南的陈朝吗？灭亡之后呢，就让裴矩去巡行岭南啊。那裴矩还没动身的时候，就赶上出大事了。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讲的开皇十年，南方全境皆反。那既然南方反了，其实就把岭南的路也给掐断了。那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呀，连隋文帝本人都觉得这个使者暂时是没法去了，还是等事态平息再说吧。可是呢，没想到啊，裴矩却主动请缨了。他说发生这种情况啊，国家乱了，这正是用人之时啊，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退缩呢？所以坚决要求出发，义无反顾的就走了。那么去了之后怎么样？去了之后啊，这个时局更乱了。他走了之后，不仅江南反了，岭南也反了嘛。啊，而且呢，叛军把岭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广州城就给包围了。那当时叛军啊，也算是兵强马壮。裴矩这有多少人呢？有沿途收来的3000老弱残兵。那这个明显势不均力不敌呀，应该怎么办？那要一般人讲，自己该尽的力也尽到了，现在实在没办法，或者就地待命等待援助，或者你直接回去，都没人能说什么。可是裴矩不是一般人嘛，他呀毫不畏惧，面对着叛军啊那么多的人，他带着3000老弱残兵就冲下去了。那我们知道一句话叫狭路相逢勇者胜，打仗有时候打的就是一个气势。这叛军一看这些人都是不要命的，所以呢居然就解围走了。你想啊，人家一个文士出身的一个文官，居然在关键时候能挺身而出，能打仗敢打仗，这确实让人佩服啊。这是一件事，建立起了他侠义之名。那第二件事是怎么回事呢？啊，第二件事啊，再举一个例子，我们讲过隋文帝期间呢，就是突厥的可汗都兰可汗，他的那个可敦呢是大义公主。大义公主是隋文帝的干女儿，她本来是北周皇室，曾经叫千金公主，后来呢北周被隋朝灭掉，她才又投靠了隋朝，改叫大义公主的。虽然当了隋文帝的干女儿，但是呢大义公主一直想替娘家北周报仇，所以总是在撺掇都兰可汗跟隋朝作对，这个对于隋朝的安全是一个威胁呀。那幸好呢，当时出使突厥的这个长孙晟就发现大义公主和都兰可汗的手下一个胡人有奸情。那隋朝呢，就想利用这件事儿来挑唆都兰可汗把这个大义公主给干掉。啊，派谁去挑唆？派谁去出使？派出的还是裴矩。那我们也知道啊，派一个人去挑拨人家夫妻关系，挑拨人家丈夫杀妻子，这也是有风险的吧？万一你挑拨不成，人家先把你杀掉。所以裴矩又是冒着险去的，到那儿啊，还是无所畏惧，慷慨陈词，把这个都兰可汗呢，也是说得很是动心。最后就在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之下，都兰可汗就真把大义公主给杀了。那裴矩再一次出使成功，那又建立起了自己的声望，在隋朝的朝廷上下也都很知名。那我们讲了裴矩的这样一些经历，可能大家就看出来了，这个裴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呀，既有文人情怀，又有豪侠气息，是一个不甘平庸、敢于冒险、一心渴望建功立业的人。

换句话说，这个人呢、啊、也算是有点野心，正面来讲也算是有点雄心的人呐、啊。这个性格其实跟隋炀帝是有点相似之处的。正因为如此，隋炀帝呢对他也很是欣赏，上台之后就任命裴矩为吏部侍郎，把他派到了西边的张掖，就是今天甘肃的张掖去了。干什么呢？让他主管西域胡商和中原商人之间的贸易往来。我们刚才讲裴矩是去监管胡商贸易的，那如果一般人去怎么办就可以了？管两件事就可以了。第一件事维稳，第二件事收税啊，因为是胡商嘛，各个民族往来肯定要维护一下稳定，这是维稳。那既然有往来贸易，肯定会涉及到税收问题，给中央把税收好也就够了。这两件事做好，就算是正常履职了。那裴矩呢？裴矩可不光管这样两件事儿，他该维稳的时候也维稳，该收税的时候也收税。但是在维稳和收税之外，他还另外多干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他没事儿就找那些西域来的商人聊天，只要新来一波人，保证这个裴矩得接见一下。聊什么呢？啊，其实就聊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啊，你来自哪个国家呀？

0: 要追上来了！别过来！别过来！走开！嘘，广告来了。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 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 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课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
1: 民族梦之中，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你从你们国家是走哪条道到我们这儿来的呀？这是第一方面的问题。第二方面的问题，你们国家。 有什么山呐？有什么河呀？有什么土特产呐？有多少军队呀？啊，第三个问题，你们国家人都长什么样啊？是不是都像你这样啊？你是标准长相吗？啊，那你们国家的人都穿什么衣服呀？啊，男的穿什么衣服？女的穿什么衣服？国王穿什么衣服呀？还有你们国王是谁呀？啊，王后是谁呀？他怎么一个出身呢？ 这些情况啊，都问了个一清二楚啊。那我们都知道，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做“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啊。别看人家裴矩整天就在张掖这个地界待着，但是就通过这种闲聊啊，把西域的情况就了解的一清二楚了。而且呢，了解了之后，他还发挥自己作为读书人的特长，就把自己所知所闻写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名字叫做《西域图记》。 啊，就作为自己履职的一个献礼性成果，把它进献给隋炀帝。那这本《西域图记》，它写些什么内容？这本书啊，有两部分主体内容。第一部分记载了他所了解到的西域的44个城邦国家的山川地貌、人口、物产，这是第一部分内容。第二部分内容。 这本书啊，还附了一幅详细的地图，把西域各国相对于隋朝的方位，还有这个远近都标识了，都标识了出来。不仅仅标识这些西域国家的方位和远近，还标明了从隋朝的西部边陲，就是敦煌，通。

往西域这些国家的三条主要道路。哪三条主要道路？第一条主要道路，那叫北路，又可以叫做伊吾道，就是从敦煌啊直奔伊吾，伊吾就是今天新疆的哈密啊。到了伊吾之后，就走天山北路了，经过中亚草原，然后一直可以到达东罗马帝国，这条路叫做北路。那么第二条路呢，叫做中路啊，又叫做高昌路，它还是从敦煌出发，就奔高昌。高昌是今天新疆的吐鲁番嘛。到了高昌之后，走天山南路，天山南路不就是塔里木盆地的北缘嘛？然后一直在往西，最终可以到达波斯湾。这是第二条道路，叫中路。第三条道路啊，叫南路，又叫鄯善道，还是从敦煌出发，然后呢就到鄯善。到鄯善之后呢，就走塔里木盆地的南缘了。这个到什么地方？这个最终可以到达南亚的印度河流域。那我们把这三条道路都给大家描述了一遍，其实一条就是天山北路，一条天山南路，一条是塔里木盆地的南路。这是什么道路啊？这不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丝绸之路吗？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就是这样的一些道路啊。注意，丝绸之路不是一条啊，就是这么三条道路。那西域图记讲的就是西域各国和丝绸之路的基本情况。那么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为什么要交代这些基本情况呢？人家裴矩自己讲的明明白白，他说呀，以国家为德，将士枭雄，范蒙寺而越昆仑，易如反掌，但突厥土浑分领羌胡之隔，为其庸恶，故朝贡不通。今并因商人密送呈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若夫而服之，勿存安吉，黄华前使浮动兵车，诸藩既从，浑绝可灭，浑一容下，其在自乎？什么意思？裴矩讲啊，我现在把这情况交代给陛下您了，以我们今天国家的实力，要想并吞西域，打通丝绸之路，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丝绸之路上的各个小国也非常的想归顺我们，那为什么他们一直不派使者来朝贡呢？是因为这些小政权都受制于两个大的政权，这两个大的政权，一个叫西突厥，一个叫做吐谷浑。西突厥和吐谷浑就挡在我们和西域之间交往的这条丝绸之路上，控制着这些小国，每年跟他们征收重税，这些小国也是苦不堪言，很想投奔我们。所以现在陛下您只要派遣使者安抚这些西域小国，向他们亮明我们的态度，告诉他们我们可以帮助他，收容他啊，然后呢再拔除掉连通西域和中原的两大障碍，两颗钉子，就是刚才提到的西突厥和吐谷浑，那我们就可以实现对西域的控制了，就可以重新打通西行的道路了。这意味着什么呀？陛下，这意味着您就可以恢复汉武声威了，盛世荣光重现呢。隋炀帝一听这番话，那也是心潮澎湃呀。你想想，别的大臣都整天劝他不要瞎折腾了啊，不要再搞大工程大建设了，只有裴矩那才是知己呀，只有这个人才理解我的雄心呢。我要干什么呀？以前最好的境界是什么？我现在就要达到什么境界，还要超越这个境界，只有裴矩懂得我呀。而且他不仅懂得我的心思，他还给我提供了这么详细的情报，这是人才难得呀。马上就赐给裴矩500匹绢帛，然后呢把裴矩拉到了自己的御座旁边，跟他详细的了解西域各国的情况。那裴矩一看自己提供了情报，写了书，皇帝如此重视，也很高兴啊，就又跟隋炀帝讲，西域这些国家呀，其实都是商业民族啊，很会做生意，所以手中有珍宝无数啊，如果咱们干掉

傅玉魂打通这条商路的话，不仅仅有政治上的好处，经济上的好处也很大呀。那隋炀帝一听这个更高兴了，把他提拔为黄门侍郎啊，那其实就是进入宰相行列了，而且呢正式把经略西域的任务就交给他了。那裴矩怎么样完成皇帝交代的任务啊？其实他自己刚才已经分析得非常清楚了哈，要想拿下西域，打通丝绸之路，一定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一定要招诱胡人，这是当时的说法，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那就是加强隋朝和西域胡人之间的沟通，让这些西域胡人了解隋朝，以至于最后心甘情愿地归顺隋朝，这是第一方面要做的工作。那第二方面的工作呢，就是还要拔除掉阻挠西域各国和中原政权交往的两颗钉子，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西突厥和吐谷浑。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两个问题怎么解决？培聚的解决方法是双管齐下，一起解决。那双管齐下第一管，那就是招诱胡人嘛。怎么招诱？培聚不是负责监管这个商旅往来嘛，他就通过那些西域的胡商不断地向他们国家释放友好信号啊，那宣讲大隋的好处啊。在裴矩的这个不断的宣讲之下，到大业二年啊，西域10多个国家的使节就齐聚张掖了，这可是隋朝在西边的一个重大外交胜利啊，一下子跟10几个国家建交，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啊。那另外呢，在大业三年隋炀帝北巡的时候，高昌啊还有伊吾啊这些西域政权不是到榆林去拜谒隋炀帝了吗？这个其实也是裴矩不断招诱的成果。但是呢，无论是裴矩还是隋炀帝，其实都非常清楚，不管怎么招诱，只要西突厥和吐谷浑这两大政权还在，西域的那些国家就不敢说全心全意的投靠隋朝，因为毕竟跟他们直接打交道的是西突厥和吐谷浑呢，你再招诱也不行。所以虽说是双管齐下，还得把重点放在拔除西突厥和吐谷浑这两颗钉子上。那这两颗钉子怎么拔？我们先来看西突厥。西突厥是怎么回事？本来突厥是一个整体，后来分裂分成东西两部分，其中呢，东突厥主要居住在漠北草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蒙古高原嘛，而西突厥呢主要游牧在天山南北乃至中亚这一个地方。那我们在隋文帝系列里讲过，开皇末年的时候，西突厥的达头可汗和东突厥的都兰可汗曾经一块联合进攻隋朝，后来被隋朝给打败了，所以这个东突厥不就归顺了隋朝了吗？那西突厥的达头可汗呢，也因此一蹶不振，他的这个可汗地位啊，就被西突厥的另外一个部落首领叫做处罗可汗给取代了。那在隋炀帝这个时候，西突厥的实际统治者就是这个处罗可汗。这个人有好处，好处是他非常的勇敢，会打仗，所以周围人都得服从他。但是呢，他也有弱点，弱点是什么呀？这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刻薄寡恩呐，不知道体恤人情，对于周围那些依附部落，包括西域的那些依附政权，只知道跟人家征税呀、征兵啊，但是就不知道给人一点好处。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众叛亲离，内部很不稳定。那按道理讲，西突厥内部不稳定，对于隋朝打他那是非常有利的吧。这还不算有利，最妙的事情是什么呀？最妙的事情啊，是这时候人家裴矩了解到一个重要的情报。

有了这个情报，隋朝甚至连仗都不用打，用外交努力就可以让西突厥降服。什么情报能这么重要？啊，原来呀，这个裴矩打听到。

倾城。而且呢，裴矩还打听到说这处罗可汗还是个孝子，这几年非常思念母亲，非常渴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再见到母亲。那裴矩打听到这个情况，自己也是太高兴了，觉得是天助我也呀，马上就打报告给隋炀帝了，把这项氏夫人的来龙去脉跟隋炀帝讲了一遍，然后呢跟隋炀帝说，你只要派一个使者来，直接说我要求处罗可汗臣服就可以了，就直接招降处罗。怎么招降？就在大业四年，隋炀帝就派了一个叫崔君素的使者来到了处罗可汗的雅帐，然后就要对他宣读大隋天子的诏书，还要求处罗可汗跪下来接受这个诏书。那要是跪接诏书，其实就意味着臣服啊。那处罗可汗干不干？当然不干，人家又没有打败，是不是？你凭什么就忽然派一个使者说我来宣读诏书，你从此就臣服于我了？处罗可汗当然不干啊，很傲慢，就不肯来接受这个诏书。那这时候啊，这使者崔君素就开始游说了。他说呀，据我所知，你们西突厥和东突厥本来是一个国家，是这么回事吧？处罗可汗说是啊。崔君素接着讲，但是呢，我也知道你们两国交兵几十年了，谁也制服不了谁，这也是事实吧？处罗可汗说这也是事实。那崔君素又讲了，可汗你知道吗，东突厥的启民可汗也是拥有百万之众啊，实力很强大，他为什么一定要卑躬屈膝投降隋朝，甘心做隋朝的附属呢？他不是为别的呀，就是能为了能够向我们大隋借兵，好来消灭你啊。他知道他自己一个人治不了你，他想联合我们来收拾你。那你知道启民可汗那是我们的附属国啊，是友好邻邦啊，他既然提出这个请求，我们满朝文武那也是摩拳擦掌啊。那连天子都同意了，本来就要出兵来打你们来了，连发兵的日期都确定好了，结果呢你母亲相夫人知道了，他呀就怕你被我们灭掉啊，所以呢从早到晚就守住我们皇帝陛下的宫门口，向皇帝哀哀求饶啊，一定恳请我们皇帝陛下派一个使者来招降可汗。相夫人说了，只要使者一到，可汗你必定就会归顺大隋。那我们皇帝陛下是念他一颗慈母之心，这才听他的请求派我到这儿来的，没想到可汗你倒如此傲慢。那你不想归顺，你母亲不就等于诓骗天子了吗？欺君可是大罪呀，我们皇帝陛下一定会把他处死的，而且还会派大兵跟启民可汗一块儿来剿灭你呀。处罗可汗呐，我们也通过情报工作知道了，你现在已经是众叛亲离，我们两大政权都来打你的话，你估计你抵挡得了吗？如果你觉得抵挡不了的话，又何必非要这个面子，就不肯对我们天子的诏书行两拜之礼呢？你就真的忍心看你的老母因你而死，你的国家因你而亡吗？说的就是刚才这番话。那么处罗可汗一听，这也是入情入理呀，还真是这么回事啊，人家分析的没有哪一点是错的。那再说了，我们刚才不是讲吗，处罗可汗是个大孝子啊，现在老娘在人家手里当人质呢，他也就要不得这个强了，想来想去，最后流着眼泪跪下来拜了两拜，接受了隋炀帝的这个诏书了。那他跪接诏书了，就算是西突厥表态要归顺隋朝了。那从此以后呢，他就再也不能阻挠隋朝和西域国家之间的交往。

0: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1: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0: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2: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0: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3: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0: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4: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5: 就这样啊，因为裴矩的情报工作非常给力，所以呢，隋炀帝是兵不解任，就解决了西突厥问题。吴玉浑呢，既是一个部落的这个名字，又是一个人的名字。这部落的始祖就叫吐玉浑，本来是一个鲜卑人，是鲜卑人的庶长子，后来因为跟人家嫡子兄弟不和，闹了矛盾了，就带着自己的部下离家出走了。鲜卑人是哪里人？东北人，是不是？所以吐玉浑呢，是从东北一路走到了西北，最终在西北地区站稳脚跟了，就建立了吐玉浑政权，这个部族呢也叫吐玉浑。它的领土就包括现在甘肃南部，还有呢青海，基本算是全境，还有川西北地区，甚至呢它啊西边一直达到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东部地区，控制的范围也相当的大，在西域的势力啊是仅次于西突厥。因为就这两家势力大嘛，所以呢吐玉浑和西突厥其实就把西域的这44个城国就给瓜分了，你这些国家或者臣属于西突厥，或者臣属于吐玉浑，反正不管你臣服于谁吧，你就都得是纳贡啊，啊，给他们属城，你不能跟中原随便交往，这当然也是隋朝不能容忍的。不过呢，虽然说吐玉浑和西突厥一样都是啊在丝绸之路上的钉子，但是呢吐玉浑也有跟西突厥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人家西突厥那是直截了当的跟隋朝过不去，这敌对关系是比较明朗的。可是吐玉浑不一样，他表面上对隋朝还是比较恭顺的，但是暗地里呀，常常跟隋朝过不去，给隋朝下绊子，算是两面派。怎么叫两面派啊？咱们先看他好的那一面。这个吐玉浑可汗的这个可敦，他的夫人其实就是从隋朝娶的，那是隋朝的宗室女儿，叫做光化公主。另外呢，吐玉浑可汗的儿子也在隋朝当人质呢。你看夫人是隋朝人，儿子在隋朝当人质，这听起来关系多好啊。可是啊，吐玉浑就恰恰利用这种关系，经常性的从隋朝那儿刺探情报，刺探来之后就转卖给西突厥人，然后自己从中渔利，两面三刀啊。那对这种行径呢，隋炀帝是非常的恼火，这样的敌人其实更狡猾，更难对付，怎么办啊？正好啊，这时候有一个叫做铁勒的部落向隋朝发出了友好信号，一下子就让隋朝找到了解决吐玉浑问题的办法。这是怎么回事？所谓铁勒啊，这又是一个草原民族，其实它的部众非常多，散布的范围也非常广。最初啊，突厥都是铁勒的一支，后来呢突厥成长起来了，自己单挑了，而且呢还把铁勒变成了自己的臣子，那么经常向铁勒征收正税、重税啦，征发这个兵卒啦，把铁勒呢搞得也是很疲惫，最后啊在隋文帝开皇年间就闹起了独立了。我们不是一直讲开皇20年隋朝把东西突厥都啊重创了吗？那其实就是跟铁勒一块合伙干的。那既然东西突厥都受到了削弱了，铁勒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他这个政权呢主要活动地区就在现在新疆的东边，实际上我们一听就明白了，这是介于东西两大突厥势力之间。

的东边是东突厥，西边就是西突厥，啊，那当时呢，这个铁勒的可汗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一时糊涂，就去打了一下隋朝的西边的重镇敦煌。打完之后，他立刻就后悔了。为什么后悔？他觉得自己生存环境已经很险恶了，东边是东突厥，西边是西突厥，都比较啊强有力啊，那现在再把隋朝给得罪了，那他以后还怎么活呀？越想越不对劲，所以怎么办呢？他刚打完敦煌就去给隋炀帝赔礼道歉去了，派了使者到隋朝去请罪。那一看见铁勒来请罪来，隋炀帝有主意了，正好利用他去这个急于取得隋朝谅解的心理，让他去打吐谷浑嘛。啊，怎么样劝说铁勒去打吐谷浑呢？这裴矩又派上用场了。谁都知道啊，他视野宽广，能言善辩，而且了解这些部族的形势，把他派到铁勒那儿去游说去了。到了铁勒之后啊，裴矩就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开始跟铁勒分析形势了。啊，裴矩就讲呢，因为可汗攻打敦煌，我们陛下呀确实非常生气，我们大隋的军威呢，你们铁勒人也是知道的，说实在的，灭了你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呢，天子念你有悔改之心呢，所以愿意给你一次机会。什么机会呢？现在啊，你在东边那个邻居吐谷浑也把我们天子给得罪了，并打他呢，如果可汗您在这个时候能从西边打他一下的话，那就算是配合我们作战了呀，那你就算是戴罪立功了，以后我们也就不追究你之前的这个过错。嗯，铁勒可汗一听很有道理，唯恐抓不住这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所以啊立刻就答应了。那就这样呢，到大业四年，铁勒就从切莫，今天新疆的这个切莫出发，攻入了今天的柴达木盆地，其实就是从西边进入青海地区了嘛。啊，那吐谷浑原来没有想到铁勒会打他呀，一下子打了一个措手不及，支撑不住了，支撑不住就要赶紧往东跑，是不是？人家从西边打过来的，要往东跑，跑到哪儿去了呢？这个吐谷浑的可汗就跑到了西平。西平是什么地方？西平就是今天青海的西宁，大家看地图就知道，西宁已经在青海的东边这个位置上了，再往东跑可就跑出吐谷浑的地界了，那有点走投无路的感觉了，还怎么办呢？我们刚才不是讲吐谷浑表面上还跟中原维持友好关系的吗？所以这时候啊，他居然向隋炀帝来求援了，说我被打得不得了了，我投靠你行不行？隋炀帝一听马上说，行啊，我派大军去接应你去，派了一个心腹武将人马杀气腾腾的就过来了。那吐谷浑的可汗一看宇文述带了这么多人过来了，他心里就明白了，这哪是来救助他的呀，这分明是来收编他的呀，分明是和铁勒两面夹击，要要他的命啊。这时候你还能不能再凑过去自投罗网啊？当然不能了，往东边不能走了，怎么办呢？吐谷浑可汗又往西跑，那宇文述哪能允许他跑啊，啊就追击啊，率领大军穷追不舍，最后呢是斩首3000多人，俘虏4000多人，光是王公级别的俘虏就达到了200多。那最后只剩下吐谷浑可汗带领着一些残兵败将往南逃去了，其实就逃到现在四川和西藏交界的一个大雪山那边去了。那吐谷浑问题到此为止也算基本解决。那我们看，因为隋炀帝的整体决策，当然更应该说因为裴矩的有力的协助，征服西域的两大前期准备工作，就是招诱胡人和拔除钉子，都已经初见成效。那么接下来隋炀帝又会有什么举动呢？他征服西域的梦想能否成功呢？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

0: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风味甄选满香盛宴，我县举办第四届非遗采摘式烤羊暨农文旅招商推介会；九龙聚首盛世珍藏，2026年九龙醉封藏庆典在丰宁九龙醉文化产业园举行。以下是详细报道。
2: 8月8号，我县举办风味甄选满香盛宴第四届非遗采摘式烤羊暨丰宁农文旅招商推介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代表、各级烹饪协会代表及特邀嘉宾齐聚丰宁坝上草原，共赴这场兼具美食与商机的盛会。
3: 本次活动以百年非遗采摘式烤羊特色宴席为核心，集农企推介、农品展示、文艺展演、美食品鉴于一体，全方位展现丰宁特色农业品牌魅力、深厚民俗文化底蕴和优质文旅投资环境。活动现场，我县本土企业依次登台，集中推介丰宁非遗美食、有机杂粮、休闲食品、生态果蔬等特色农品，以及草原度假核心景区、非遗文创等优质文旅资源，全面展现丰宁农文旅产品发展成果与区域品牌价值。
4: 咱们丰宁烤羊推介会啊，已经连续举办了4年，每一年呢，每一届的推介会呢，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对咱们整个丰宁烤羊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通过几次推介会的举行，让咱们丰宁烤羊在京津冀乃至全国知名度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来参加的宾客呀，都觉得不虚此行，既能品尝到咱们美味的非遗烤羊，还能感受到咱们美丽的丰宁的景色，同时呢还能体验到咱们丰宁的各种的非遗的手工艺品，还有咱们的农特产品。
3: 随后，文艺演出精彩呈现，原创快板《丰宁好物美名扬》、特色民族舞蹈、经典歌曲演唱等精品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彰显丰宁深厚文化底蕴和蓬勃产业活力，让来宾沉浸式感受浓郁民族风情。在热烈的氛围中，非遗采摘式烤羊开羊仪式正式举行，全场嘉宾开启非遗美食品鉴之旅。丰宁采摘式烤羊甄选180天猛湖杂交羔羊，采用果木炭火慢烤工艺，肉质外焦里嫩，鲜香不膻。现场采摘分层品鉴一羊六吃的特色吃法，让食客尽享舌尖美味。丰宁采摘式烤羊作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近200年，已成为丰宁极具代表性的文旅金名片。近年来，丰宁深耕非遗美食加特色农业加文旅康养多元业态，通过规范烤制技艺，打造丰宁采摘式烤羊特色品牌，嵌入旅游业态，将单一美食升级为复合型文旅产业，带动农牧养殖、餐饮服务、乡村旅游等产业链协同发展，让非遗烤羊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激活乡村经济、助力招商引资的特色产业。
5: 丰宁之美，美在生态山水，美在特色风物。丰宁之盛，盛在文化底蕴，盛在匠心传承。我们希望通过这次

0: 推介活动，掀起全县抓招商、聚产业、优环境的高潮，让更多朋友沉浸在丰宁山水韵味，感受丰宁产品优良品质，读懂丰宁文化底蕴，搭建起产销对接、合作共赢的崭新平台。
1: 此次推介会既是资源展示、品牌推广，也是产业对接、招商赋能。未来，丰宁将持续深耕农文旅商一体化发展路径，擦亮非遗美食品牌，做强特色农业，丰富文旅场景，拓宽招商渠道，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经济优势，全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8月8号，九龙聚首盛世珍藏。2026年九龙醉封藏庆典在丰宁九龙醉文化产业园举行，各界嘉宾齐聚现场，共赴一场兼具传统文化底蕴与品牌匠心的封藏盛会。
1: 庆典开始前，参会嘉宾体验创意签到、过龙门、文化街区打卡等特色互动环节，随后走进白酒酒庄、地下酒窖、九龙醉博物馆，近距离了解企业酿酒历史与酿造文化，沉浸式感受丰宁本土白酒的独特魅力。本次封藏庆典精彩纷呈，鼓舞表演拉开活动帷幕。承德九龙醉酒业集团总裁、承德九龙醉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一博上台致辞，回顾品牌68年发展历程，九龙醉创始人、健康白酒发明人、九龙醉酒业集团终身名誉董事长张林解读封藏文化渊源与价值内涵。随后，嘉宾依次对九龙醉50年酒庄酒、20年龙潭、10年青花潭和有龙则灵四款产品进行封谈封存。承德九龙醉酒业集团董事局主席张万鹏登台致辞，细数企业坚守老五赠古法酿造技艺，承袭行业泰斗技艺指导，秉持藏粮、藏技、藏岁月的酿酒初心。从1958年建厂至今，承德九龙醉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从一个小型酒厂起步，历经68年发展，如今产品远销海外11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国内健康白酒、国潮白酒标杆企业。一坛佳酿，封存时光，以份匠心接续传承。此次封藏庆典既是对传统白酒封藏礼俗的传承演绎，也是九龙醉酒业立足68年积淀，坚守匠心品质，深耕健康白酒赛道，弘扬本土酒文化的生动实践。未来企业将持续以匠心守品质，以创新谋发展，让传统白酒文化焕发全新国潮活力。
0: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条例，喜迎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弘扬中华传统武术文化，丰富群众体育文化生活。8月8号，由县教育和体育局主办、县体育总会、县武术运动协会协办的丰宁满族自治县第3届全民健身大赛暨全民健身日健身展演活动在县民族文化广场启幕。本次活动汇聚全县各体育协会会员、社会体育指导站及健身爱好者300余人同台展演，营造了全民运动、乐享健康的浓厚氛围。
1: 清晨晨光和煦，活动仪式庄重有序，全场人员肃立奏唱国歌，嘹亮歌声拉开了本次武术展演的序幕。仪式上，县武术运动协会负责人进行致辞，阐释传统武术与全民健身融合发展的时代意义，倡导广大群众主动参与体育健身，培育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县教体局相关负责同志宣布活动启动，集体太极展演恢宏开场，陈氏太极13式沉稳厚重，刚柔并济，24式简化太极拳舒展大方，规整流畅，千人参演的壮阔场面尽显太极动静相宜、修身养性的独特韵味。随后，各类太极拳法、太极剑、太极刀、太极扇轮番亮相，招式行云流水，气韵悠长。同时，龙形拳、观音拳、形意拳、通背拳等特色传统武术项目精彩上演，其中非遗衍生拳法龙形边杆拳融合传统兵器技法与徒手武术精髓，尽显传统武道魅力。少年武术班带来的五步拳团体特色节目《天地龙鳞》，朝气蓬勃，气势昂扬，充分展现传统武术的传承力量与少年担当。 所有参演者一招一式规范标准，功底扎实，将中华武术刚柔并济、文武相融的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此次全民健身武术展演活动为县域武术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学习、展示风采的优质平台，进一步传播了全民健身理念，让运动健身成为群众生活新风尚。
2: 太极拳是中华传统武术文化瑰宝，也是适配全民健身优质运动项目。本次组织集体展演，旨在以武育人，以健润心。我们希望借助全民健身日平台，让传统武术走进大众生活，带动更多群众参与科学健身，传承武术文化，持续推动县域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

0: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1: 首先关注要闻。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一至七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实行。为应对当前强对流、暴雨、台风等极端灾害性天气频发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为气象部门新增配置P频段无线电频率资源，用于北斗卫星导航气象探空系统技术试验，提升我国应对极端天气能力。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质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九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受台风白海豚影响，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取消，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并列冠军。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800亿元。据海关统计，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4.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同比增长15.2%。上半年四川省地区生产总值

突破33629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增加值增长7.6%，和医疗增量突出，预计2026年产值将超100亿元。9号晚，2026中国 AI 盛典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觉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2026年国际和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伯利亚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我国研究人员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兹河锗矿，于今年8月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今年前7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总值达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7月份京津冀区域出口同比增长15%，创下月度出口值历史新高。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正式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建立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目前正在有序推进筹建，运营后中心将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雄安新区重点布局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展专利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等一站式服务，为疏解企业和科创企业提供高效知识产权保障，相关专利平均授权时间预计缩短70%。河北师范大学近日联合多家科研单位开展的泥河湾盆地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研究证实，距今4万年前后，泥河湾盆地古人类从迁徙生存转为就地适应。该成果补齐了东亚古人类发展演化的关键链条，有力夯实了泥河湾东方人类故乡的科学地位。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8号发文表示，在美国接受其条件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当地时间8号，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当地时间8号，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拜登的前列腺癌持续恶化，癌细胞不仅转移扩散至骨骼，还蔓延至身体其他部位。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被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

44年前签下秘密契约的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改革先锋？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而在44年前，为了要解决吃饭问题，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村民却按下红手印，秘密签订生死契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要从当时的生产方式说起。在那个年代，干活大窟窿，分配大锅饭，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受挫，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如果只能用一个字形容1978年的小岗村，那就是穷。贫穷挨饿催生了改革自觉。12月的一个冬夜，18户身着破衣衫的村民挤在一间茅草房里，就着昏暗的油灯签订实行大包干的秘密契约，分田到户，干成了就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完成国家上交，集体提成，干不成，干不坐牢也甘心。其他人保证把他的小孩抚养到18岁。小岗村的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直到次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廷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的冷汗。因为当时有声音认为小岗村的做法没有文件支持，违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开历史倒车。1979年6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与陈云就安徽一些农村搞包产到户的情况进行了交谈。在这次谈话中，陈云对包产到户做出了双手赞成的表态。在他看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提高农产品产量最有效也最根本的办法，而包产到户正是这样一种好办法。因此对于包产到户，陈云非常认可。偷偷起步的小岗模式在第1年就迎来了大丰收，农民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了吃国家救济粮20多年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中央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变化。1980年5月31号，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他提到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个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整个安徽燃起了改革之火，在中央的支持下越烧越旺。转眼到1981年底，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中得以确立。1982年1月1号，中央批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得以合法化，农村改革的大事也随之确定。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未曾停下的改革脚步让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提及不稳地展开。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

0: 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的试，勇敢的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2018年12月18号，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改革先锋称号。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中国共产党誓言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1: 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首先要落实到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上，落实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党中央统一指挥的合奏中形成和声，绝不能荒腔走板、变位走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时常对标对表，及时校正偏差。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对党绝对忠诚，与党中央同心同德，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工作中的重大决策、重大事项、重要情况要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2022年12月26日、2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2025年版，第477至478页。
2: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转多云，西南风转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17到33度。大滩11到28度，鱼儿山11到28度，万盛涌11到28度，草原11到28度，外沟门13到31度，窟窿山16到31度，小坝子15到31度，四岔口15到31度，五道营15到32度，土城17到33度，黄岐15到33度，苏家店15到32度，杨木栅子16到32度，汤河17到34度，将军营16到33度，选营15到33度，西关营17到33度，胡妈营18到34度，黑山嘴19到35度，天桥19到35度，石人沟18到35度，王营17到33度，北头营16到32度，凤山16到33度，波罗瑙18到34度。以上就是风景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十号星期一，农历六月二十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0: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0: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2: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烹饪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3: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4: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5: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

0: 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0: 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3: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1: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空间、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4: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要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1: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5: 其实我们想来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1: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6: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7: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8: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

0: 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4: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提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3: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开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5: 受白海豚北侧流水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6: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5: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3: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7: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8: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路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9: 我们对管内的不管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8: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10: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0: 综合报道。
1: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七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2: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1: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3: 关于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1: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6: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4: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7: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

0: 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0: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三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 其中72个岗位被

0: 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七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2: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0: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3: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4: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3: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生命，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们毕竟是三种人命，我们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们一辈子良心过不去。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

0: 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1: 我对胖子说，摸金倒斗的人有几个没遇到古墓中的相识啊？可能咱们就算是那为数不多的从没遇到过僵尸的三个人。至于黑驴蹄子能否克制僵尸，咱们也都是道听途说。不过既然是历代前辈传下来的手段，想必应该比较靠谱。实在不行，咱们不是还有老美的冲锋枪吗？所以啊，大可不必担心了。僵尸我确实是从未亲眼见过，但是耳闻的不少。记得我祖父就说起过他年轻时被僵尸掏了心肝的事儿，亏得遇到他的师傅，才没变成行尸走肉。还有那陕西老乡李顺来说起他们村里的旱魃，那些都应该是僵尸。可见这些东西是当真有的。想当年我和胖子在野人沟初次倒斗对付那尸煞的时候，黑驴蹄子和糯米等物好像没起任何作用。虽说尸煞与僵尸不同，但毕竟都是古尸所化，所以我对黑驴蹄子能制住僵尸的传说始终持保留意见。我问杨雪梨，他家祖上出了很多倒斗的高手，倒过许多大墓，一定没少遇到过僵尸，这黑驴蹄子究竟管不管用？如果管用，他又是利用什么原理来克制僵尸的？杨雪莉说，
2: 我可以和你打个赌，洞里的山神不会是僵尸。理由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即便是遗人也不会把尸体当作山川河流的神灵来供奉的。这种习俗中国的少数民族没有，别的国家也没有。至于黑驴蹄子能制服僵尸，这是确有其事。其中的原理流传下来的说法很多，都有强烈的神秘色彩。我想应该是黑驴蹄子中有某种绝缘的物质，和僵尸体内的生物电相冲，将黑驴蹄子塞进僵尸口中，如同在僵尸口中加了一个屏蔽器。也许你有些别的物品可以代替，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古老相传，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黑驴蹄子有时反而会激发它加速变化，这我就不知道是真是假了。
1: 我听了之后稍觉安心，现在这个洞口就是当年彝人们用长杆叫大蟾蜍掉进去的地方，但与我们刚才经过的区域完全不同。先前一段洞穴里有大量的植物、昆虫和鱼类，蛙鸣虫唤，飞虫震动翅膀，渗下来的水滴入河中，到处都充满了自然界的声音。两端的葫芦洞只不过隔着五六米的接口，却判若阴阳两界，生死两极呀！如果真的老僵尸成了精，几千年淤积不散的尸毒，可能就是造成这儿毫无生机的原因吧。这时，胖子已经把登山绳准备妥当，伸手一扯，足够坚固了，可以开始行动了。我先向下扔出一枚冷烟火，看清了高低，便戴上防毒面具，背上冲锋枪，顺着放下去的登山绳从光滑的红石壁上溜了下去。洞口下这片凹形的岩壁经过地下水反复的冲刷，溜滑异常，根本无法立足，只能控制登山绳的收放，延缓下落的速度。下落了有十来米才到底，脚下所立是大片湿漉漉的叠身岩，两边都是地下水。我抬头向上看去，黑暗中只能见到高处胖子与杨雪莉两人头盔的战术射灯，其余的一概看不到。我打个信号告诉他们下边安全，可以下来。杨雪莉和胖子收到信号，先用登山绳滑了下来。胖子一下来就问我，
3: 有没有看到什么僵尸啊？
1: 我对胖子说，你怎么还盼着遇到粽子呢？以后别说这种忌讳的话，万一那老僵尸经不住人念叨忽然跑出来怎么办呢？杨雪莉对我和胖子做了个不要声张的手势，然后给64手枪的子弹上了膛，一看四周的环境，低声说，
2: 现在看来还算一切正常，咱们不要耽搁，直奔葫芦嘴。这里的气氛不太对，山神虽然未必真有，但那水底的浮尸可是千真万确，还不知

0: 要他们是以什么方式袭击人类，咱们走动的时候务必要小心水中的动静。
1: 当下我们三人各持武器离开中间水深的地方，从圆形山洞的边缘摸索着在黑暗中前行。这最后一段葫芦洞穴深藏在地下，洞穴中央的水极深，而且一片死寂，顶上有无数倒悬的红色石笋，两边都是从水中凸起的叠深岩层，可以供人行走。这些红色的石头都被渗成了半透明的颜色，战术射灯的光线照在上边泛起微弱的反光，水面上偶尔可以见到一些微小的浮游生物，看不出有毒的迹象，我不免有些庆幸，看来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隔了几千年，恐怕以前把这儿当作巢穴的东西早已经不复存在了。从上边的洞口下来，走了还不到数十米，忽然发现前面的水面上出现了一道冰冷幽暗的白色光芒。我赶紧一回手，三个人立刻都躲到了山石后边潜伏起来，关闭了身上的一切光源，在黑暗中注视着那片鬼火般冷清如雾的光芒。水中那团飘忽闪现的光团由远而近，我透过防毒面具看得并不是十分清楚，似乎就是一具死漂物啊。终于还是出现了，我用最小的声音对身边的胖子说，我看那水里的女尸似乎并没有发现咱们，你先瞄准了给他一枪，然后咱们趁乱冲过去把他大卸八块了。胖子对开枪的事是从来不推辞，把手中的芝加哥打字机先放下，摘下背后的步枪，以蹲姿三点瞄成一线，当即便要击发了，却见水中又出现了数具浮尸，有的已经浮上水面，有的还在水底，都是仰面朝上。虽然是漂浮在水中，但是手臂和双腿向下弯曲，似乎不受水面浮力的影响。这姿势说不出来的别扭，像是关节都被折断了。水中浮出来的女尸数量越来越多，就连我们身后也有，前后不到几分钟的时间，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这么多死漂。水中满满的已经全是死人了，数不清楚究竟几百几千，群尸发出了大量鬼气森森的白光，原本黑暗的洞穴被那些鬼火映得亮了起来，然而这种亮光却使人觉得如坠寒冰地狱，止不住全身战栗一样。

0: 杨雪莉低声对王和胖子说，
1: 这些浮尸好像正向某个区域内集结，看样子不是从咱们来的。
0: 胖子见被水中的死漂所围，心中起急，把芝加哥打字机的机枪拉开，满脸凶悍地说道，我看八成是要凑合成一块合起来对付咱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老胡你还等什么呢，动手吧。我用手压住胖子的肩膀，把他按到石头后边，不让他鲁莽行事。三个人潜伏在山岩后边，观看那些浮尸的动静。这时候整个山洞的大半都被那些发出诡异光芒的浮尸映亮，深不见底的地下水中层层叠叠，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漂浮的女尸。我心中有些慌乱了，视线只想到这洞中可能有些奇特的死漂，有美式冲锋枪在手也尽可以对付了。但是万万没料到这儿的水中竟然有成千上万的死漂，就算我们再有多十倍的药物怕也对付不了啊。望着那些水面上不计其数的女性浮尸，我脑门子上的青筋都爆了起来。现今唯一还算走运的是那些死漂与河里的原木差不多，一个个无知无识，缓缓地向洞穴中间的深处汇集着。我们屏住了呼吸，连大口气也不敢出，实在是想不出这么许多女尸是哪儿来的。若说是几千年前的古尸，怎么又在水中保存得如此之完好，一点都没腐烂呢？看那朦胧剔透的丰满身躯，和活人也差不多呀，尸体上发出阴冷的青光。

又是什么道理？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压制住内心的狂跳，躲在黑暗的岩石阴影后头，瞪大了眼睛观看。我收摄心神，这才慢慢看出些头绪。大片大片的死漂，可能都是从水深处浮上来的，逐渐驱离到距离我们位置不远的地方。由于实在太多，使得光亮也比四周亮了许多，冷光刺目，反倒看不太真切了。而且在死漂最集中的所在处，有一大团漂浮在水面上空的红色气体，最下边的部分与水面向来，遮蔽了鬼气逼人的青光。一群接一群的死漂对着那团红色的雾气争先恐后地抓了进去。大团的红色烟雾鲜艳的犹如色彩浓厚的红色油漆一样，里边有些什么无法看清楚，但其中就似无底的大洞，大批浮尸被吸了进去，丝毫也没有填满的迹象。红色的云雾大概就是化石祭坛魔会中记载的毒气，可能是受到湿气的侵蚀，魔会的颜色已经改变了，所以开始我们以为从洞中喷出的毒物是黑色的，现在看来竟是如此鲜艳。世间的毒物，其颜色的艳丽程度往往与毒性成正比，越是鲜红翠绿色彩斑斓的东西，毒性越是猛烈。这红雾不知道毒性何等厉害，更是聚而不散，若不是我们都提前戴了防毒面具，这么近的距离难免会将毒物吸入七窍中毒身亡。说来也奇怪，这么多死漂在水中挤成了一锅粥，却只有极微弱的流水声，此外也没有其余的声音，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无声无息的情况下进行着。

0: 杨雪莉在望儿畔说，
1: 毒雾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大概就是那位山神老爷的原型了。水中那些浮尸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又是被这毒雾所吸引，不停地飘进其中，一旦进去好像就被吃掉了。
0: 我对他说，这可真够邪门的，不管那山神是何方神神，照他这么个吃法，这么多年以来得有多少女尸才够他吃啊？这些尸体又是什么人呢？胖子趴在地上做了个耸肩膀的动作，天晓得，鬼知道，不过那些服饰好像还真没穿衣服，这儿离得有些远，看得模模糊糊，咱们不妨再靠近一些看个清楚，再做计较如何？杨雪莉连连向下挥手，让我们把说话的声音放得小一点，指着西面小声说，
1: 这些都不重要，为今之计是正好趁那些山神吃女尸的档口，咱们从边上偷偷溜过去，万不可惊动了那些东西，否则对咱们绝对不利。
0: 现在也只有这么办了，对那山神老爷究竟是老僵尸还是什么山精水怪，我一点兴趣也没有，最好绕过去，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从葫芦嘴里出去，毕竟我们的目标是献王墓中的木尘珠啊，而不是专门来和葫芦洞中的山神老爷为难的。我们把枪支推开，各拿了一支长枪，紧紧贴在葫芦洞的洞壁，也不敢打开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照明啊，就这么缩在狼牙般的半透明山岩阴影里，像电影里放慢动作一样缓缓地向前移动。这段山洞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碎石，如果动作稍稍一大就会产生响动，三人不免都多加了12分的小心。我们都知道蹑足潜行的铁律，千万不能急躁，奈何身上携带的装备和器械太多了，想着不要弄出身影，结果还是出了岔子。我们身上都背着枪，我和胖子背的是芝加哥打字机，杨雪莉带的则是剑威，不知道是谁的枪锁刮到了一块山石，那块石头其实也不大，却直落水中发出扑通一声。在静悄悄的洞中，这微弱的石头落水声似乎被穹顶型的洞壁放大了10倍，水面上被那无数浮尸带动的水声紧跟着停了下来，好像那些女尸都被我们惊动，正在盯着我们看呢。我心中一凛，心想完了，但是还抱有一颗侥幸的心理，和胖子杨雪莉趴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只盼着那些红色毒雾中的山神没有察觉到，更不敢向那边看上一眼。我趴在地上，心中咒骂个不停，不过苦命不能赖政府，点儿背不能怨社会呀。事到如今，抱怨运气不好也是没用的。烫的支起耳朵听那边的动静，始终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心中怀疑，对我打个手势。黑暗中我看不太清楚他的动作，但是我们多年厮混在一起，彼此心意都很清楚。我知道他大概的意思，问我那红雾里是不是有成了精的老僵尸啊。我轻轻摇了摇手，示意胖子别再动了，现在不要发出任何声音，不管那边是不是毒尸中的僵尸，惹毛了他够咱们吃不了兜着走的。心里捏了把汗，只求能挨过眼下这一关。其实我心里也充满了困惑，自问平生所学风水秘术造诣也是不凡的，综合这儿地势果真如同葫芦一般，祥的葫芦、绵牛底、太极晕、别称龙云，都是风水中的神仙穴。这洞穴形似葫芦，虽然古怪，但自古青乌术士有言，若是真龙真柱时，何论端眼与七浊，一任高山于平地，神仙真眼但变迁。虽然形意世奇，却是货真价实的宝地呀。这样的地方又怎么会出僵尸呢？倘若那裹在雾气里的东西不是僵尸，又怎么能时隔数千年还存在于此呢？听说僵尸能嗅出生人气，不知道我们戴了防毒面具管不管用啊。最让人难以理解的还是那些从水底出现的无数女尸，怎么我们刚一进洞他们就冒了出来，之前在洞口窥探之时却未见的。看来这些家伙研究过地雷战的战术，不见鬼子不挂弦呐。我心下胡思乱想，就没太注意水面附近的动静。忽然觉得胳膊上被杨雪莉捏了一把，立刻回过神来，只听水边碎石哗啦哗啦响成一片，像是有许多人在河边踏步。洞中那些被死漂映出来的光亮也变得闪烁不定，似乎那片水域中的东西移动了过来。我知道该来的终究会来，是早是晚的事儿啊。看来对方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的存在。我决定后发制人，轻轻转动身体，改为脸朝上，手中已经把芝加哥打字机的子弹顶上了膛，静静地等待着即将从山石后露出来的东西，准备先用狂风暴雨般的子弹给他来个见面礼。我身旁的胖子和杨雪莉也在没有发出任何动静的情况下做好了迎击准备。厚重的防毒面具由于有吸附式的过滤系统，导致在里边听自己的呼吸声十分粗重，外边的声音不易听清，只听那细碎的声音逐渐逼近，直到近在咫尺，已经可以看到眼前出现了一些细微的红色雾气的时候，才听出来岩石后边发出一阵铁甲铿锵之声。只听那声音就知道来者体型不小，为什么会有这种铁甲事儿？难道是支古代军队？我把冲锋枪握得更紧了一些。胖子再也沉不住气了，忽然从地上跳起来，举起冲锋枪，一串串的子弹夜光而出，打字机一样的射击声响彻了整个山洞。我见胖子提前发难，更不迟疑，也翻身而起，还没看清楚究竟那边有什么东西，就扣住扳机，对着藏身的半透明山岩后一同猛扫。先用火力压制住了对方再说，子弹射进红色的毒雾之中，发出了蹭蹭汤汤的跳弹声，如同击中了钢板。附近水中的死漂们似乎受到了惊吓，炸了锅似的在水中乱窜，尸体上发出的青光愈发强烈，加上芝加哥打字机射击时枪口喷发的火光，整个葫芦状的大山洞中忽明忽暗，犹如无数萤火虫在黑暗中快速飞舞。正在这一明一暗闪烁不定之际，前面的红雾忽然变淡消散了，空无一物。我不禁大为奇怪，子弹都打哪儿去了？

忽听得身侧一阵低沉的喘息响起，一张戴着黄金面具的怪物正对着我们喷出一大团鲜红的雾气。

黄金铸造的异形面具经历了数千年岁月的消磨，依旧金光灿灿，与我们在献王大祭司玉棺中找到的那个面具除了眼眶部分之外基本上完全相同，都是龙角、兽口、鱼尾形的耳廓，只不过后者是人类的。而现在突然出现在我们侧面喷出鲜红色毒雾的面具却要大得多，和一口以前大食堂煮大锅饭的大锅相差无几一样。只说这一个照面，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心中猛地一跳，我的直觉告诉我不是僵尸，隐藏在那面具后的是一个充满怨恨之心的生灵，他所发出的粗重喘息，每一呼吸便伸出一团红雾，早把他的身体笼罩在其中，窥不到全貌啊。这时候刻不容缓呐，身体的本能反应取代了头脑中的思考，我缩身向后急退，跃向身旁的岩石后边，以便跟对手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手中的芝加哥打字机也在同时转掉枪口，对准红雾中的东西一阵射击。美式冲锋枪不断弹出弹壳，发出代表着死亡的呼啸，被激发的子弹呈波浪形的扇面分散，全部定进了那团浓烈的红色毒雾，金属被弹的声音响成了一片，似乎那红雾中的东西全身都披盖着铁甲，不知道我们这一阵扫射有没有给它造成致命的伤害呢。在我的身体翻过岩石落地一刻，弹夹已经空了。另一边的胖子与杨雪梨也同时散开退避，说是迟那是快啊，凝固般的红雾猛然间散开，金光闪烁的面具从中窜了出来。这次我借着那些水中女尸身上所发出来的冷清光亮，瞧的是一清二楚啊。巨大的黄金面具中间只有一只独眼，有个像眼球一样的东西在转来转去，面具嘴部是虎口的造型，在这时看去血盆大口好似一道通往地狱的大门，里边露出粉红色的肉膜，那些肉膜好像是某种虫类的口气，大口一张，不像是鳄类动物的嘴是上下张合运动的，而是向四周展开变成了方形，里边还有一张相同的小嘴，说是小嘴，同时吞掉两三个活人也不成问题呀。口内也没有排状的牙齿，而是在四个嘴角各有一个坚硬的肉牙。这些特征充分说明，这个庞然大物是只虫子，它的身体上是一层厚重无比的甲壳，其下更有无数不停走动的巨足，都是人腿粗细的脚爪，其躯体之庞大粗壮不输给遮龙山下那条青鳞巨蟒，而且它身上还罩着很厚的鳞片，形成青铜重甲，上边长满了铜花。在潮湿阴暗的葫芦洞里，这层盔甲已经有不少地方脱落，还有些地方已经成为了烂泥，里边露出鲜红色的甲壳，锃光发亮，似乎比钢板还硬呢，子弹击中它的地方都流出大量黄色汁液，其余的子弹都射在了青铜龙鳞之上啊，还有的把黄金面具穿了几个大洞，但是这家伙实在太大，而且红色虫壳厚实的如铁似钢，冲锋枪的强大威力看来也很难对它构成直接威胁。这是什么东西？虫子还是动物？天龙吗？都不像啊，天龙应该是扁的，这只的身体圆滚滚的很鼓，而且只有一只眼睛，它头上的黄金面具还有那龙鳞状的青铜外壳又是谁给它装上去的？妈的，这趟来

云南碰上的东西怎么都是这么大块头的，电光火石的一瞬间，又怎容多想呢？管它是什么，先料理了再说。我眼看那破雾而出的怪物在黄金面具后张着大口朝我猛扑下来，手中的冲锋枪已经耗尽了弹药，不敢硬拼了，而且后边是地下水，水中有无数的浮石，也无路可退，只好就地卧倒翻滚以避其锋芒。就见洞穴中渗人的冷冷青光中划过一道金光，正击在我旁边狼牙形的半透明山石上，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巨响。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双脚一蹬山石，借着这一踹之力将身体向后滑开，没想到头顶处也有山石拦住，登山头盔撞到了山石上，并没有滑太远，巨型黄金面具覆盖下的怪虫一击落空，毫不停歇地向我发动了第二波袭击。我心中暗地里叫苦不迭啊，冲锋枪的弹鼓和弹匣都在胖子背上的背包里，我手中只有一杆空枪，只好拔出登山镐进行抵抗。附近杨雪莉与胖子见我吃紧，一个用芝加哥打字机，另一个用剑威气步枪和手枪同时开枪射击，照准了那只大虫子的头部一阵乱打。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1: 头戴黄金面具，身披龙鳞青铜甲的巨大昆虫被猛烈的弹雨压制着，连连缩头啊！从青铜外壳的缝隙里以及口中不断喷吐出红色的毒雾，顿时引入了红雾中，让人难以捕捉目标射击。洞中一时红雾弥漫，能见度下降了许多。我趁此机会对胖子大喊道：
2: 哎，小胖子，哎，子弹！
1: 胖子立刻从便携袋中拿出了一个压满子弹的弹鼓，朝我扔了过来。我刚伸手接住，还没等把弹鼓替换到冲锋枪上，那股红雾便骤然飘散，怪虫犹如火龙出云一般从中窜出，迅速对我扑过来。我心中恼火异常啊，这家伙跟我较上劲了，怎么总冲我来呀？但是我心中一片雪亮，这时候生气归生气，却千万不能急躁和紧张，生死之分往往只在这一眨眼的功夫。我当即一不躲二不闪，拿自己给冲锋枪上弹鼓的速度与那黄金面具扑过来的速度做了一场生死为赌注的豪赌啊。胖子和杨雪莉刚才一番急速射击也耗尽了弹药，都在重新给武器装填呢。这时见我不要命的举动，都惊得呆了，一时忘了身在何处，站在当场发愣了。当年在前线百死余生的经验终于使我抢得了先机，只比对方的速度快了几分之一秒。我举起枪口的时候，那怪虫的大口也已经伸到了我的面前。我已经无暇去顾及谁比谁快了，只是凭感觉扣动了扳机。芝加哥打字机几乎是顶在黄金面具的口中开始发射的，招牌式的老式打字机声音快速响起。我耳中听到一股沉闷的哀嚎，身体像是被巨大的铁板撞击，被那黄金面具顶得向后翻了两个跟斗，不断地倒退着，直撞到山壁才算止步，每一根骨头都是生痛啊！要不是带着护肘和护膝，关节非被撞断不可。只感觉胸腔里的五脏六腑都翻了两番，以至于有点不能呼吸了。我的豪赌似乎取得了成功，一长串子弹少说有十发以上，好像全部都打在那巨大怪虫的口中。红色的毒雾缩到葫芦洞的角落里，越变越浓，再也没有任何动静了。胖子大喜，对我喊道：
2: 哎呦，好样的，老虎！哎呀，你简直太神勇了！我代表中央军委祝贺你，我军将在这个据黄继光与杨根思两位同志之后，授予你特级战斗英雄光荣称号，你将历史上第三个这获此殊荣，而且这还活着的这传奇人物啊！
1: 杨雪莉在一边对我喊道：
3: 什么神勇，你不要命了，简直太疯狂了。
1: 我听胖子胡言乱语十分气恼，心想这他妈挤兑谁呀、啊、特级战斗英雄哪有没有光荣牺牲的，还嫌我死得不够快啊。想还嘴但全身疼痛，话也说不出来。我伸伸胳膊蹬蹬腿，还好没受到什么硬伤，内伤就顾不上了。我忽然觉得有些别扭，身上好像少了些什么东西，慌忙用手乱摸，摸到脸上的时候心里一片冰凉。糟糕，这一阵生死相拼，我的防毒面具被撞掉了。这一下我的冷汗顿时就冒了出来，刚才玩命的时候虽然生死就在呼吸之间，但那毕竟是把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并没有觉得太过害怕。但是没了防毒面具，现在就算立马找回来怕也完蛋了。虽然我们带了一些解毒的药品，但那些都是解普通蛇毒的，这红色毒物即使是医圣华佗复活，只怕也难以妙手回春了。

我现在已经吸进多少毒气了？八成是不少了。想到生死之事，心中如同乱麻，只是想着中毒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应该是觉得哪儿不舒服啊。这么一想，就觉得全身哪儿都不舒服。完了，完了，这回胡爷我真是要归位了。这他妈的都怪胖子，好端端的拿什么特级战斗

0: 雪莉急得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心中忽然觉得十分感动，一想到自己即将壮烈牺牲，即将和他永别了，顿时手脚冰凉，颓然地坐倒在地，对他说道：唉，我这回是真不行了，
1: 我也说不出来哪儿不舒服，反正现在是全身哪儿都不舒服，
0: 看来受到毒气的感染已经扩大了，大概已经透入骨髓，行遍了九窍，不出片刻可能我就……唉，我最后还有几句话想说。胖子也抢身过来，一只手紧握住我的手，另一只手把我的嘴按住，哽咽道：
2: 胡子脸，你可千万不能说遗言。你没见电影那些挨了枪子的革命者，凡是最后台词多的，交代完了大事小事和当月党费，就指定嗝屁了。
0: 我把胖子捂在我嘴上的手扒开，痛苦地对他说：同志们呐，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让不让我说最后几句话？你以为我愿意死啊？有些事若不是让你们知道，我就是死也不能瞑目啊。我继续抓紧时间对胖子和杨雪莉说道：
2: 我还没看见这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没看见这香港回归祖国的怀抱，还没看见共产主义大厦的落成，还没看到红旗超遍全世界，我真是不想死。不过事到如今，说了这些也没用了，我还是捡点有用的说吧。你们不要替我难过，对一个老兵来讲，死亡并不算什么，我只不过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做了点该做的事儿，这是历史必然的，长眠在这个鲜花永远不会凋残的彩云之间了。
0: 杨雪莉也紧紧握住我的手，她虽然戴着防毒面具，我看不清她的面容，但是从她冰冷颤动的指尖可以感觉到她在哭泣。只听杨雪莉断断续续地说：
3: 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
0: 我叹了口气说：我都黄土盖过脑门了，你还跟我说洋文，我哪听得懂啊？这些话你等我下辈子脱身个美国户口再说不迟，我还有要紧的话对你们讲，别打岔了啊，想跟你们说点正事儿，可真够费劲的。我正要交代后事，却忽然觉得身体除了有些酸痛，到现在为止还没什么特殊的症状。筋骨酸痛是因为被那黄金面具撞了一下，饶是躲避得快，也是被山石撞得不轻。刚才一发现自己的防毒面具没了，有些六神无主，此刻过了这几分钟，却似乎也没觉得怎么样，和我所知的中毒症状完全不同。我心中还有些疑惑呢，莫不是我回光返照吗？但是却不太像啊，这么说那些鲜艳的红雾不含毒啊。一想起毒雾，我脑海中划过一道闪电，这葫芦洞中的红雾与上面山谷间的白雾山障之间会有什么关系呢？白色的雾有毒，红色的雾没毒，这只怪虫的身体里有某种通道存在吗？胖子见我两眼发直，以为我已经神志不清了，情急之下不断摇晃我的肩膀：
2: 喂胡司令，你不是还没这交代重要的遗言吗？怎么这就要翻白眼了？这快醒醒！
0: 我用胳膊隔开胖子的手：我他妈哪儿翻白眼了？你想把我摇晃散了架呢？我刚想说什么来着呢？啊！刚才想说的重要遗嘱，这时候全被我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我对杨雪莉和胖子说：
2: 我发现这层洞穴好像没什么毒气，这儿好像是山谷里这虫物的源头，世间产生虫物的工厂啊。
0: 两人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同时祈祷：
4: 没有毒气，这么说你不会死了？
0: 我正要对胖子和杨雪莉两人分说明白，一瞥眼前，只见葫芦洞角落里那团红雾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扩大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圈，把我们三个人围在其中。红雾中那粗重哀伤的喘息声再次发出悲鸣，声音是忽左忽右，像是在做急速的运动。由于红雾渐浓，早已经无法看清其间的情形了。那黄金面具下的怪虫周身被人为的装满了厚厚的甲液，而且里边的虫壳比装甲车液差不了多少啊，估计丙烷喷射器的火焰也奈何不了它，

0: 似乎只有在他黄金面具下的口部才是唯一的弱点。适才我铤而走险，用冲锋枪抵在他的口中射击，还以为已经把他干掉了。我的个老天爷爷，这位山神究竟要怎样才肯死啊？围住我们的红雾忽然被快速的气流带动向两边散开，那只金面青角的巨大爬虫从半空中探出身体，只见黄金面具口部已经被打烂了，只有几块残留的晶片还嵌在肉中，由于失去面具遮盖，里边的怪虫是看得更加清楚，全是被打烂了的肉齿和额汁，更显露出口腔中的无数触角，还不断冒出被子弹击穿所流出的黄色汁液。这次卷土重来，携着一股鲜红色的腥雾直取胖子。怪虫的来势如雷霆万钧，胖子大惊骂道一声，真他妈恶心，撇开两腿就跑啊！谁知道慌忙中被洞中凹凸不平的半透明岩石绊倒，摔了个狗啃泥。这时他也顾不上喊疼，就地一滚，回身举枪就射。我也叫道，不好，那厮还没死得彻底呢，这次务必要斩草除根的。抓起地上的芝加哥打字机开枪射击，不管是那身着龙鳞青铜甲的怪虫身体的哪个部位中枪，都会从甲叶的缝隙或者口中冒出一股股红雾。那怪虫几次想冲过来都被冲锋枪逼退，最后他被子弹打得急了，逐渐狂暴起来，顶着密集的弹雨用他那巨大的躯体拼命向我们扫来。他的动作太快了，又时时引入红雾之中，冲锋枪难以锁定他的口部。我见冲锋枪若是不抵近打他的要害便挡不住他，但是现在躲避尚且不及，又如何进攻？迫于无奈，我只好打个呼哨，快速退到葫芦洞的弧形岩壁附近，利用地下水边的牙状透明石作为掩体。由于一边有水一边路窄，更加上这只怪虫身躯奇大，几乎整个大洞穴都笼罩在它的攻击范围之内，我们原本分散开的三个人又被来势汹汹的虫蛆逼在了一处角落，已经无路可退了。只听那铿锵沉重的甲片摩擦着地上的碎石横向挤压过来，这一次势头极猛，激起了洞中气流产生的风压，刮得人皮肤生痛啊。这时我们退无可退，避无可避，形势是千钧一发，根本来不及交谈。杨雪莉对我快速做了个手势，只说了一个词儿：
1: 炸药。
0: 我立刻领会了他的意思，他是想让我和胖子想办法牵制住对方，为他争取时间，用炸药干掉他。我们立刻分成左右两路，我和胖子集中在右边。那怪虫果然被我们吸引，掉头过来扑咬。杨雪莉正想借机从左侧的空档闪进附近的山岩后边，谁知道那怪虫声东击西，极为狡猾。见我和胖子这边的交叉火力，子弹像冰雹般劈头盖脸的扫向他，硬冲下来难免吃亏呀，竟然故意卖了个破绽，掉头去咬杨雪莉。这一来大出我们所料啊，都没想到这只虫子不仅是体型巨大，怎么会如此就狡猾呢？都是措手不及，杨雪莉的步枪早已经没了子弹了，仅凭六四式手枪根本不能将他击退啊！幸亏他应变能力奇快，抽出背后的金刚伞堪堪挡住了虫口，这一下把金刚伞也撞飞了，落在一边的石头上。杨雪莉仗着身体清洁，一个侧滚翻避在一边，而这儿已经是由地面凹山岩形成了个死角，再也不能周旋了，只好伸手拔出登山镐准备最后一搏。加深轰鸣，咆哮如雷，只见红雾中一道金光对准他直扑下去。杨雪莉知道万万难以正面抵御，只好纵身向上跃起，用登山镐挂住上面的岩石的缝隙，双足在岩壁上一点，将自己的身体向边上荡开。刚一离地面，那只怪虫长满触角和肉轭的大口一口便咬在了杨雪莉适才立足过的地方。

哧一声巨响，地上的岩石都几乎被它摇炸了。从我们左右分散开始到现在，只不过是转眼间，我们在旁看着真切啊，却来不及赶过去救他。这时我和胖子已经红了眼睛，两人想也不想，不等那只被视为山神的怪虫有下一步的动作，就扔掉了没子弹的冲锋枪，双双拔出登山镐，闷声不响的用登山镐挂住龙鳞状青铜甲片，跳上了那怪虫的巨大

0: 冲锋枪，双双拔出登山镐，闷声不响的用登山镐挂住龙鳞状青铜甲片，跳上了那怪虫的巨大身体。我心中打定一个主意，先废了他的招子，黄色液体是不是他的血液，味道奇腥，如同被阳光连续暴晒的死海鱼啊，我们都被他溅了一身，幸好是没有毒性的。我见得手了，正要再接再厉，再给他来一些致命的打击，但是那虫身剧烈的抖动使我立足不稳，湿了登山镐，人也从上边滚下来。胖子却在虫身上抓得甚牢，他把登山镐死死地勾进虫身重甲，也不理会那不断冒出来的红色气息和满头满脸的黄纸，伸手插进了怪虫的眼睛，猛地由里向外掏了一把，也不知道揪出来的都是些什么东西，红的绿的黄的，像是打翻了染料铺，好像还有些很粗的神经纤维。怪虫痛得不断发出悲鸣，疯了一样的甩动头部，这一来胖子可就抓不住了，一下子被扔进水中，水中乱窜的死漂迅速向四周散开，卷成了一个漩涡，又快速收拢，把胖子裹在了中间，顷刻间已经不见了他的踪影。我对胖子的底细了如指掌，知道他水性精熟，此刻见他落水却不得不替胖子担心啊！那些奇怪的浮石像是煮开了锅的饺子，翻滚不停，只见胖子一落入水中便随即被那无数的女尸裹住，眨眼之间已经看不到他身在何处。我想跳下水去救他，却又被那狂呼惨叫不断挣扎的怪虫挡住了去路，急切间难以得脱，只好对着水中大喊他的名字。被挖了眼睛的怪虫疯狂甩动他那庞大的躯体，重重地扫过葫芦洞岩壁，击碎了很多岩石，沉闷的回声在穹顶响个不停，从他甲片缝隙中放出的红雾更加多了，但是颜色好像已经没有开始时那么鲜红如血，稍稍变淡了一些。我以为红色雾气颜色上的变化是由于洞中光影的明暗所产生的，并未注意，只想赶快避过这只大虫子的阻碍，好去水中把胖子捞出来。然而那巨虫身躯太大，我冲了几次都不得不退了回来，险些被他身上的重甲压成肉饼啊！杨雪莉在一旁看出了破绽，抓起胖子落在地上的背包，爬到地势最高的岩石上，一边从斜形袋中取出炸药，一边对我高喊道：
1: 这些雾的色彩越来越浅，他已经快支持不住了。
0: 说完把他的640手枪朝我抛了过来，我抬头看到杨雪莉的举动，又听了他的说话，早已经明白他言下之意了，于是用手一抄，接过了那只640手枪在手，对杨雪莉叫道：
2: 我先引开他，你准备好了炸药就发个信号，时间别太长了，胖子还在水里不知死活呢。
0: 我举起640手枪对准那巨虫的头部连开数枪，奈何这枪的射程虽然够了，但它的杀伤力在这巨型爬虫面前实在是微不足道啊，以至于连子弹是否击中了目标都无法判断呢。为了给杨雪莉准备炸药争取时间，只好竭尽所能，尽量把因为受了重伤而狂暴的巨虫引开。巨虫的眼睛虽然瞎了，但是它常年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地下世界，这葫芦洞中的光源只有水下浮尸散发的冷冷清光，所以它的眼睛已经退化得十分严重了，取而代之的是触觉的进化。我不停地用工兵铲敲打身边的岩石，发出当当的响声，这些强烈的震动果然刺激了那只巨虫，满屋怪蛆一摆，朝我追了过来。我见计策得逞了，也不敢与他正面接触，专捡那些山石密集凸起的地方跑。巨虫的头部不断撞到岩石，更加恼怒，无穷的蛮力如同一台重型推土机，把洞中的山石撞得粉碎。我现在已经连回头看看身后情形的余地都没有了，撒开两条腿全力以赴地奔跑，与他展开了一场生与死的亡命追逐。以人力之极限，又哪儿跑得过这根火车一样的怪虫呢？不到十几秒钟，我急乱之中抽空对杨雪莉喊道：
2: 哎，
0: 杨参。

0: 队长，你怎么还不引爆炸药啊？你这存心要不好看的。
1: 只听在葫芦洞中岩石最高处的杨雪莉对我叫道：“
2: 还差一点，想办法再拖住他十秒。”
1: 我知道杨雪莉一定已经是在争分夺秒，可是我现在别说再坚持十秒钟，哪怕是三秒恐怕都够呛了。身后劲风直扑，能感觉到一股股极强的热流，还有身边那渐渐浓重的红色雾气。我知道那怪虫距离我身体的距离怕是小于一米了，现在哪还顾得上数秒啊，前边是巨石耸立，已无路可去了。慌不择路的情况下，只好纵身跳进了身边的地下水之中。入水的时候肩膀刚好撞到一具浮石，这一下好悬没把骨头撞断了，疼得我喝了好几口阴冷腥臭的河水，心中还在纳闷，这怎么这尸体比石头还硬啊，却忽然心中一寒，像是被电流击了一下，瞬时间觉得无比沮丧与恐慌，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我忽然想起来，这种特殊的感受就是在前边洞穴求渡的时候，不止那一次，似曾相识，这是一种令人厌恶的感受。我心中受到强烈的感应，手足都变得有些麻木，身在水中尚未来得及再寻思这是怎么回事，就已经被水中无数死漂卷入水深处了。阴暗寒冷的水底也发出青惨惨的光，这次我距离那些没穿衣服的女尸很近，几乎都是面对面的距离。我在水中尽力睁大眼睛，想仔细看看这些尸体究竟有什么名堂，以便找办法脱身，却被那数以千计的女尸晃的是眼睛发花，水面也已经被无数女尸完全覆盖了，想要游上去破水而出几乎是不可能的，水性再好的人顶多在水底生存两分钟，排除出现奇迹，否则肯定会被溺死在阴冷的水底的。由于这一切发生的实在太快，我根本毫无准备，提前没有闭气，又吃了那具帮硬女尸的遗状，喝了几口臭水。这时刚一落入水下，已经觉得胸口憋闷，肺就要炸开了，再也憋不住气。忽然，我背后被一只手抓住了。

0: 春天的脚步走近。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在美国时间2001年8月25日，素有黑玉女之称的美国歌手兼演员艾莉亚在巴哈马群岛不幸坠机身亡。那艾莉亚在逝世的时候年仅22岁。在她逝世后一周之内呢，她生前发行的同名专辑艾莉亚从 Billboard 榜单的排行榜的第19名升到了第1名。这首单曲 Rock the Boat 也取得了排行榜最热 R&B 歌曲第2名的成绩。有情感的女生会让想念充满了味道，来听到 Alia Miss You。

一旦开始勇往直前，就感觉焕然一新。哎，这句词真的非常的棒啊！来自美国电子音乐人 Sally Hill 的一首作品《Brand New》。

由 Pharrell Williams 啊携手 Camila Cabello 一起合作的一首曲目。这首曲子呢，美妙强烈的鼓拍节奏让人不由得陶醉摇曳在其间啊。我们说这个夏天注定是清新派雷鬼大行其道的日子，而 Camila Cabello 还在其中融入了一丝拉丁的异域感觉。一起来听到这首 Sangria。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2: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1: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3: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1: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4: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1: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5: 在2017年的年底，听到穆晴这个名字啊，这是，传说中的中国第一美女 rapper， 放弃了月入20000的女白领生活，自己独立做说唱音乐。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女歌手穆晴，碳酸饮料。

同样来自 Nielsen 啊，这首也是他的个人第五首单曲，前奏超棒啊，女生慵懒舒服。在歌曲进行到44秒的时候，开始有种来到 Paradise 啊天堂的感觉，非常喜欢啊。在 Drop 部分出来就直接收藏掉哈、啊，无可挑剔的 Vocal， 来自 Nielsen Paradise。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刻音乐。

下面这首歌我先看到的是 MV 啊，贾老板把 MV 就拍的真的很走心，就歌词不停的重复 say something 啊，就时代走得很快，各种各样的信息从四面八方过来，那我自己呢，谁能救救我，说一些给我听，来让我逃出自我的束缚，这可能这首歌想要告诉我们的一些事情。 Justin Timberlake Say Something。

累了就去吃顿美食，不开心的时候就做些有趣的事儿。与其渴望他人的理解和安慰，不如自己做自己的知己。茶凉粉在国内一众小众乐队当中呢，也是突出重围。女主唱茶耳，明媚清丽而又独具力量感的声线，更是乐坛罕见。他们清新而不做作，美好而不甜腻，就身上毫无那种弥漫在 indie pop 圈里面的小架子气。来，最后一首歌，来自茶凉粉。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
1: 民族的希望。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2: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3: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立刻音乐。今天的一首歌来自 Why Don't We， 不得不说这个人气男团真的是非常的高产。现在来听到的他们一首单曲 Come to Brazil， 在不到几年的时间，他们已经累积了超过 7.5 亿的全球音频流量。 Why Don't We 已经成为了流行音乐界中最具突破性的男团之一，一起来听到 Come to Brazil。

50岁的希林迪翁依然是对声音控制的顶级大师啊，依然能够吊打一批小年轻。50岁的他多次闭关来提升发声技术，来保证低消耗，足够的科学，才能让我们在他50岁的时候还能听到蓝宝石一样的音色，清凉而华贵。而且呢，唱成人抒情被大家所熟知的希林迪翁，这首歌打破了固有印象啊，用电子乐加舞曲的形式给我们来表达出了天后的多面性，证明自己的审美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进步的。整首歌听完酣畅淋漓，用实力证明什么才是真天后。来自希林迪翁 Flying on my own。

素净小哥 Natural 啊，带来了一首特别甜的 Future Bass。 Natural 的封面有他专属的图标哈、啊，这位小哥也是一个灵魂画师。这首一开头就给人一种很安静很幸福的感觉，那可这也是他的特色吧。那、啊、含糖的女声部分一出啊，瞬间就把你融化掉。那歌曲啊，主歌和 Drop 的旋律都是那么的甜美动人，一起来听到 Natural Turn It Around。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提到蔡依林的歌曲，或许你的脑海当中会立刻浮现出《爱情三十六计》《柠檬草的味道》《倒带》等等的名字，甚至已经不由得跟着哼唱起来。这些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都收录在蔡依林2004年发行的专辑《城堡》当中，距离今年过去已经有10年。

张专辑涉及到了流行、嘻哈、英伦摇滚等多种音乐风格。蔡依林也凭借着主打歌曲《爱情三十六计》掀起一波时代舞曲的新浪潮。同时呢，这张专辑在当时的市场上也收获了巨大的成功，蝉联到了台湾唱片销量排行榜周度冠军九周，在台湾的销量超过30万张，在全亚洲的销量更是超过了150万张，并且获得了台湾年度唱片销量排名的

0: 晴天。
1: 这的确是一张传唱度非常高的专辑，里面的众多歌曲也收获了不少歌手的喜爱。在去年2月初，孟美岐和朱静熙在天赐的声音第二季当中重新改编的这首 Love Love Love 让人非常的惊喜。在电子编曲的衬托之下，整首歌曲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科技未来感，特别是两人还共同创作了 rap 词，霸气的演绎更是引爆全场。于是就不由得想再回听一下这一首经典的由蔡依林来原唱的 Love Love Love。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接下来要给你推荐一首来自陈淑桦的《春去春又回》，这首歌是由刘松仁、马景涛主演的台剧《春去春又回》的同名主题曲。当年看过这部电视剧的人，现在保守估算已经有40+了吧？而演唱者陈淑桦也消失在公众视野当中，已经有23年了。说起陈淑桦，你脑海当中第一首想到的歌会是什么呢？

这首《春去春又回》收录在陈淑桦出版的《一生守候》专辑中。如果要我推荐十张最值得听的华语专辑的话，这张专辑绝对可以入选。不同于上一张《听你说跟你说》专辑里面展现出来的成熟独立的都会女子形象，这张专辑呢更加散发出一种更加古典很东方的女性特质。专辑里面好歌太多了，《一生守候》多年之后被王若琳翻唱依然也是好评如潮。

听歌的时候就会忍不住的感慨，就像歌词唱的那样，当春天再来，会不会与你相逢。陈淑桦的歌声也曾经带给我们无数的感动。关于这位歌手，你还知道他哪些歌曲呢？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这是和你听到的蔡依林的倒带，同样也是广为传唱的经典之作。王心凌、吴克群、汪小敏、李荣浩等人都翻唱过这首歌。值得一提的是，萧敬腾曾经将这首倒带的翻唱版本收录在专辑《爱的时刻》自选集当中，并且后来也会在演唱会和综艺节目上多次演唱。如果说蔡依林的版本是女生失去这一段感情的心痛，那么萧敬腾的版本可能是站在男生的视角，用嘶吼的高音唱出了失恋的味道。

蔡依林的声音，幸福感满满的就是爱，以及表达个人爱情观的始作俑者，都是值得单曲循环的歌曲。当这些旋律响起的时候，也会让人立刻回想起最初听歌时的心情。在这个难得的时间当中，不如让蔡依林的声音来陪伴着你，让这些歌开启单曲循环模式。

0: 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2: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1: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3: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1: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4: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1: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5: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6: 李健有一首歌叫做《春风十里不如你》，这是李健在多年前为张一山和周冬雨联袂主演的剧集《春风十里不如你》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由李健来亲自谱曲，获得了第27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赵照，是李健最好的搭档，和他一起完成了这首歌。春风十里不如你，顾名思义是以春之降临为引子，实际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难解的情感联络。来听到这首《春风十里不如你》。

0: 这是和你听到的李健的《春风十里不如你》。沈从文曾经说过，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顾城也曾经说过，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冯唐也曾经说，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太适合在这样的季节当中来听到这么温暖的歌声。
1: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民谣它不如摇滚来的清热如火，不似古典来的曲高和寡，更不同于蓝调来的忧伤复杂。民谣就是一种只要人们能够听到就会情不自禁的哼唱嘴边的音符，而赵雷恰似民谣的宠儿，一曲少年锦时仿佛带着我们回到他居住的那个只有一路公交通向县城的小镇。他抱着吉他，叼着年少的第一支烟，那白衬衫带着懵懂的初恋和少年的偏执，那是一段怎样的故事？如果还能回到过去，我们愿意静静地徜徉在那少年锦时。

刘若英朴实无华的气质在歌声里面体现出独特的美感，让音乐变得更加的简单纯粹，有一种素面朝天却天生丽质的美。就是现在这样才能够把最好的春夏秋冬的不同情感色彩毫不修饰地呈现出来，那种真实生动的音乐感情非常的触碰人，有一种春风和煦阳光温暖的感觉，正合了刘若英这样清淡的歌声。来听到刘若英的《春光》。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5: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2: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6: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7: 四季交替，昔日繁开的黄花凋谢，混入早春的泥土里，成为最滋盈的养分，带来最灿烂浪漫的花季，把它比喻为真爱。两个人在相爱的过程当中，是必须要承受许多莫名的痛苦，唯有坚持珍惜彼此，相信爱情之后，两人才能够厮守到老。听到庾澄庆的《春泥》。

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用心的去学弹吉他，是因为孟庭苇的《野百合也有春天》。很久以前看了一部电影叫做《野雀高飞》，有一幕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是潘越云坐在一座白色教堂爬满牵牛花的围墙上，很潇洒地抱着吉他弹唱，风吹过他的长发，阳光一片金黄洒在身上，他唱着野百合也有春天，我仿佛看到了满山遍野的纯白百合在自在地绽放。为了那幕景象，于是呢抱起了吉他开始学习，希望有一天也能够在阳光下舒适地歌唱。就像每当听到孟庭苇的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的时候，很多景象就会浮现在脑海当中。

大家还记得腾格尔之前带来的新版《日不落》吗？在童书颠覆原版的硬核演绎之下，会让人瞬间产生一种在大草原驰骋的感觉。那就在去年八月，童书又尝试了翻唱经典的蔡依林的歌曲《爱情三十六计》，依然是非常非常的洗脑。可见蔡依林的这些歌声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不仅影响了我们，还影响了太多太多的圈内人。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下的回忆都是提醒我失去他的声音，一样的月光其实看得我越来越心慌。
1: 绝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当我抬起头看镜子里的我，脸上的表情到底是快乐还是忧伤？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0: 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走的路，仰望同一片天空，幻想和你一起生活。
1: 幻想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爱着他，也许也带着很怕。青春耗了一大半，本来只是陪他玩耍，正想离开他。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群，变化的空间，变化的容颜，变化的语言，不变的是我对你的思念之情。

上看不见风筝，只有夏天断线的几只，远程的心和你的眼一般明亮。大地被水泥封住了喉咙，哑作一团的时候，我还在漆黑的大道上找回家的路。黑夜的密度足将天空融起，大地上只留下我沉默的心。风撕下黄昏的片段，然后跌碎成万家灯火。我肩上的烛光在未完工的两广路上被下一次风吞灭，顺光线而逃出，却并非幸福的路。是不是坐在雕塑后面晒太阳的老人偷走了我的青春？是不是我的背影注定和这黑夜分不出彼此？如果蓝色就是忧郁，在海边我就要把你死死抱住，直到天明。直到天明。

个不曾愈合的伤口生长在了身体里，忍着疼告诉自己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

0: 新桥镇的老年助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1: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吉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0: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1: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看台嘛，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0: 8月8号以来，台风把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邻供养服务综合体。入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2: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0: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3: 这道菜特别好吃，是这里的新菜，
4: 好好吃。
0: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1: 毕竟带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到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7: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物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8: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6: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

0: 博物馆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职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1: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0: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2: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来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0: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2: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它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2: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3: 我们将加大冲击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5: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庄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4: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5: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

0: 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0: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0: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1: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美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0: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一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迷路天才是薛凯琪2021年的首支治愈单曲了。虽然生活很迷茫，但是每个人都是温暖的。薛凯琪希望用一首歌献给这个世上每位努力生活的人，用音乐注满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迷路天才应运而生，他的声音治愈温柔，唱到了每个人的心灵深处。

郁可唯的最新单曲《五排十二座》亲情上线了，《五幺二就是我要爱》，整首歌呢是在描写一个孤单灵魂的私密情绪，剧情细节都隐藏于留白之中，用旋律去匹配情感，用尽全力奔向远方，接受自己，爱自己，大胆去爱。

金曲歌后魏如萱的新专辑终于上线了。魏如萱用生活当中常见的小事来进行填词，没有过多的修饰，但是歌曲本身带来的烟火气息和她慵懒古灵精怪的演唱方式，让歌曲更加的贴近生活。人们的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难免有人会有抱怨，生活太枯燥，为什么不能静下来？来听到魏如萱的这首 Have a nice day。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刘惜君翻唱陈淑桦的一首歌，如今呢被用作《白蛇二》的电影推广曲。歌曲在保留原曲情怀的同时呢，不仅贴合当下流行乐与听众审美，还贴合电影的情绪和叙事感，触动心弦。意境唯美和深情无缝衔接，熟悉的立体感仿佛穿越时间阻隔，看遍这世间情万千。来听到这首《流光飞舞》。

李子婷的新歌《想念》在上周惊喜上线了，少女婉转声线娓娓讲来最初的想念，每一个与少女有关的心动瞬间，不止于过往，梦在不远的前方。来听到这首《想念》。

下雨天，人的感情是最细腻的，听欢快的歌曲就会想要冲出去走在雨中奔跑，听忧伤的歌曲心里不知不觉就会感觉到非常的闷，一个人望着窗前落下的雨而难过。还记得小时候很喜欢的下雨天，每逢下雨就可以跟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穿着雨鞋撑着伞踩水，看见渐渐

起的雪花，别提有多开心了。长大之后慢慢的就不喜欢下雨天了，因为只要下雨交通就很不方便，出门还很容易弄得一身泥，早就失去了小时候下雨天的乐趣。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风味甄选满香盛宴，我县举办第四届非遗采摘式烤羊暨农文旅招商推介会；九龙聚首盛世珍藏，2026年九龙醉封藏庆典在丰宁九龙醉文化产业园举行。以下是详细报道。
3: 8月8号，我县举办风味甄选满香盛宴第四届非遗采摘式烤羊暨丰宁农文旅招商推介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代表、各级烹饪协会代表及特邀嘉宾齐聚丰宁坝上草原，共赴这场兼具美食与商机的盛会。
4: 本次活动以百年非遗采摘式烤羊特色宴席为核心，集农企推介、农品展示、文艺展演、美食品鉴于一体，全方位展现丰宁特色农业品牌魅力、深厚民俗文化底蕴和优质文旅投资环境。活动现场，我县本土企业依次登台，集中推介丰宁非遗美食、有机杂粮、休闲食品、生态果蔬等特色农品，以及草原度假核心景区、非遗文创等优质文旅资源，全面展现丰宁农文旅产品发展成果与区域品牌价值。
5: 咱们丰宁烤羊推介会啊，已经连续举办了4年，每一年呢，每一届的推介会呢，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对咱们整个丰宁烤羊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通过几次推介会的举行，让咱们丰宁烤羊在京津冀乃至全国知名度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来参加的宾客呀，都觉得不虚此行，既能品尝到咱们美味的非遗烤羊，还能感受到咱们美丽的丰宁的景色，同时呢还能体验到咱们丰宁的各种的非遗的手工艺品，还有咱们的农特产品。
4: 随后，文艺演出精彩呈现，原创快板《丰宁好物美名扬》、特色民族舞蹈、经典歌曲演唱等精品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彰显丰宁深厚文化底蕴和蓬勃产业活力，让来宾沉浸式感受浓郁民族风情。在热烈的氛围中，非遗采摘式烤羊开羊仪式正式举行，全场嘉宾开启非遗美食品鉴之旅。丰宁采摘式烤羊甄选180天猛湖杂交羔羊，采用果木炭火慢烤工艺，肉质外焦里嫩，鲜香不膻。现场采摘分层品鉴一羊六吃的特色吃法，让食客尽享舌尖美味。丰宁采摘式烤羊作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近200年，已成为丰宁极具代表性的文旅金名片。近年来，丰宁深耕

0: 非遗美食加特色农业加文旅康养多元业态，通过规范烤制技艺，打造丰宁采摘式烤羊特色品牌，嵌入旅游业态，将单一美食升级为复合型文旅产业，带动农牧养殖、餐饮服务、乡村旅游等产业链协同发展，让非遗烤羊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激活乡村经济、助力招商引资的特色产业。
1: 丰宁之美，美在生态山水，美在特色风物。丰宁之盛，盛在文化底蕴，盛在匠心传承。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推介活动，掀起全县抓招商、聚产业、优环境的高潮，让更多朋友沉浸在丰宁山水韵味，感受丰宁产品优良品质，读懂丰宁文化底蕴，搭建起产销对接、合作共赢的崭新平台。
0: 此次推介会既是资源展示、品牌推广，也是产业对接、招商赋能。未来，丰宁将持续深耕农文旅商一体化发展路径，擦亮非遗美食品牌，做强特色农业，丰富文旅场景，拓宽招商渠道，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经济优势，全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8月8号，九龙聚首盛世珍藏2026年九龙醉封藏庆典在丰宁九龙醉文化产业园举行，各界嘉宾齐聚现场，共赴一场兼具传统文化底蕴与品牌匠心的封藏盛会。
1: 庆典开始前，参会嘉宾体验创意签到、过龙门、文化街区打卡等特色互动环节，随后走进白酒酒庄、地下酒窖、九龙醉博物馆，近距离了解企业酿酒历史与酿造文化，沉浸式感受丰宁本土白酒的独特魅力。 本次封藏庆典精彩纷呈，鼓舞表演拉开活动帷幕。承德九龙醉酒业集团总裁、承德九龙醉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一博上台致辞，回顾品牌68年发展历程，九龙醉创始人、健康白酒发明人、九龙醉酒业集团终身名誉董事长张林解读封藏文化渊源与价值内涵。 随后，嘉宾依次对九龙醉50年酒庄酒、20年龙坛、10年青花坛和有龙则灵四款产品进行封坛封存。承德九龙醉酒业集团董事局主席张万鹏登台致辞，细数企业坚守老五赠古法酿造技艺，承袭行业泰斗技艺指导，秉持藏粮、藏技、藏岁月的酿酒初心，从1958 年建厂至今，承德九龙醉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从一个小型酒厂起步，历经68年发展，如今产品远销海外11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国内健康白酒、国潮白酒标杆企业。一坛佳酿封存时光，一份匠心接续传承。此次封藏庆典，既是对传统白酒封藏礼俗的传承演绎，也是九龙醉酒业立足68年积淀、坚守匠心品质、深耕健康白酒赛道、弘扬本土酒文化的生动实践。
0: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条例、喜迎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弘扬中华传统武术文化、丰富群众体育文化生活，8月8号，由县教育和体育局主办、县体育总会、县武术运动协会协办的丰宁满族自治县第三届全民健身大赛及全民健身日健身展演活动，在县民族文化广场启幕。本次活动汇聚全县各体育协会会员、社会体育指导站及健身爱好者300余人同台展演，营造了全民运动乐享健康的浓厚氛围。
1: 清晨晨光和煦，活动仪式。

0: 庄重有序，全场人员肃立奏唱国歌，嘹亮歌声拉开了本次武术展演的序幕。仪式上，县武术运动协会负责人进行致辞，阐释传统武术与全民健身融合发展的时代意义，倡导广大群众主动参与体育健身，培育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县教体局相关负责同志宣布活动启动，集体太极展演恢宏开场，陈氏太极十三式沉稳厚重，刚柔并济。24式简化太极拳舒展大方，规整流畅，千人参演的壮阔场面尽显太极动静相宜、修身养性的独特韵味。随后，各类太极拳法、太极剑、太极刀、太极扇轮番亮相，招式行云流水，气韵悠长。同时，龙形拳、观音拳、形意拳、通背拳等特色传统武术项目精彩上演，其中非遗衍生拳法龙形边杆拳融合传统兵器技法与徒手武术精髓，尽显传统武道魅力。少年武术班带来的五步拳团体特色节目《天地龙鳞》，朝气蓬勃，气势昂扬，充分展现传统武术的传承力量与少年担当。所有参演者一招一式规范标准，功底扎实，将中华武术刚柔并济、文武相融的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此次全民健身武术展演活动，为县域武术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学习、展示风采的优质平台，进一步传播了全民健身理念，让运动健身成为群众生活新风尚。
1: 太极拳是中华传统武术文化瑰宝，也是适配全民健身优质运动项目。本次组织集体展演，旨在以武育人，以健润心。我们希望借助全民健身日平台，让传统武术走进大众生活，带动更多群众参与科学健身，传承武术文化，持续推动县域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

0: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1: 首先关注要闻。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一至七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实行。为应对当前强对流、暴雨、台风等极端灾害性天气频发情况，工业和

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实行。为应对当前强对流、暴雨、台风等极端灾害性天气频发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为气象部门新增配置 P 频段无线电频率资源，用于北斗卫星导航器。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首个全国产十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十万卡级部署新阶段。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800亿元。据海关统计，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4.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同比增长15.2%。上半年，四川省地区生产总值

与艺术共舞的视觉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2026年国际和科学奥林匹克竞赛八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伯利亚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我国研究人员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兹河锗矿，于今年八月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今年前七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总值达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七月份京津冀区域出口同比增长15%，创下月度出口值历史新高。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正式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建立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目前正在有序推进筹建，运营后中心将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雄安新区重点布局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展专利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等一站式服务，为疏解企业和科创企业提供高效知识产权保障，相关专利平均授权时间预计缩短70%。河北师范大学近日联合多家科研单位开展的泥河湾盆地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研究证实，距今40000年前后，泥河湾盆地古人类从迁徙生存转为就地适应。该成果补齐了东亚古人类发展演化的关键链条，有力夯实了泥河湾东方人类故乡的科学地位。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八号发文表示，在美国接受其条件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当地时间八号，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当地时间八号，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拜登的前列腺癌持续恶化，癌细胞不仅转移扩散至骨骼，还蔓延至身体其他部位。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九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为什么深圳这两棵树成为了中国的改革符号？在深圳有两棵特别的树，一棵是高山榕，另外一棵也是高山榕。1992年1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南方视察

期间，在深圳仙湖植物园种下了一棵高山榕。彼时，深圳成为改革开放试验田已十多年。邓小平寄予深圳大胆的试、大胆的闯、搞快一点，鼓舞人心。2012年12月，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第一次离京考察，在深圳莲花山公园也种下了一棵高山榕。习近平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的一幕，连同其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宣誓传向世界。两棵高山榕连缀起中国不同年代的改革故事，是历史的交融，也是改革的接续。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现代化的中国，就没有今日自信的东方面貌。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传奇，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曾经贫困落后的国家，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枝繁叶茂，苍劲挺拔，荫泽后人，造福一方，是习近平对于榕树精神的总结，也恰恰道出了中国改革的活力和初衷。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按下改革开放的启动键，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廓清了贫困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推动农村改革，兴办乡镇企业，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境外资本，鼓励发展市场经济，中国迎来了改革发展的春天，也迈出了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此后，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非典、汶川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考验之下，中国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十八大以来，中共进一步展示了将改革进行到底的雄心。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亮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总路线图，随后在中央最高层面设立专门的改革机构，习近平亲自挂帅。他强调，不失时机推进重大全局性改革，尤其重视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变革。2018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节点上，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再次开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体制支撑和保障。这场自我革命力度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触及利益之深，均前所未有，被海外舆论评价为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从拉开改革大幕，到将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四十余年间，改革成就了中国，中国也不断延展改革的可能性。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注重试点实践和顶层设计相结合，从杀开一条血路，到注重重大制度创新，从不争论争取时间干，到注重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中共改革的智慧和经验不断增长，也展示给世界一种新的可能。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随着百年中共带领着这个国家走入新发展阶段，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头。中国的改革史诗如何续写？深圳那两棵根深叶茂、生生不息的改革之榕

0: 也许可以继续见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1: 职务越高，越要强化群众观念，增强公仆意识，越要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扑下身子深入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办事情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2至123页。
2: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转多云，西南风转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17到33度。大滩11到28度，鱼儿山11到28度，万盛涌11到28度，草原11到28度，外沟门13到31度，窟窿山16到31度，小坝子15到31度，四岔口15到31度，五道营15到32度，土城17到33度，黄岐15到33度，苏家店15到32度，杨木栅子16到32度，汤河17到34度，将军营16到33度，选营15到33度，西关营17到33度，胡妈营18到34度，黑山嘴19到35度，天桥19到35度，石人沟18到35度，王营17到33度，北头营16到32度，凤山16到33度，波罗瑙18到34度。以上就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